0: 现在时刻下午1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 103.3 AM 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2: 越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打开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一起过。
1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最新资讯，整点速递，1033，整点快报。
0: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033整点快报。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13:03，1033整点快报为您刷新此刻的最新消息。我是思佳。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涵盖汽车及零部件制造、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与冶金等领域。此次大连有14家企业上榜。6月10号，今年我市第一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盘选房，将持续进行，直至本批次409套房源被选定，或住建部门公示的摇号名单上轮到最后一位选房人为止，并由公证处全程公证。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安全运行和承载能力，2026年我市全力推进老旧管网改造攻坚，聚焦排水、供热、燃气3大重点领域，全年计划改造老旧排水管网150公里。

0: 里，老旧供热管网100公里，老旧燃气管网100公里。截止到目前，各项改造工作有序推进，计划9月底前将全面完成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保障冬季供热安全稳定，11月底之前完成剩余排水燃气管网的改造任务。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将会迎来首个主场比赛，球队坐镇梭鱼湾足球场迎战沈阳队。近日，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了赛事票务预约、摇号、购票流程安排，球票预约将从10号开启，票价统一为 19.9 元。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于6月11号到12号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举办。本次技能大赛共设置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等5个竞赛赛项。据了解，大赛的成果也将直接服务于今夏两项重大国际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消息。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30亿元七天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客户端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今年的一到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截至到目前，河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北京时间6月9号，伦敦 WTA 500女王杯首轮，郑钦文以4-6、6-7负于克里斯蒂娜，无缘晋级下一轮。根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FM 103.3资讯全天候，以上是这一时段103.3整点快报，我是思佳。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欢迎您继续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97.0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

0: 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2: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先秦时期在旦歌当中有云：断竹、续竹、飞土、竹肉，仅仅八个字就概括了我国远古时期劳动人民的狩猎场面。诗经当中的伐檀呢，也是一首关于劳动的不朽诗篇，里面说到：砍砍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300禅兮，不狩不猎，胡瞻而庭有限还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呢，既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奴隶伐檀造车的劳动场景，也表达了伐木工人对当时统治者不稼不穑、坐享其成的那种愤怒和痛斥。如今吟诵，不禁让人倍感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中国古代有很多的农事诗，那这些诗呢，有的是写劳动场面，有的是写好看的田园风光，还有一些写的就是官府劝农民种地的一些礼仪活动。悯农诗是农事诗当中的一种，它的重点呢，就是同情农民疾苦，批评官府收税太重，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公平。悯农两首，它是两首诗组成的一组，它们讲的是一样的事儿，放在一起读才会让读者更明白。这两首诗在古书里的顺序有时候是不一样的，现在最权威的书《全唐诗》里是这样排的：第一首《悯农》是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意思很简单，春天种下了一粒种子，秋天我们就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粮食，全国的土地都种满了庄稼，看起来应该是大丰收了吧，可是种地的农民自己却饿死了。他写播种和收成的宏大场面，揭示了丰收和饥荒的这对矛盾，隐含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农民那么辛苦地种粮食，为什么自己会吃不饱饿死呢？第二首我们就更熟悉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最热的大中午，农民在给谷子锄地，汗水一滴一滴的都滴进到土地里，有谁知道我们碗里盘中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用血汗换来的。它就像是放大镜 在看一个小场面，但是却让我们看清楚农民劳动的苦累，更是提醒我们爱惜粮食。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人人都会背诵的第二首，小学语文课本也选取了这一首。诗的作者我们都知道了，唐代诗人李绅。李绅呢，他是安徽亳州人，幼年丧父，由母亲教他读书。青年的时候，他看到了农民终日劳动，却常常挨饿，心里特别的难过，于是就写下了《悯农诗》。这首诗前两句描写的就是农民劳动的艰辛，第一句“锄禾日当午”只有五个字，但是却想写清楚了时间，那就是中午嘛。另外，太阳、农民、禾苗，还有锄地的动作，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农民劳作图。第二句“汗滴禾下土”，这更像是一个特写的镜头，突出表现了农民一滴滴的汗珠晒在被烈日烤得火热的土地上。这让人不由想到，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辛勤的农民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后两句就是升华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也显示出了诗人直接抒情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这当然不是诗人的无病呻吟，而是揭示了他对农民的那种极其关心和怜悯的思想感情。这首诗语言通俗易懂，声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很容易背诵。除了诗的思想感情非常健康之外，这恐怕也是这首诗长期流传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讽刺的就是，因为悯农而名传千古的李绅啊，就是这首诗的作者，他在做官之后却不见了对农民的怜悯，还把他治下逃难的老百姓比作是糠皮子。李绅幼年丧父，在青年的时候目睹了农民的终日劳作但不得温饱，于是他用纯真而且有点激愤的心情写出了这千古流传的悯农，被誉为悯农诗人。他27岁中进士，进入了首都长安，后来官至宰相。据说呢，随着他的官阶不断上升，他这个人就不再注意节约粮食，后来甚至腐化变质了。对他争议多的就是他卷入到了朋党之争，由于他脱离群众，直接参与到剥削群众和争权夺利当中，所以这个人再也写不出淳朴善良的佳篇了。悯农的绝唱和李绅的演变，至今对我们依然有深切的警示意义。
1: 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2: 说到了李绅，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讲他的一个小故事。相信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大家是人人会用，这个成语意思也非常的直白，说的就是什么事儿呢，我们见得太多了就习惯了，不觉得有啥奇怪的，属于常见之事不足为奇，它和屡见不鲜、习以为常意义是相近的。司空呢，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西周史志依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事、司徒并称为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后代呢，大多延至作为权臣加官。司空这个官职地位是相当高的。在唐代的时候呢，司空虽然是虚职，但是仍然属于正一品，位列三公。众所周知，刘禹锡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诗人，他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华丽的成语，比如说楚水巴山，比如说平地风波、山明水静、前度刘郎等等，还有司空见惯这个成语

0: 也和刘禹锡有关系。相比于其他的诗人，刘禹锡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一路升官，很快就当上了监察御史。但是呢，没过多久，刘禹锡就因为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革新变法，就是永贞革新，所以在这个永贞革新当中，刘禹锡跌了一个大跟头，改革最终是宣告失败。王叔文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他被处死了。作为核心人物的刘禹锡自然是受到了非常大的牵连，于是干脆被贬到了远州荒蛮之地为官。一直到大和元年，刘禹锡才终于结束了20多年的流浪生涯。刘禹锡被调回洛阳任职，后来呢又任命苏州刺史。虽然这个时候刘禹锡的官职并不高，但是他的名气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闻名天下，很多达官贵人都以结交刘禹锡为荣。这一天，刘禹锡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一般情况下呀，刘禹锡看完这样的邀请函就随手丢弃掉了，但是这次他看到了落款人的名字，他有点犯难了。虽然不大想去，但是实在不好拒绝，因为这一次请刘禹锡吃饭的人是浙东观察使李绅，也就是司空见惯里面的李司空，后来李绅位居宰相。乍一提到李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名字有点生，但是说到他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真的就是没人不会背了。其实啊，刘禹锡和李绅的关系非常一般，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同朝为官嘛，抬头不见低头还得见呢，更何况人家李绅的官职可比刘禹锡要高很多。那官职高的人主动请刘禹锡喝酒，是不能不给面子的。这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啊。李司空选的地方，那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豪华到词穷，宴会之高端，酒菜之丰富，歌姬之美丽，让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刘禹锡瞬间惊掉了下巴。刘禹锡看到这样的场面非常的诧异，他小声地问李绅，如今天下百姓在受难，咱们如此骄奢荒淫，是不是不大妥当呢？李绅呵呵一笑，挥着手说，大诗人呢，大诗人，我在这儿天天都是这样过的呀，这种场面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你习惯了就好。说着他举起了酒杯。刘禹锡非常尴尬地看着李绅，我猜他心里面也会暗想，这还是那个当初苦吟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那个人吗？纵有美食好酒，美人助兴，但是刘禹锡却百感交集。这个时候，一位长相出众的歌姬在唱完了一曲《杜为娘》之后，款款地来到了刘禹锡身边坐下，准备伺候刘禹锡喝酒。此情此景，刘禹锡顿时皱起眉头。要知道，苏州正逢水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刚刚向上请旨，开仓赈饥，免赋减役。但是此时此刻却是如此的花天酒地，歌舞升平，这怎么样才能让人不痛心呢？思索片刻，刘禹锡便张口吟出了一首赠李司空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美女歌姬，美酒佳肴啊，这样的大场面，李司空您见得多了，觉得很平常，但是对我这个寒酸的苏州刺史来说，我太痛心，太惆怅了。 纵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刘禹锡是在用这首诗嘲讽李绅忘记了初心，同时呢，更表达了自己对李绅代表的这一阶层奢华风气的不满，以及对苦难百姓的怜悯和同情。所以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最初的意思呢，是指司空李绅他见惯了奢靡的生活。当然了，经过了1000多年的使用和磨合，这个成语的含义已经是愈加广泛了。现在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是不含褒贬的，通常指的就是某件事物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李白是人们公认的诗圣，他具有诗歌写作的天赋，而且是个多面手，擅长五七言绝句，对歌行体古体诗那也是相当的娴熟，号称斗酒诗百篇。他的诗歌创作无需苦吟，提笔就是一蹴而就。他创作的题材也非常的广泛。李白自幼饱读诗书，后来又游历了名山大川，胸怀远大，视野开阔，可以说山水田园诗、怀古诗、羁旅诗、边塞诗和咏物诗，他是无所不写。更令人称奇的是，李白还涉及了当时的工业题材，他写过了一首冶炼诗歌，描绘了采矿冶炼的场面。这种反映手工业题材的诗歌在古代诗人当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给我们保留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秋浦歌，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这首诗出自李白的祖诗《秋浦歌》，这是李白在秋浦一带因为所见所闻触发灵感而写的诗歌。那么秋浦在哪里呢？在唐代呢，属于池州郡，相当于现在安徽省贵池一带。秋浦因为秋浦河而闻名，这也是唐代非常著名的银和铜金属的产地。李白和安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先后6次游历宣城，并且还写过了很多关于安徽的著名诗篇。他也多次游览秋浦，写秋浦的诗歌就有70多首。他把其中的17首诗歌题材组诗作《秋浦歌》，而描写冶炼的这首歌是第14首，他的表现内容可以说是独具一格。应该说这首诗展现了李白题材选择上的一种突破了。这首诗当中没有梦游天姥的虚幻，没有开辟蜀道的神秘，而是把目光聚焦在了劳动人民的身上。全诗总共20个字，12个动词，让一幅动态的劳动场景跃然纸上。这是一首正面描写和歌颂冶炼工人的诗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所以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来看诗歌的第1句，炉火照天地，这写的是采矿冶炼的场面。不管是露天采矿还是井坑采矿啊，提出来的矿石都要在原冶上进行冶炼，所以想必炉子上应该是烈火熊熊，而这样的光亮就直接照亮了天地。因为熔炉当中的铁水非常容易冷却凝固，所以呢，冶炼基本上是1天24小时不间断进行的。诗人在这儿写的是夜晚，白天太阳光非常的强烈，所以炉火看起来肯定没那么明显，只有在夜晚火光冲天，你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见，所以这个应该是现场非常动人的一种情景。 至于当时的工人们是如何采矿、如何运输的，在这儿都被火光掩盖了，诗中并没有具体的交代。第二句“红星乱紫烟”五个字写出了冶炼高炉的气势。这里呢，转回来写的是近景，冶炼炉配置有鼓风设备，铁水融化，火星四溅，炉膛里的紫色烟雾蒸腾弥漫。这样特殊的劳动场面，我想李白都有可能是第一次看到。那种光烟交织、明暗闪烁、炽热逼人的场景，真的会让人有目不暇接的缭乱感觉。第三句“暖郎明月夜”写的就是劳动工人的朝气蓬勃，暖羞赧的意思，他是害羞的满脸通红，在这儿呢指的是工人们在炉前挥汗如雨的忙碌着，而这炉火把他们的脸烤得通红。看看这个画面，上面有高悬的月亮，下面有一张张红润的脸庞，月色和人脸就这样交相辉映。这里明是做动词来使用，刻画出工人健壮的体魄和忘我的劳动干劲儿。诗歌的第四句“歌曲动寒川”，这写的就是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了。想必工人们一边劳动，一边在打着号子，唱着歌，目的是统一动作步调，同时也能起到增强自信、互相鼓舞的作用。寒川原来指的是寒冷的山川平原，看来这应该是冬季，有了这样的干劲儿，可能冬季也不会觉得寒冷了。李白一反前人写劳动必写艰苦困难的这种惯例，他赋予的劳动是一种快乐的氛围，赞美了冶炼工人高尚的情怀。冶炼工人一边劳动一边唱歌，那嘹亮的歌声让寒冷的河水都跟着荡漾。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在这儿李白未加明点，当然我们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想象和补充的。总之，歌声真的把寒川激荡了吗？当然不会了，这是李白的独特感受，是夸张之笔，但是太传神了。如果说暖郎那一句他描绘了明月和炉火交映下冶炼工人面部的肖像，那么这一句揭示的不就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吗？他们丰富的情感和优美的情操，字里行间都饱含着诗人对劳动的赞美和歌颂之情。这是一幅瑰丽壮观的秋夜冶炼图，在李白神奇的画笔下，光热声色交织辉映，明与暗，冷与热，动与静，烘托映衬，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火热的劳动场景，酣畅淋漓地塑造了古代冶炼工人的形象，的确是古代诗歌宝库当中放射异彩的艺术珍品。唐代采矿冶炼其实是处于手工劳动阶段，诗人李白在这首诗歌当中描绘的当时的情形真的是非常罕见的历史资料，而在其他众多诗人那里，我们好像很难找到或看到这种早期采矿冶炼工业的记载。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 T D H B L 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4: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3: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4: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退居家乡之后写的一组大型田园诗，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部分各十二首，总共是六十首。诗歌描写了农村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当然还有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遭受的剥削和生活的困苦。其中春日田园杂兴十二首，晚春田园杂兴十二首，夏日田园杂兴十二首，秋日田园杂兴十二首，冬日田园杂兴十二首，描写了四个季节田园当中的不同景象，生动绘制了一幅幅田园农作动态图。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的是夏日田园杂兴的第十一首。采菱辛苦费犁锄，血脂流丹鬼至哭。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易收租。你看田园当中不仅仅是有绮丽的风光、诗意的浪漫、静谧的闲适，也有范成大笔下的苦难。采菱辛苦费犁锄，采菱辛苦费犁锄。采菱本身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开头辛苦这两个字就是对采菱人的同情了。犁锄这个是农具，就是犁和锄，费犁锄这是无奈之举啊。大家不是不想种田，而是没田可种了。这里反映的其实是当时的土地兼并现象，因为无田可种，所以犁锄肯定用不上了，没有办法，老百姓只好到水上去采菱种菱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了，只好到湖面上种个菱角换点粮食勉强度日吧。血脂流丹鬼至哭，这就是对辛苦两个字的具体阐述了。辛苦到什么程度呢？流丹，丹红色，流丹手指流血了，手指被菱角刺破还不算，因为饥饿面容消瘦，所以这人看起来呢鬼至哭，半人半鬼的。这里就进一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存困境，但凡生活能好过一点，谁愿意辛辛苦苦到湖面去种菱采菱呢？无力买田聊种水，这交代了农民不种田而种水的这个原因，无力买田，而且呢没有，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执政者的理解和认可。可是没有想到都已经准备收成了，来了一纸文书，近来湖面易收租。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啊，近来湖面易收租，这应该是这首诗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句了。这也是范成大田园生活开始接触底层人民的新开始，为百姓说的新代言。他实在是看到劳动人民活不下去了，才会喷薄而出的这一种振聋发聩的讽刺。一个民贫国富的国家能走多

0: 多远呢？想必范成大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合理背后的一种国家危机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在当时就是合法的行为，真的让人很无助，很悲愤，痛苦且无力。从这首诗当中最珍贵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南宋时期百姓生活的一角。都说南宋的中国古代是比较富庶的朝代，可是这首诗告诉我们的好像是被历史掩埋的真相。哎呀，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真的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感觉我们在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再去读到范成大这首诗的时候，尤其会珍惜现在所有的美好的点点滴滴。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会想，我想要为现在的生活，自己现在的这种事业，可以更多做一份自己的力量。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1126年，范成大出生于吴县，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论及年纪呢，他比陆游要小一岁，但是要说到这个聪慧的程度，我觉得他跟陆游是不相上下的。范成大12岁饱读诗书，14岁作诗写文，17岁就可以在全国性的诗文创作活动当中名列前茅了。不过面对这样的成就，范成大好像并不会得意自满，反而更愿意沉下心去深造。19岁的时候，范成大住清幽的寺庙，为的就是要潜心读书，10年不出。10年之后，范成大自感学有所成，方才参加了进士考试，并且一举成功。6年基层得以升迁。到了1162年，范成大37岁，这一年他来到了临安为官。在临安这3年，范成大逐渐升迁，但是因为他太优秀了，升职太快了，遭人嫉妒，范成大被罢免官职。好在很快呢，他又被重新启用入职地方。在这期间，范成大有机会入宫觐见皇上，皇帝觉得他的很多建议都非常好，还给予嘉奖。在地方任上，范成大因地制宜办实事，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也因此又获得升职。如此看来，好像真的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即便他的仕途上确实也遇到过一些挫折，但是他的光芒并不会就此黯淡。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面对这样可能丧命的苦差事，大家都是避之不及，但是范成大不怕，他慨然前行。到达金国之后，范成大毫不畏惧，慷慨陈词。面对金人的要打要杀，范成大也是面不改色，不损气节。顺利回国之后，范成大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帮助皇帝起草制书，也因此范成大可以接触到一手的资讯。有一天呢，当时的皇帝是赵慎，他想要为宠臣升官，范成大觉得这并不可行，但是皇命难违呀，于是呢，他就起草了制书，但是私下却把这制书扣留不发，同时呢，上书劝告皇帝，请他收回命令。最终皇帝没办法，只好放弃为宠臣升官加爵，范成大却也因此被外调出京。再次在外为官，范成大先在广西桂林，又到了四川成都。总之，不管他到哪儿，范成大都有能力解决好地方上的问题，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在四川，范成大知道有名士不愿为官，便尽力招募。凡是人才，范成大都会赏识任用，其中特别优秀的，他还会上书推荐。1177年，范成大52岁。在这一年，他大病了一场，因而向朝廷请求去做闲职。

0: 可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皇帝赵慎没有同意，反而任命他为礼部尚书。没办法，范成大只能继续发光发热。当然，京城为官风险不小，起伏不定。范成大负责过贡举，兼修过国史，但是呢，有时又会被罢官，有时又会被任命到地方，镇过水灾，抓过水盗，驱赶过蝗虫，真可谓50多正是奋斗的好年纪。1183年，范成大58岁，工作繁忙，疾病折腾，无奈再次请求闲职，5次之后方获批准。闲下来之后呢，范成大回到了家乡苏州石湖，就是在那里，范成大安享晚年，生活舒适，也同样是在那里，范成大写出了他最后的名作《40田园杂兴60首》。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梦在前方。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0: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常山朱氏，于是他更名。大中祥符8年，范仲淹苦读及第，受广德军司礼参军，迎母归养，改回了本名范仲淹。后来历任兴化县令、密阁校礼、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为他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固守西北边防。庆历3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加知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之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皇佑4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伏即上任，于途中病逝，年64岁，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更是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范仲淹是江苏人，他就生长在松江边上，他在饮酒品鱼观赏风景的时候，看到过风浪中起伏的小船，由此联想到渔民打鱼的艰辛和危险，情动而词发，创作出了一首小诗。这首小诗言浅意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江上渔者》。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南水乡，川道纵横，鱼虾极富，其中呢，以江苏松江的四鳃鲈鱼最为知名。但凡是往来松江水面上的，没有人不喜欢这个水上的特产，不希望品尝一下这一款美味佳肴。这首诗的首句写的就是江岸上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第二句写的就是这岸上人的心态，皆是往来的原因。人来人往，未必全都是富有的、行商的或有钱有势的人，但是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大家到这儿来都是想要去尝一尝鲈鱼，但是呢，这些人想要吃鲈鱼，并不见得都是从事捕鱼劳动的人。诗人在鲈鱼美和但爱，在鲈鱼美之前有但爱两个字，以示对江上 往来人的这种指责，但爱就是只爱，言外之意说这些时刻呀，就是会享受，但是并不知道怜惜不渝者的苦心。后两句，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他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水面，他在向我们介绍另外的一种景象，那起伏的波浪当中，一只如叶的渔船，船上的渔夫可能正在捕鱼，而那小小的渔船在狂风暴浪当中飘摇颠簸，忽隐忽现，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会被风浪隐没。鲈鱼虽然美，味道美，但是捕捉却如此的艰辛。江上和风波，这是两种环境了，往来人和一叶舟又是两种情态，往来和出没这是两种动态。这一系列的强烈对比显示出了整首诗诗旨所在。你看那个像树叶一样的小船，它在风浪里捕鱼，这是多么的危险呢、表达出了范仲淹对于捕鱼人疾苦的同情，深含着对但爱鲈鱼美的岸上人的劝归。驾舟出没风波里的渔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捕鱼，但是恐怕他们并不是品尝鲈鱼美味的人。不劳而食，劳而不食，从自然经济的观点来看，这是何等的不合理呀！以渔者的事实来教育但爱鲈鱼美的江上往来人。我们知道范仲淹这个人呢，一贯主张养民、爱惜百姓、去疾苦、救生民，这里他表现的是对渔者的关心，绝对不是偶然。这种鲜明的爱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为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我国古代对于劳动的记录和歌颂。我国古代其实是有劳动节的，帝王世纪记载被尊为三皇之首的伏羲种农桑务耕田，在每年农历二月二都要率各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御驾亲耕，而百姓呢，在这一天也要开始下田耕作了。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也曾经记述了周武王在每年的二月二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率文武百官亲耕，并且把这一天定为春龙节。从唐代开始呢，二月二也被正式的定为耕事节或劳农节，皇帝还要率百官出宫到田里耕地松土，象征性的参加劳动，而农民们呢，要在农具上绑上显示喜庆的红绸布下地播种。到了宋元时期，这一天的含义就进一步扩大了，这既是耕事节，又是花朝节、踏青节。在清代有一幅叫做《皇帝耕田图》的名画，那画中身穿龙袍的皇帝扶犁耕作，身后还跟着几位大臣，他们有的铲土，有的撒种，有的牵牛，而远处呢，就是挑篮送饭的皇后和宫女。在这幅画上还有一首诗：劳农节，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清政府规定，凡七十以上耕者是免赋税杂役的。劳农节赏捐一匹，棉十斤，米一担，这也表示了官府对于辛苦一辈子的劳动者的一种节日待遇。 另外呢，古代还有强神牛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各地区的官府会组织百姓祭祀，把当作祭祀的泥牛敲碎，然后让农民们争抢。传说呢，谁抢到这些泥块放在自家的田地里，都会有一年的好收成。在古代呢，虽然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节日是劳动节，也没有一个特定的仪式，但是劳动创造生活、创造美的观念可以说一直传承到现在。历代文人墨客在自己的诗作当中也在表达着对劳动的感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至今仍然被传为佳话，他隐居之后醉心田园生活，超然世外，自得其乐，每天呢就是读读书，写写诗，喝点酒，种点菜，有归园田居为证。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碎，待月荷锄归。陶渊明种菜劳动可不是为了紧紧的填饱肚子，在他的心里，那几亩田园是和官场相对立的理想洞天，寻常的农家景象无不体现着迷人的诗情画意。另外还有唐代诗人李绅，刚刚我们讲过了他的《悯农》。在夏天的时候呢，李绅回乡探亲，当他看到田野里的农民在炙烤的日光下辛勤耕地，不仅大发感慨，写下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20个字生动地描绘出了农民劳作的艰辛，他也在感叹着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麦收的季节，暖暖的微风孕育着成熟。白居易在《观义麦》当中写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里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担食，同志携壶浆，相随响田去，丁壮在南冈。妇女们领着小孩到田地里去，给正在割麦子的青壮年们送饭送水，在这里面也暗含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唐诗宋词里的故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0: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九十的。说的不中听点儿，活到八十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三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一百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
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高，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高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
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4-5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
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膏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膏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
最起码不疼了，不沉。

0: 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膏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膏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膏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四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膏治了。连着治疗两个半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四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膏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
0: 嗯，

0: 全是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1: 嗯嗯嗯，
0: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0: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
1: 嗯、
0: 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
1: 嗯、
0: 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
1: 嗯嗯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啊、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
1: 啊，
0: 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贴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
1: 啊、
0: 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
1: 啊。
0: 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
1: 嗯、
0: 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
1: 嗯、
0: 不好用就不吃了。
1: 嗯，
0: 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1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
1: 看看
0: 也能忍
1: 了，好极了，

0: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啊。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胡家这个老膏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认识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

0: 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0: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
1: 嗯，
0: 也不愿出门，嗯，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啊，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看
0: 我这胡椒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0: 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0: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椒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0: 这
1: 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方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啊，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嗯，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再见啊，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1: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
1: 啊，
3: 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
1: 啊。
3: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
1: 嗯，
3: 总是90-100。
1: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够高，
3: 低压， 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
1: 你
3: 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啊？
3: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是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3: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3: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3: 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4: 啊、
3: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4: 嗯，
3: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
4: 啊、
3: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4: 啊，
3: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他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
4: 嗯、
3: 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3: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3: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4: 嗯、
3: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嗯、没有那种信心。
3: 但是
1: 嗯，
3: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4: 啊、
3: 这都得谢谢您啊、
4: 嗯、
3: 胡老，你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
1: 哎、
3: 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 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4: 啊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
3: 嗯、
1: 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3: 嗯、
1: 用吧，坚持用、
3: 哎、是
1: 啊，嗯，
3: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
1: 哎、
3: 我心里更痛快了、
1: 哎、
3: 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下午5点，
6: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7: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6: FM103.3 AM882，
7: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9: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0: 有阳光，就有阴影；有浓烈，就有萧索；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青春，就有迟暮。自然总有四季轮回，人生常是悲喜交错。103.3，陪伴、承载、分享、见证。世界那么大，想看就出发。

0: 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大威。
1: 各位傍晚好，我是杨丹阳。您可以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夏日的阳光愈发的强烈，不少的朋友出门呢都会戴上帽子防晒。可是您知道吗？不同款式的帽子啊，防晒效果天差地别，选不对呢就等于白戴了。你像日常通勤戴鸭舌帽呢，只能护住额头，脸侧脖子依然是容易被晒伤的。普通的渔夫帽呢，能够遮挡侧脸，但是防护不到颈部。要想全面防晒啊，优先选择帽檐七厘米以上的宽檐帽，可以兼顾耳朵与脖颈。
1: 如果说呢，我们骑车、爬山或者是去海边，推荐呢遮阳斗篷帽，实现呢360度的全方位防护。挑选的时候呢，也别忽略了面料，尽量选择织物密实、带有防晒涂层的款式，认准标签上的 UPF 数值 ，UPF 40以上就能够达到高效防晒，数值越高，防护能力越强。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17到25度，旅顺16到25度。金木新区15到24度，长兴岛16到25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3到26度，庄河12到25度，长海15到24度。
1: 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2: 本台消息，日前
3: 暴雨灾情发生。
4: 每个片段里都藏着对城市的热爱，每刻时光里都夹着对街角的探知。资讯穿针引线，把生活连成一片。新闻每日鲜，鲜不可失。
1: 新闻每日鲜，鲜不可失。首先我们一起来刷新本地鲜资讯。城市发展方面传来新消息，近日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双试点城市，大连数字化转型标杆效应日益凸显，已经梯度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4家，省级数字化车间109家，6个项目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挂榜揭榜挂帅，并建成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43个，连接设备200万台套，实现重点产业集群全覆盖。
0: 市政民生工程稳步推进，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安全运行和承载能力，2026年，我市全力推进老旧管网改造攻坚，聚焦排水、供热、燃气3大重点领域，全年计划改造老旧排水管网150公里，老旧供热管网100公里，老旧燃气管网100公里。截至目前，各项改造工作有序推进，计划9月底前将全面完成老旧供热管网改造，保障冬季供热安全稳定，11月底前完成剩余排水燃气管网改造任务。
1: 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上线通关易助企业服务品牌，通过一个二维码高效解决企业通关过程当中极难筹判问题，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截至5月末，通关易已经累计受理企业诉求120多件，平均响应时长压缩70%，问题办结率达到100%，有效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
0: 出行车主请注意路况提示。6月9号，大连公安交管发布多条道路施工封闭及延期通告。西岗区长春路桥6月10号至16号夜间限时全封闭。甘井子区多条道路6月12号起封闭至7月10号。部分原有封闭路段施工同步延期，金木新区东风桥封闭延至8月30号，普兰店区刘屯桥封闭延至6月30号，过往车辆请按照现场的标识和指引绕行。
1: 特色美食活动精彩来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配套文化晚宴即将开启，104家企业带来221道特色菜品。6月25号至7月4号，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将开放美食档口，市民可以平价品尝同款美食。即日起，每周二、周四，大连云软件推出直播活动，精选品牌。

0: 来开启议员抢霸王餐。
1: 继续行走在大连，就医服务有了新调整。2026年6月6号起，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长春路院区启动门诊分区改造，门诊二楼中区、西区临时封闭，该院同步推出延时诊疗服务。6月8号起，热门专家门诊每日70开诊，并新增15:30和18:30晚间诊疗时段。改造期间，院内设有引导服务，市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查询就诊信息。门诊实行预约挂号，专家号、普通号分别提前7天和2天放号。
0: 城市生态建设成果出炉，近日2025年大连市生态环境状况年报对外发布，数据显示，市内8个辖区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21446.7公顷，绿化覆盖率为45.95%，全市公园绿地面积4691.69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12.73平方米，城市绿化建设成果亮眼，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本地时令鲜果迎来上市高峰，往年的5月末至6月初，大连陆地早熟樱桃便集中上市。今年受到低温寡照、持续降雨的影响，旅顺等产区的早熟品种出现了裂果，陆地樱桃上市时间将会延后。此前市场在售的多为大棚樱桃，6月9号，大批陆地樱桃正式入市，品类丰富，当地也迎来了陆地樱桃的销售旺季，不少的市民纷纷前来尝鲜。
0: 本地资讯的最后呢，我们要敲黑板提醒大家注意了，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只要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可以加入我们当中，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1:30启动仪式，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鱼雷、高若欣、海明、洪耀、浮尘6位知名主持人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呢，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净水器等大家来抽。签到地点是在华南国际商城门前，下午1:00开始。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即可，热血集结就等你的到来。
1: 是的，欢迎大家再次强调我们的报名方式，关注大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东北超3个字填写报名信息即可。
2: 岁月爬上鬓角，也许只是青春换了一种模样，穿越季节的转换，陪伴模糊了温度，却成了习惯。
3: 当所有的日子沉淀为历史，当每一个过往凝结成记忆，你蓦然发现，我一直在身边陪伴。
2: 时光远去，而初心不忘，声音不老。
3: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资讯。首先来关注全国就业相关动态。6月8号，教育部官宣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此次行动的主题为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各地各高校将举办4000余场校园招聘，提供超500万个岗位。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将推出10余场线上专场，岗位超150万个。同时，相关部门将开展一对一帮扶，严管就业数据，整治各类招聘乱象，保障毕业生合法权益。
1: 网络服务监管再加码。6月9号，工信部相关部门召开会议，要求互联网平台以及智能终端企业规范软件信息窗口，严禁违规设置。会议督促企业全面自查整改，健全审核与巡查机制，保障用户权益。接下来，工信部将开展常态化监测，对违规主体依法采取约谈、通报、下架软件等处置措施，净化使用环境。
0: 提醒市民留意办税时限，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本次汇算3月1号启动，目前无需预约，可以通过各式软件线上办理。年收入超12万元且补税超400元者需要完成申报。逾期未补缴税款将被追缴，并且加收滞纳金。税务部门提醒大家错峰办理，如实填报信息，警惕虚假退税套路，也可以拨打12366热线来咨询问题。
1: 外贸经济数据新鲜发布，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外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出口 1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 进口 8.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5%。 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 4.45 万亿元，已经连续三个月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至 16.9%。
0: 工程机械行业产销表现亮眼。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行业主力产品内外销量均大幅上涨，期间挖掘机销量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 装载机销量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新能源产品表现亮眼，电动装载机销量与出口量同比分别大涨 90.9% 和 208%。 业内预计，今年行业营收和出口将稳步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也将会持续提升。
1: 我们再来关注，警惕高考之后各类电信诈骗。高考后涉考诈骗高发，公安部刑侦局梳理出五类典型骗局，包括谎称考生作弊索要钱财、花钱改分、售卖内部录取指标、虚假查分链接以及虚假 AI 志愿填报服务。警方提醒，高考分数、录取结果均无法人为更改，不存在特殊录取渠道，切勿轻信陌生信息，贸然转款。同时提醒身边亲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综合资讯。首先来看今日的股市整体行情。今天 A 股各大指数全线收涨，上证指数涨 1.28%， 深证成指涨 3.02%， 创业板指涨 3.93%， 科创50涨幅达到了 4.17%。 两市全天成交额26667亿元，较前一日有所缩量。盘面上，半导体、存储芯片、能源金属等板块领涨，油气、煤炭、白酒、房地产等板块则表现偏弱。
1: 我们再来关注汽车市场销量榜单出炉，懂车帝发布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榜单，前十的车型均为新能源车，燃油车无缘榜单。其中微型电动车星越以38751辆的销量位居榜首，特斯拉 Model Y 售出28911辆位列第二位，小米 SU7、 领跑 A10、 理想 i6、 依次占据了第三至第五名。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持续凸显。
0: 足球赛场传来好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中国三名裁判成功入选本届赛事裁判名单，其中马宁富明出任国际级裁判员，周飞担任国际级助理裁判员，三人将分别以主裁判、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参加赛事执法，这也是中国裁判再度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展现了国内裁判队伍的专业水平，备受球迷关注。
1: 手机应用迎来功能更新，微信新版朋友圈主页右上角新增了放大镜搜索入口，可输入关键词查找历史动态。腾讯客服表示，该功能完成布局优化，还支持按好友发布时间精准筛选，相比旧版操作更加便捷。目前该功能正逐步灰度开放，部分用户暂未体验完整功能，后续还将持续优化升级。
0: 夏季防暑用品使用需要留心，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为了人心目当中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的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之后确实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被冻伤。医生表示，能够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灌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度至-40度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用在运动损伤上。如果是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冰片成分，可以降温10摄氏度，就算反复喷涂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冻伤反应。
2: 左边理性的洞穴，右边情感的海洋，总有一次奋不顾身，总有一回红尘翻滚，总有一次扬鞭策马的旅行，总有一场死心塌地的深情。人生快意与从容，自由与随性，都在这里。新时代新广播103.3。流量中的佼佼者，沸腾中的爆款王，点赞收藏直线上升，转发讨论引爆全网，流媒资讯声波速递，沸腾头条。
0: 欢迎回来，一起来解锁沸腾头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爱买仓真的爱满仓了。最近啊，在江西南昌市呢，有一家叫做爱满仓的公益食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家食堂呢，是由社会爱心人士自发筹建组建的，今年4月1号起呢，正式的开业，每天是为社区老人、环卫工人还有一些困难家庭免费的提供午餐。那么食堂的负责人李三多告诉记者啊，这家食堂呢，是他和朋友们一起来发起的，不做商业运营，只用于公益服务。刚开业不久呢，食堂就陆续收到了各种帮助和捐款。他说，印象最深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阿姨，因为年龄大了，有的时候啊，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记得了，但是却每天早上记得来给我送早点。每次我洗碗干活很累的时候，这些温暖都是支撑我第二天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们来听一听详细报道。
3: 午饭时间，爱满仓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队，门口贴着一张告示，11点至12点为孤寡、独居、高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重病患者、环卫工人免费提供午餐。
4: 一个人生活，可以搞个几瓶，可以都搞得家饭了。跟每天有个新鲜饭家，有新鲜的菜，
5: 很好啊。生我们老人家，我们就空找老人呐、啊。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那个小孩都没不在身边了，很方便。这个菜也蛮好吃的。
3: 食堂负责人李三多告诉记者，这家食堂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发起的，不做商业运营，只用于公益服务。
6: 我自己的父母相继都过世了，然后我一直有一个尽孝的遗憾，想去给这个我能够遇到的老人尽一份孝。其实很多朋友也有类似的遗憾或者是心愿，我们就觉得能够让这些爷爷奶奶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这个饭菜，也是一种孝心，而且是最容易表达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筹建了这个食堂。
3: 出于一颗想做公益的心，李三多和朋友们凑了一笔钱。大家盘算，如果只提供午饭，食堂可以持续运营3年。没想到刚开业不久，食堂就陆续收到了各种帮助和捐款。
6: 印象最深的肯定是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阿姨，她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她连她的女儿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每天早上记得来给我送早点。当我每次这个洗碗啊干活很累的时候，说实在话，这些温暖都是支持我第二天要继续下去的动力。我自己也会去发一些朋友圈啊，呼吁说有小伙伴来支援。结果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第一批看到这个我的呼声的是这些叔叔阿姨。
3: 李三多说，忙不过来时他会在朋友圈求助，结果很多住在附近的老人主动来店里做起了义工。开业以来，食堂也收到了很多笔捐赠，他在墙上立了一块爱心公示栏，把每一笔捐赠都记录下来。
6: 我们觉得这个爱满仓是大家的，大家的每一份贡献我们都很珍惜，然后每一份捐赠不论大小，我们觉得都应该被记录。
3: 社区的工作人员知道这家爱心食堂后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减轻管理压力，社区为前来就餐的人制作了用餐电子卡，
7: 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筛选，包括信息的一个登记，然后包括一些残疾人士、低保、大病的这个家庭，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登记，然后给他们发放这个爱心的用餐的电子卡，然后方便他们到这里就是就餐的时候可以刷卡识别这个身份。
3: 涓涓善意，终成满仓。如今爱心食堂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捐资、捐物、送菜、送粮的行列。李三多说，现在的食堂真的爱满仓了。
6: 这就是我们的小仓库，这里面现在堆了差不多够我们用一年的盐和小苏打，还有我们大概半年用量的这个生抽老抽，现在这些物资我们真的满仓了。
8: 作为我来讲呢，尽管也70多岁了，我能参加这样一项活动呢，我依然是觉得很开心。你像我们每一个志愿者，他就像一个最普通的一颗星星，但是你无数的星星放在一块儿，它就是一条璀璨的银河。
1: 这个故事啊，最动人的地方呢，不是免费吃饭的这种慈善，而是呢，受助者同时也是施助者这样的一种善意的循环。老阿姨呢，或许呢刚刚说到都记不得自己的女儿了，但是她记得有一个地方有人需要她的早点，失智了，但是善心还在，
0: 初心永远都是那么的善良和温暖。
1: 是的，这其实呢不是特例，在爱满仓，很多老人呢早上8点就起来帮忙洗菜、切菜、打扫卫生，他们的动作呢虽然慢，但是很认真，话也不多，但是暖心。来吃饭的人呢变成了一起干活的人，被帮助的人变成了帮助别人的人。
0: 我们聊到公益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把它理解成施与受的一种单向流动啊，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么弱势群体或者被资助的群体呢就只管接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案例呢，爱满仓呈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受助者同样渴望被需要，老人来帮忙不是为了回报，是为了证明自己呢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份力。这种被需要的满足感啊，有的时候比一顿免费的午餐呢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老年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保持被需要感是老年人维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支柱。所以说爱满仓呢，不仅喂饱了老人的胃，还治好了他们害怕自己没有作用的一种心病。
1: 随着年华的老去呢，可能很多的事情呢记得不大清楚了，但是对老阿姨们来说呢，却没有忘记要给食堂送早点，
0: 或者呢帮食堂呢做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是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记忆可以消退，但是善良却是刻在骨子里的。当我们觉得世界冷漠的时候，想一想像南昌这样的一个小食堂，有人忘记了全世界，还记得为你送一份早点，这大概就是爱满仓最动人的注解。
0: 是的，它不仅仅是被爱心填满的，也是被每个人的存在填满的。你来吃饭，你来帮忙，你来捐菜，你来洗碗，每一个人呢都会在这个食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每一个人都有事可做，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冷。
1: 好了，说完这一件温暖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事件。男子被毒蛇咬伤，正确处理保住一命，被蛇咬伤千万千万别学电视剧用嘴吸。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近日呢，在江苏淮安的吴先生呢，在田里插秧，突然呢，他的左脚一阵剧痛，被毒蛇咬伤，他立即用手挤出了部分的毒液，并在周围人的帮助之下呢，用布条扎住了腿部之后，第一时间赶往了医院。医生发现啊， 吴先生左腿肿胀得非常明显，渗出血水，并且根据呢他所描述判断咬伤他的是毒蛇蝮蛇，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肢体坏死，严重情况之下还需要截肢，甚至影响脏器的功能。经过及时的治疗，目前病情稳定。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9: 我的时候呢，我当时感觉这个腿疼了一下，看到他了，土石的那个，他身上有花纹，头是扁扁的，那种蛇体型不大，很小，但是那种是剧毒蛇，把那个血水子用手把它挤出来。
10: 吴先生用手挤出部分毒液，并在周围人帮助下用布条扎住腿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医生接诊后发现吴先生左腿肿胀明显，渗出血水，随后根据吴先生描述判断咬伤他的应该是南京周边常见的一种毒蛇蝮蛇。蝮蛇以细胞毒素为主，兼有神经毒素，不及时治疗，患者可能会出现肢体坏死，严重的需要截肢，甚至影响重要脏器功能，导致死亡。医生随后给吴先生注射了抗蝮蛇血清，经过及时治疗，吴先生目前病情稳定，而他被蛇咬伤后的几个反应也获得医生点赞。
11: 他首先呢，把这个紧急啊，把这个毒血给他起掉了一部分。第二个呢，他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蛇的种类，来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有毒的蛇，然后呢，他紧急做了一个局部的这种肢体的结扎吧，减少这个血液循环的速度，这方面是有可借鉴之处的。
10: 医生提醒，被蛇咬伤后，可以用手或简单的负压器具挤出部分毒液，但千万不要用嘴吸，有可能造成施救者中毒。包扎时可以用布条、纱布等，千万不要使用电线、尼龙绳等没有弹性的物品，容易造成肢体缺血坏死。
11: 如果咬在这个脚或者小腿，可以选择这个咬伤的近端啊，近心端，然后给它来一个适度的加压包扎，不能特别紧，一般来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扎了以后，这个松紧度呢，以能伸进一个手指头为度。
10: 现场紧急处置后，更重要的是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医院会有专业抗毒蛇的血清，这个是治疗的关键。目前省内蛇伤诊疗研究中心有南京市第一医院、苏州市中医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市中心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等。除了这些诊疗中心，其他部分医院也动态储存有抗蛇毒血清。抗蛇毒血清属于特殊药品，库存动态变化，出发前建议先致电医院急诊确认。
0: 是的，被毒蛇咬伤之后呢，我们看到电视剧里经常有些桥段啊，就是另外一个人呢用嘴去吸毒，这种剧情呢还通常会成为男女主感情升华的一个部分啊。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并不是现实生活当中正确的做法。就像我们这位吴先生，他没有硬扛，而是用手呢挤出了部分的毒液，用布条呢扎住了腿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这套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自救啊，救了他一条腿，更救了他一条命。
1: 其实呢，每年呢在夏秋季节啊，毒蛇咬伤呢是一个高发期，但是很多人的急救知识当中啊，还是停留在我们刚刚说到的影视剧集当中，用嘴吸。我们先不说口腔黏膜可能会吸收毒素，导致呢施救者中毒，就算是吸得再卖力，能吸出的毒液也是非常有限的。想一想，用嘴吸，那只能是电视剧教给我们的一种非常不科学的急救方式。
0: 他可能就是为了促进剧情和两位主角的情感发展。
1: 对对，艺术加工嘛，
0: 是，
1: 并不是呢医学的一个正确的操作啊。
0: 所以啊，咱们通过吴先生的案例呢，也告诉更多的朋友，被蛇咬住之后该怎么办呢？或者咬伤之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呢，不要用嘴吸，也不要乱跑，也不要等说肿胀发黑了才去医院。蛇咬伤之后的两个小时呢，是注射抗毒血的血清的黄金时间，你越早用药呢，损伤就越小。抗蛇毒的血清啊，是唯一的特效药，不是什么草方偏方能替代的。大家要提前呢，通过电话去联系下医院，看有没有存在这个抗蛇毒的血清。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个冷知识啊，五步蛇呀、眼镜蛇呀这样的剧毒蛇咬伤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假预期。
0: 什么叫假预期？
1: 就是我们当时感觉不疼也不痒啊，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就突然休克了。所以呢，不管当时我们感觉多没事儿，都要去 去医院观察至少24小时。
0: 没想到被蛇咬伤怎么处理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呢。
1: 是的。
0: 那么电视剧里这种浪漫化的急救啊，大家看看就好了，千万别学。真的学时呢，我们要学以致用才能保命。夏季呢，大家户外活动增多了，所以也请各位呢务必要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急救知识，让每一次出行呢都能够安全归来。蛇毒无情，急救有方，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保住自己，也帮助他人。
1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有阳光就有阴影，有浓烈就有萧索，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青春就有迟暮，自然总有四季轮回，人生常是悲喜交错。103.3，陪伴、承载、分享、见证。世界那么大，想看就出发。
0: 北京时间17:32，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您下班路上的新闻收纳师，各位。

0: 喂，下班愉快，我是大威。
1: 各位傍晚好，我是杨丹阳。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17到25度，旅顺16到25度，金木新区15到24度，长兴岛16到25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3到26度，庄河12到25度，长海15到24度。
1: 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2: 流量中的佼佼者，沸腾中的爆款王，点赞收藏直线上升，转发讨论引爆全网，流媒资讯声波速递，沸腾头条。
0: 我们继续来解锁沸腾头条，接下来呢要和各位说一说月嫂的那些事儿。很多宝妈在生产之后呢都会请月嫂，3万块钱请一个月嫂应该说是很高的工资了啊，但是没想到呢，收获的感受呢，评价呢却不太好。根据韩女士反映啊，她生完孩子之后呢，家里花了3万多请了一个月嫂，后来她就发现月嫂对那孩子呢没有耐心，动作呢也很大，她就把监控画面呢发给了机构，并且表示，难道小孩是块猪肉吗？这么甩来甩去的，还在机构平台上给了个差评，并且呢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可是迷惑的是呢，这条差评她居然找不到了。我们来听一听详细报道。
3: 抱我宝宝在哄睡的过程中，他整一个暴力的甩动，这个之后你看这颠了一下，其实对我刚满月的宝宝这种肯定是不对的。
4: 嗯，然后
3: 你看包括你看他这边翻来翻去的，
4: 嗯，这样已经是第二次了对吧？
3: 对，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们机构的人也说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5: 韩女士介绍，3月7号，她跟亲亲妈咪护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签了请月嫂的相关合同，一共52天，总计31000元。韩女士回忆，这位月嫂姓陈，公司来安装监控时还强调，对方的服务级别是 K5，高于合同约定标准。
6: 哎呦，嗯，是吗？你别用力好不好？你的力比我的力还要大。
3: 那时候是我宝宝还没满月，他就闹了嘛。阿姨其实也是很没有耐心的。然后，第一次我跟机构讲了讲了之后，第一次，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提醒了阿姨。
6: 嗯。
4: 这个阿姨的联系方式，你看阿姨到底有没有她自己的电子？
7: 我们是业务的，这个阿姨的联系也要他们。就是因为我们部门是分开的，
4: 嗯，
7: 这个动作呢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在报的幅度啊，
4: 嗯，
7: 可能相对来说确实会有点那个，
4: 嗯。那你们这个 K1到K3啊，K5啊，这些是对阿姨的一个标准的评定吗？还是什么？
7: 第一个是客户的一个评价，然后他的一个岗前的一个技能培训，因为他们会回炉，定期一定是要培训的。
4: 那这个 K5相当是你们这边比较好的阿姨的了。
7: K5算是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4: 是最高的那一档吗？
7: 啊，没有，上面还有 K7、K9的。
5: 韩女士表示，出于对其他孩子和家长们负责，她在亲亲妈咪的小程序里找到了这位月嫂的主页，把自己的经历和评价写了进去。
3: 我其实已经给她过差评了，我点进去我看的就是她之前的好评，
7: 嗯，
3: 往后滑没有，那我的差评在哪呢？在这边，你们的成长奇迹被隐藏起来了。
7: 有差评，然后阿姨下户了的话是会回炉的，回炉还是在重账，所以她把这个差评就放在她的成长期机里面，
4: 嗯，
7: 就是这样子的。
3: 但是
4: 即便是成长期机呢，客户的也是不满意的了，那为什么这里上面显示的还是一个非常满意？对啊，就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你后面的客户来选择这个阿姨，会对这个阿姨的提高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
7: 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反馈的啊。
8: 因为每个月的话，我们的公众号上面也都会对我们的客诉率啊，一些典型的客诉案例的处理啊，我们都会做一些公示的。
4: 对，就是这个公示是别的人能看得到。现在如果现在感觉都是被隐藏起来的，看不到。
8: 我明白，我明白。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会让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跟宝妈进一步去沟通协商。
5: 两位工作人员强调，因为公司的运营机制和架构，目前不是由他们绍兴分公司来对接韩女士。
3: 我给他们差评之后，他们服务部门的人来联系我，争执了现在已经有3个星期了，反正一直都是没有沟通好。他们现在 后面我想着他们打工人也不容易，他们说800块钱，那我就同意800块钱。然后关键是昨天发给我一个合同，上面就显示这个800块钱其实并不是他们所谓的对这种行为感到抱歉的一个抚慰金，而是封口费。
8: 封口费其实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事情达成一致，就是就此事我们已经就是协商一致终止了去处理是这个。但是呢，可能像宝妈讲的，就是哎，这个措辞上面让我感受到它就是一个封口费的感觉，我非常不舒服，是不是让我闭嘴啊之类的，对吧？那这个上面内容上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协商。
5: 韩女士强调，她在意的不是协商金额，而是希望她家的经历能给更多的宝妈参考，也给月嫂和机构更多的监督。
9: 韩女士的质疑呢，其实问出了很多新手爸妈的这个心声啊。
0: 我相信很多新手爸妈在成为父母之后最难的其中一刻，就是挑个合适的月嫂或者是保姆。
9: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又是新手爸妈的老师，
0: 是，
9: 然后呢，又是打辅助，
0: 对
9: 新手爸妈来讲啊，因为新生儿啊，他其实很脆弱，新生儿的大脑呢就像是豆腐脑，脖子的肌肉呢完全没有支撑力，剧烈的快速的摇晃可能呢都会造成摇晃婴儿综合征，脑组织呢在颅腔内呢来回的撞击，就可能呢会导致脑水肿、视网膜出血，甚至是终身残疾。
0: 所以孩子刚出生的那段时间，怎么去抱孩子，怎么去摇晃哄睡，都很有
9: 讲
0: 究啊。
9: 对的，对的。就在上个月呢，河北衡水的一位宝妈呢，也是在监控里呢发现，才上户2天半的月嫂，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使劲的摇晃婴儿。
0: 就这样的行为呢，已经不能说是手法专不专业的问题了，这是涉嫌虐待。然而呢，当韩女士试图维权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啊陷入了比被伤害更深的困境当中，因为她给出的差评呢，在机构的平台上居然消失了。这其实也不算是偶然事件，因为目前呢，行业主流呢仍然是所谓的中介制，就是月嫂呢不是这个公司的全职员工，出了问题呢，公司可能只是负责换人，不需要承担管理的责任。
9: 特别像什么呢？这个人员的一个对缝，是吧？在这种模式之下呢，评价体系呢是平台的生命线，当然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唯一的避雷针。那么平台呢，当然可以利用算法删除差评，压制负面，维持呢表面的这种假象。因为呢差评直接影响到签约率和利润，一个差评率高的机构，在高价月嫂市场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很难生存下去的。一旦是差评可以被操作，这是最后的防线，也就是失灵了。那么我们消费者花了3万-4万请的可能就不是专业护理，而是雇主的独家差评。
0: 好在呢，制度的补丁呢也正在打上啊。在去年3月，家政服务母婴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呢正式的实施了，首次呢将月嫂的等级啊和客户的满意度、无投诉记录这样的硬指标挂钩了。比方说，你如果说自己是金牌月嫂的话呢，那就得要求你连续48个月没有投诉。
9: 大家知道吗？对于这样的质量规范啊，它的意义呢？在于让专业两个字呢真正有了可以量化的尺子，而不是说公司自己封的头衔，
0: 什么 K1 K2 K3 K4 K5 K6 K7 的。
9: 对，当然我们也要说呢，光有标准还不行，像韩女士的遭遇呢就是提醒我们，监管呢得长出牙齿来啊。韩女士呢不接受机构的封口费，她要的是一份尊重，更是对行业的问责。每一位母亲将出生的婴儿交给一个陌生人，这得是多大的信任呢？我们交付的是钱吗？不是全部的信任。
10: 车流是晚高峰的脉搏，它涌动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代表着忙碌一天的尾声。车灯闪烁，那是归心似箭的急切奔赴，是结束忙碌的短暂喘息。下班晚高峰的生活乐章才刚开始，这里是大连，此刻正上演着日常的烟火与奔波。

声音，是城市生机勃勃的灵魂，记录市井长巷的动人故事，传递人间烟火的美好风景。听，这是大连奔跑的声音。

奔跑是这座城市的态度，一如夸父追日，驰而不息，锲而不舍。凡人微光，亦可灿若星河。动听声音，致敬一路向前的追梦人。

0: 深挖内涵，够客观，
1: 击穿呈现刻板印象，一键破解
0: 粉碎谣言，有理有据，
1: 轻松拿捏微观、
0: 宏观、
1: 主观、
0: 客观，洞察力报告，
1: 态度呈现。微观、
0: 宏观、
1: 主观、
0: 客观，
1: 洞察力报告，态度呈现。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门议题，我们要来关心一棵被砍秃的孤独树。在白鹿原上呢，有一棵女贞树啊，因为它挺独特的景致就走红了。在网上的网民都管它叫做孤独树，因为只有它一棵树。因此呢，就有大批的游客呢前来打卡。这个过程呢，就存在有肆意的踩踏农田，然后让即将成熟的麦子成片倒伏的状况出现。那么67岁的农户梁婶啊，劝阻无果之后呢，特别无奈的就把树枝给砍了。但是谁曾想呢，这棵网红树被砍秃之后，来看的人反倒更多了。你说这个梁婶她头疼不头疼？那么在这场流量的狂欢当中啊，树与农户呢皆是无辜，被践踏的庄稼和农人的损失呢却没有人来赔偿。
0: 真的是每一个行为都感觉那么无奈哈。
1: 是。
0: 这棵女贞树呢，本来是乡间寻常的草木，长久以来呢，它就是那样默默地矗立在田间，其实也挺美的。是为了劳作村民提供了歇脚的阴凉处，无人的刻意的造势，只因为呢有一段航拍的视频意外的出圈了，便被呢短视频平台不断的推送，然后呢就迅速的变成了当地的热门打卡地。
1: 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速发达的互联网社会啊，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点就会成为一个流量爆口啊。
0: 可不是，包括一棵树，咱们大连也有嘛。
1: 对啊，
0: 嗯，
1: 这片田地呢是梁婶一家啊主要的收入来源，从春种到夏收，老两口呢付出了数月的辛劳。但是随着这游客越来越多吧，大家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角度啊，就开始频频的踏入到麦田当中，硬生生的踩出了好几条小路，这样就导致了很多要成熟的麦穗呢成片的倒伏了。梁婶呢也是劝了好多次，甚至呢临时设置了围挡，都没能制止乱象。有的游客还说啊，说这是路啊，这不是地。那么几番努力无果之后呢，护地心切的梁婶选择了恢复把树枝给砍断。他呢不懂网络流量，也无心呢借着树木去牟利，所作所为呢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啊守护劳动成果的本能而已。
0: 哎呀，你这么一说真的让我觉得在很多人眼中呢这是一种浪漫的流量，但是对于梁婶来说呢，这是他们家一家的一年的心血，
1: 挺心疼他的。
0: 对，有人呢当然也劝过梁婶说，要不接住这波流量吧，靠着这棵树收费打卡摆摊经营。当然了，这一份建议呢看似是双赢之计，实则是什么价值观的错位啊。靠踩踏农田换来流量，那么对于农户来讲，土地是什么？是他们赖以生存，绝对不是博取热度的工具，本质上呢是将田园风光异化成了牟利的工具，这样的一种建议，然后呢把农民的损失视作是流量红利的一种附属品。
1: 而且你一时之间呢去摆摊经营也许能赚点小钱，
0: 嗯，
1: 当这个热度快速过去之后，这片农田怎么办呢？未来的生计怎么办呢？
0: 对，
1: 其实我们深究这场冲突啊，部分游客确实是存在文明缺失还有边界感淡漠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矛盾爆发的直接原因。我们看到在短视频的审美滤镜下，不少的打卡者呢，他追求的是照片和视频的出片效果，把乡村田野呢当成了免费的布景，但是没有看到的是这片土地上其实是他人的生计的。踩踏农田也好，喧哗逗留也罢，举止都是示范的。这些游客享受着农田风光带来的情绪价值和流量密码的同时呢，也把个人的喜好啊凌驾于他人的权益之上。
0: 算法驱动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呢，更是在无形当中啊推波助澜。有的时候真是爱他也是，恨他也是。平台呢是依靠流量逻辑呢不断的推送打卡的内容，然后呢让原本小众的景点呢短时间之内呢就人流爆棚，但是却很少评估这个地点。

0: 也能不能有能力来承载呢？
1: 是，
0: 也未提起这个提前的做出文明游览这样的提醒，到处网红点位。其实这个地方啊，这个网红点位呢，本身呢身处在一个田野，想一想，对于农户来讲，提前没有任何的配套设施，也没有游览规则和现场的管理，本来呢就不具备接待大量游客的这种条件。后来呢，两省呢没有办法，无奈之举呢把树木呢给砍了。事件发酵之后，平台依旧是放大话题热度，然后呢让一场民生纠纷再一次的沦为新一轮的流量狂欢，完全无视背后的一个现实问题啊。
1: 而且呢，在这个事件上呢，还有基层治理和滞后的一些缺位所在啊。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卡热潮，当地的相关部门呢，没有能够及时的介入。从零星的游客误入田地，到大规模的游客去踩踏作物，这问题是在逐渐升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始终没有人员来疏导秩序，来划定游览区域和设置防护的警示。
0: 其实我们说呢，面对野生网红打卡点走红啊，有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做好主动引导流量规范游览的这种准备，
1: 可能他们本身也没有这种经验和思路，
0: 甚至于还有什么他都没有想到，
1: 对，
0: 没有想到怎么这个地方就会红了，也没有结合呢本土的资源规划小型的文旅项目，然后呢就处在一种无序的人流扰乱了平静的乡村生活，流量到来的时候被动的承受，矛盾激化之后呢又有一点仓促的应对。所以说啊，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说，也不能埋怨基层，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没有提前想好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网红现象的这种能力，
1: 就是考的这一课我上学的时候压根就没学过。
0: 对呀，
1: 这又其实也让你挺头疼的，但是现在呢该学了，因为乡村美景的意外走红呢在互联网上都是一种常态了。我们说到网红来打卡呢，本身当然不是坏事，流量呢可以发掘乡土之美，可以带动乡村发展，但是如果是无序的流量呢，就只会破坏田园秩序，激化邻里的矛盾。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每一个游客来说啊，打卡观景的我们真得要守住文明底线，分清楚观赏区和农田私地这样的一种边界。今天我们喜欢到了这里，到此一游，当我们走了之后，留给当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尊重土地，要尊重劳动者，千万别让失意打卡呢变成了扰民的行为。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平台是要扛起社会责任的，优化推荐机制，对没有开发的野外景点增加风险与文明提示，也要遏制住盲目的扎堆打卡的风气。
1: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一棵孤独树的遭遇了，它是网红时代流量乱象的一个缩影。树木无言，麦田有根，农人的辛劳啊，不应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红肆意的去消耗。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0 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解锁洞察力报告，要和大家聊一聊劣质回收料牙刷乱象的调查。 现在很多朋友出门住酒店也好啊，民宿也好，随手拿起房间里的一次性牙刷洗漱呢，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只看似普通的小牙刷呢，背后也许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最近有媒体呢接到了多方举报，并且实地暗访，揭开了部分一次性牙刷生产的黑幕。不少的作坊和厂家呢违规的使用各种废旧的塑料，还有废旧物件加工的原料，造出了廉价牙刷，大量的流向了酒店和民宿，走进了千家万户。
0: 在江苏扬州江都区呢，分布着不少的废品收购站，看似呢平平无奇的场地，却是劣质牙刷原料的源头。因为呢，在收购站内呢，就是我们看到堆满的五花八门的废旧塑料制品，装过化学制剂的洗涤用品的塑料桶，老旧的家电外壳、电风扇的零件，甚至呢还有破损的轮滑鞋，全部的这些杂物呢都堆放在了一起。然后呢，像这样的店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说到，说这些废品呢根本不会做清洗消杀处理，简单的粉碎之后就直接的送往各类的塑料制品的加工厂，其中很大一部分呢专门用来制作一次性牙刷。
1: 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是啊，现场呢还有专门回收废旧牙刷的点位，你就能看到有些工人呢拿着砍刀，非常麻利的就把旧牙刷上的刷头给砍掉，只留下那个塑料的刷杆，再按照颜色呢分拣归类。这些被二次回收的旧刷杆呢，同样的会被打碎重练，摇身一变呢，又变成了新牙刷的手柄，相当于呢旧牙刷换了个模样，再次流向了市场当中。
0: 我们最害怕啊，很隐蔽的那些民房院落里的无证小作坊，因为呢，他们呢就是加工回收料塑料颗粒的窝点。看到像这样的小作坊里呢，随处可见就是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发黑发臭的塑料布、垃圾袋、塑料绳杂乱交织，还有成捆的什么口罩啊、医用防护服的边角料啊、无纺布这些物料，想一想真可怕。要知道这些医用物资本来是有严格的处理规范的，但是呢，在这些无证的小作坊里随意一堆，各类的生活垃圾就混在了一起。
1: 而且呢，这个作坊的负责人呢毫不避讳啊，说这些东西呢都会被加工成塑料颗粒，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回收料。而且啊，整个的加工过程呢十分的简陋，废旧塑料呢仅仅经过高温融化，简单滤网过滤，没有任何的净化和除杂的工序。因为回收的原料它颜色比较的斑驳杂乱嘛，所以工人们呢就依靠颜料统一的去染色，黑色、白色、彩色应有尽有，加工好的颗粒呢就直接对外售卖。那除了各类的垃圾塑料之外呢，鞋厂剩下的拖鞋的边角料啊，居然也是这里的热门原料。大型的搅拌机呢不停的转运，这些废料就被高温融化成了液态，冷却切割之后呢就成了新的塑料颗粒，而这些原料居然都供应不求。
0: 其实我们说哈，这些成分真的是错综复杂啊，刚刚说到的什么旧的这个日用品、废弃的杂物，即便是说生产的时候经过高温能够杀灭表面的细菌，但是没有办法去除原料里的有害化学成分呢。而且这些回收的塑料呢大多都是三无的小作坊，品质完全没有保障，每一批原料的质量都参差不齐，想一想生产出来的牙刷肯定是问题不断的。
1: 比方说这种一次性的牙刷直接接触到口腔，咱们的口腔那个黏膜呢又非常的脆弱，血管又很丰富，再加上呢牙膏里的表面活性剂呢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原料当中的有害物质呢就很容易渗入到人体。那如果长期使用这类问题牙刷呢，就会给身体健康啊埋下不小的隐患。
0: 所以呢，真的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外出住民宿啊这样的场所的时候啊，尽量谨慎使用店内的免费的一次性牙刷吧。同时呢，也希望呢相关的部门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严查无证作坊和违规生产企业，真的斩断劣质回收料牙刷的这种产业链条，守住日用品的安全底线，也守护住我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1: 好的，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17到25度，旅顺16到25度，金门新区15到24度，长兴岛16到25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3到26度，庄河12到25度，长海15到24度。
0: 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1: FM 103.3资讯全天候，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103.3 AM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声音是城市生机勃勃的灵魂，记录市井长巷的动人故事，传递人间烟火的美好风景。听，这是大连奔跑的声音。

跑是这座城市的态度，一如夸父追日，驰而不息，锲而不舍。凡人微光，亦可灿若星河。动听声音，致敬一路向前的追梦人。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望着16年，16年间，学校的2000多名女孩走出了大山，谱写了自己新的人生故事。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16年了，她还站在那里。
1: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
0: 6月7号是2026年的高考首日，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把考生送进了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平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了。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高考前夕，张桂梅寄予高考学子：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孩子们，加油！张老师等你们的好消息。
0: 6月7号这天的凌晨5点，张桂梅像往常一样，一盏一盏地摁亮了5层教学楼的灯，用喇叭叫学生们起床、测体温、清点人数。送考路上，女生们搀扶着她，聆听考前的嘱托。送考车到达考点，张桂梅再一次一一叮嘱学生们检查好考试物品，然后她安静地等在考场外面，直到学生考完乘车返回学校，看着学生吃过饭回去休息，他才离开了。因为身体孱弱，张桂梅一天通常只吃2顿饭。她每天的午饭时间是上午10点，晚饭时间是16点。在考场外等候考生的时候，她匆匆解决了晚饭。从2011年到现在，整整16年了，张桂梅坚持送考陪考，从不缺席。她身患多种疾病，10几年如一日地穿着旧衣服，无房无车，无儿无女，但她依旧每天坚持高负荷的工作，因为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认定，只要好好读书，再贫困的女孩也能去看更大的世界，成就自己的人生。张桂梅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8岁的时候跟随姐姐来到云南支边，后来和丈夫在大理喜洲镇第一中学任教。年轻的时候，她生活平淡，上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穿紫色的裤子、红色的上衣，丈夫给她买最爱吃的杨梅罐头，同时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一些微积分的课以补贴家用。1996年的时候，丈夫因病去世了，张桂梅申请外调，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畔深度贫困的华平县，担任民族中学的教师。那个时候，民族中学贫困生多，许多女生中途辍学，

0: 张桂梅跑去家访，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被架走了。他拿出了全部的工资，交了他们的书费，又把女孩们领回了课堂。2001年的时候，张桂梅开始兼任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建院第一天收了36个孤儿。他说：“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处的可怜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个算一个。”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回忆，2003年，张桂梅向他提出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杨文华就觉得他的想法很幼稚啊，你办一所学校太难了，钱少了根本不行，我劝他还是放弃吧。后来在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对此投了反对票，一是办女子高中与时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费的高中投入太大了，县里不具备财政条件。
1: 大家议论嘛，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什么年代了，他把硬性的把男女给分开了，而且办一座女高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说有道理，但我不服气。你越说我越想干，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变三代人的。你想吧，如果她有文化，她会把孩子丢掉，生了姑娘我就丢，她不会吗？我们现在被她妈丢的那个姑娘现在在一个城市里工作，她生的也是姑娘，她不但没把那姑娘丢掉，而且那姑娘打扮多漂亮，教育的多好，她丈夫也是独生子嘛，她要的也是独生女嘛。我说你咋不生个儿子呢？他说老妈，你忘了我的身世啊，你忘了我受的教育啊。他是职大毕业的。
2: 为什么他管您叫老妈呀？
1: 那儿童家的孩子都喊我老妈。我当时的初衷是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儿这种恶性循环。
2: 那为什么不可以男孩子一起来教啊，偏偏就教女孩子啊？
1: 我举个例子得了，我们的学生我家访嘛，高三了已经是，他那个儿子在小学是初二初中，结果他把我高三的姑娘留在家里干活，把小学初二的送到县城来补习。我就问他妈，我说你脑子有病啊，你姑娘是高三要高考的，你不送她补习，你反而送她去读补习。他说他是儿子。哦，我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生气，所以我就觉得我再难得了，我办这个女高都是对的，我就把命搭上我都应该的。
0: 张桂梅没有死心呐，她带着劳模证书等获奖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许多人以为她是骗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单位的门口靠墙睡着了，被叫醒了以后，面前站着省妇联的主席，给她拨了20000块钱。2007年的时候，张桂梅作为丽江市2名17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参会，她破了2个洞的牛仔裤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随后对她的访谈节目《我有一个梦想》在电视上热播，女高的项目也最终启动了。云南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硬件设施上先后投入6000多万元，用于校舍、运动场、食堂、教学设备等的建设。项目启动的这一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回忆说，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项目分5期建设，前后持续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终落成了。2008年的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了。这时候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1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教师，一个学期以后走的一个也不剩了。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就回忆说，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2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 是一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啊，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九分，一道题讲八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也看不到希望啊。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就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啊，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啊。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了，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都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女高从来没有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张桂梅的11万公里的家访之路。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他们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啊，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啊。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如今他们的村子已经走出了好几位大学生了。
3: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梳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八年以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周云丽不到一岁的时候，母亲因患癌症去世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起6-7万的学费。不久以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之后啊，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啊。周云丽曾经梦想着赚大钱，从女高毕业以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她成为了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了，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4: 因为有了张老师，有了女高，像我们这种家庭困难出身的孩子， 才能够有机会继续读书。其实我心里面最感激的是他，在我教书六年里，他没有严厉的责备过我，他只用轻轻的对我说一句：“哎，你教的那个班要好好弄嘛”，就能达到让你特别自觉的去把它做好的那种效果。
5: 我的原因主要是。

0: 女高嘛，我才有继续读书的机会，我跟我姐吧才能够继续读书上大学，所以我想回到这个地方，尽自己的全力吧，就跟着张老师去帮助，跟我那时候一样家庭贫困的那些孩子，希望他们也能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 2026年6月6号，高考的前一天，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操场上，没有往常那种严谨的教学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和歌声。张桂民老师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们策划了一个轻松的考前减压活动，先是唱红歌，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歌声响彻了校园，让人精神为之振奋。唱完了红歌，张老师笑眯眯的一挥手，让老师们上场为孩子们跳舞。没错，让常年习惯站在讲台的老师们去跳舞。听到张桂民老师让学校老师们跳舞的时候，孩子们惊奇地等待着。那些平日里严肃的老师们能把舞跳成啥样啊？临时安排上场跳舞，有的老师明显害羞的不行了，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神躲躲闪闪，像是在课堂上被逮到做小动作的学生。张老师站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笑出了声啊，直接喊了一嗓子，动作放开一点，像做贼似的。这句话把所有人都逗乐了，高三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那一刻，他们不再是埋头苦读、眉头紧锁的高考生，只是一群被逗乐的小姑娘。这些孩子从进校门那天起，就被张老师逼着往前跑，晨读、上课、做题、自习，日复一日，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尤其是到了高三，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张老师比谁都清楚，所以啊，他才会想尽办法让老师们跳起这笨拙的舞，让孩子们在走进考场前能真正轻松地笑一笑。
2: 要的就是好玩，让他一开心走路不哭，到那儿笑嘻嘻的就考出来。哎，按做不到的时候，老师可以做得到啊！而且所有的老师，你看都出来出动了，学生心里多舒服。像他虽然爹妈到不了场，但老师全程陪着。我们代替不了他的血缘，但也是可以代表另外一种爱。
1: 张桂梅说：“老师啊，就是应该全心全意为学生们服务。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让老师给学生们带来轻松的价值情绪，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价值情绪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一点也不违和，因为他太懂这些孩子了。他知道这个时候讲再多的大道理都没用，不如一个笨拙的舞姿，不如一句像做贼似的这样的调侃，能让孩子们真正放松下来。笑声还在操场上空回荡的时候，张老师安排的轻松一刻或许会永远刻在高三学生的记忆里。多年以后，当他们走在大学校园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走进社会中，一定会想起2026年6月6号的那个下午，想起老师们笨拙的舞蹈，想起张老师笑眯眯地对着老师们喊像做贼似的，想起学妹们震耳欲聋的加油声。那些笑声，那些歌声，那句轻松的调侃，那双新鞋，还有那份深沉的爱，都会陪着他们走很远很远的路。今年华坪女高有153名学生参加高考。凌晨的5点半，天还没有完全亮，记者在现场看到华坪女高的学生们已经起床了，大家跑步来到教学楼，和高一高二学生们一起简单打扫教室和走廊之后开始上早自习。这一天，同学们在诵读古诗，

0: 提一趴行。当天清晨6点，记者在张桂梅的办公室看到张桂梅开始吃早餐了。早餐是一碗绿豆粥加一张饼，因为胃和牙齿不好，她把饼撕碎了放进粥中泡软了再吃。在吃早餐的时候，张桂梅从抽屉里拿出了各种药瓶药盒，倒出了里面的药片，就着绿豆粥咽了下去。短短的5分钟，她吃了6、7种药片，她的手腕上还贴着膏药。谈到送考，她曾经说过，活着就送考，这个是要送的，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我陪到哪儿。
1: 虽然离开了女高，参加高考，但你后面的日子很长，所以说我虽然说离开女高不要回来，只是放一句狠话，他要回来还不是进来了，进来了看到他们也长大了也懂事。我不喜欢哭，也不喜欢看着流眼泪，我说赶紧走吧，嘴说他们，但是走了以后觉得心里空空的，少100多人嘛。本来我们学校就小，看那些照片还是在想，这些家伙都哪去了？还是想。
0: 6点40分，全校学生们在操场集合了。张桂梅带领学生们唱《红梅赞》，高一高二的学妹们为高三学姐高喊着加油。6点55分。大巴车载着高考学生们前往华坪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2021年的高考落幕之后啊，一个关于校长张桂梅送别考生的短视频冲上了网络热榜。视频不长，只有1分29秒，但却感动了无数的人。
2: 你去拍他们去吧。他们我不拍了，我不拍了，我要哭起来了。以你为榜样，一点一点的为身边的人付出，一点一点的为社会付出。张老师，谢谢你。
3: 因为我家比较边缘嘛，如果没有女高的话，就没有孩子的今天。希望张老师保重身体。
4: 那一回考试不怎么理想，我就去找他说，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下他的手，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很痛，然后每天都要贴膏药。
0: 他用全部的心血供养着一批又一批的女孩走出了大山。他说他对孩子们有一个规矩，走出这个学校以后不要老回头看这个学校，你要往前走。他就是张桂梅，一个把小说《红颜》里的江姐视作自己偶像的共产党员。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103.3，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

0: 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 白俄罗斯是中国全

0: 天后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

0: 冰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

0: 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解晚迎陈亮。
2: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3: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2: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3: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2: 走过许多的路，看过许多的风景，行行停停之间，是否容易模糊了方向？搜索我们的声音，为你短暂的迷失导航。我们的声音沿着时间流淌，城市的灯光就在前方。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5: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4: FM 103.3，AM 882，
5: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7: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8: 手机开锁，
7: 打开电脑键盘，
8: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7: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9: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1: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连局，一点小意思。
1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3: 是我不好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2: 小意思，小意思。
1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5: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点亮人生，
16: 感受文化脉搏，聆听名师心语。
15: 这里是
16: 教育会客厅，
15: 倡导素质教育，关注学业规划。
16: 教育会客厅栏目伴随你
15: 一路成长。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教育会客厅。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王丹。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7点到8点，教育会客厅准时播出。我们将会聚焦教育领域热点话题，搭建家长、教师、学生与教育专家的对话平台，传递科学教育理念，探讨教育痛点与解决方案。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讨论关于教育的话题。各位可以在 DL1033、1033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

今天高考正式结束了，高三的同学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无敌休假模式。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也不去想结果，先祝贺大家完成了一次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大家赶快去放松一下吧。哎呀，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煞风景的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那些非毕业年级的同学们，接下来还有学考和期末考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的学弟学妹们他们的考试时间是怎么安排的。2026年7月的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定于7月10号到7月12号，本学期高一和高二的期末考试原则上是定于7月14号和15号，所以高一高二的同学们要再坚持一下。有盼头的就是下周呢，我们也要迎来了本学期的最后一个小长假端午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放假的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下周五到周日，一共是3天，不调休。

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案例一是2026年的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并配文带都带了，那发个抖音吧，之后呢还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并且引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沈某红作出行政处罚。案例二是在2026年的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网民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并且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帅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三呢，是2026年6月4号，湖南省郴州市网民李某仪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虚假高考答案信息以及叫做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当内容，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李某仪做出了行政处罚。案例四，2026年6月4号，湖南省耒阳市网民刘某涛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涛作出行政处罚。案例五，2026年6月6号，湖南省邵阳市网民钱某兰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这样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钱某兰作出行政处罚。案例六，2026年6月3号，山东省聊城市网民夏某硕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买到2026年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夏某硕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七，2026年6月5号，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所谓的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案例八，2026年6月4号，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轩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张某轩作出行政处罚。案例九，2026年5月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网民曾某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曾某金作出行政处罚。案例十，2026年4月12号。河北省衡水市网民袁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高考试题，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袁某作出行政处罚。网警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试秩序。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网络环境。

声音，是城市生机勃勃的灵魂，记录市井长巷的动人故事，传递人间烟火的美好风景。听，这是大连奔跑的声音。

奔跑是这座城市的态度，一如夸父追日，驰而不息，锲而不舍。凡人微光，亦可灿若星河。动听声音，致敬一路向前的追梦人。

高考已经结束了，这几天呢，关于各科的试题，讨论最多的可能是语文的作文。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先聊一聊高考的英语全国试卷题的评析。2026年高考英语全国试卷

试题，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命制，通过精心选材、科学设题、聚焦学科关键能力，考察学生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加强价值引领，服务高校人才选拔，正向引导高中英语教学。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026年高考英语全国试卷的题目呢，是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度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价值引领有机融入对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考察之中。试题通过精心设计语篇和情境，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人文底蕴，培育科学思维，融入体美劳教育理念，弘扬求真探索精神，倡导积极向上的道德品格与生活习惯，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筑牢成长根基。厚植家国情怀，讲好中国故事。在试题当中呢，是有机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在掌握英语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一卷语法填空语篇聚焦中国传统大集的起源与功能，描绘了集市上美食飘香、人群熙攘、物产丰富的场景，展现中国乡土社会的繁荣景象与独特风情。全国二卷语法填空语篇讲述了一位澳大利亚女士学习太极拳的经历与感受，描述她努力领会身心合一、气、丹田等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试题通过融通中外，彰显中华文明永恒魅力的素材，引导学生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第二个特点呢，是涵养人文底蕴，塑造道德品格。试题蕴含人文关怀，引导学生养成优良道德品格与高尚人格。全国一卷完形填空语篇讲述主人公离开故乡小镇之后的感悟，传递出对乡土文化独特价值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成长经历与故土滋养的真挚感恩。全国二卷的完形填空语篇描绘一位心怀作家梦想的年轻教师，在受到学生启发之后，毅然重返大学深造，并最终圆梦成为知名作家的经历，有力诠释了勇于追逐梦想、永不言弃的积极人生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试题通过这些源自生活、富有深意的叙事，引导学生涵养道德情操，塑造高尚人格。第三个特点，弘扬科学精神，培育探究能力。试题紧扣科学探究与科学创新前沿，引导学生锤炼分析和探究能力，弘扬科学精神。全国一卷阅读 C 篇聚焦特定树种释放的化学物质与汽车尾气结合可能造成对健康的影响及相关讨论，引导学生辩证地审视复杂问题，理解其多面性，并思考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全国二卷阅读 D 篇介绍了巴塞罗那地铁列车利用再生制动系统进行能量回收，并创造性地将部分回收能量传输至车站地面充电桩的项目，生动诠释了科技创新驱动绿色交通的理念。试题通过逻辑严谨、启迪思维的语篇，致力点燃科学探究热情，引导学生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和主动探究的科学精神。第四个特点，融入了体美劳教育，促进全面发展。试题贯彻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国一卷阅读 A 篇介绍体育馆近期赛事与观赛实用信息，引导学生关注体育资讯，提高运动意识。全国二卷写作第一节以外教
将班级英语作文集结成册为情境，要求学生写出建议配图和自建承担画图工作等内容，渗透语言表达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理念。全国二卷阅读第二节语篇探讨如何通过日常家务培养孩子做事情认真负责的品德，强调在劳动中培养责任感和毅力的重要性。试题通过贴近社会实际和生活经验的内容，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意识，提升审美素养，理解劳动价值，实现全面发展。

聚焦关键能力，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2026年高考英语试题严格依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和高校人才选拔要求，科学设计考察内容，强化对学生基础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的考察，促进学生思维品质发展。试题通过创设真实、多元、富有启发性的语言运用情境，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与潜能，为选拔具备优秀思维品质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全面科学的评价依据。那首先呢，是强调了关键能力，深化基础考察。全国卷的整体结构保持稳定，包括听力、阅读、语言运用和写作四个部分。试题严格遵循并落实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的理念，以课程内容包含的主题、语篇、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等要素为基础，考察学生在具体交际情境中恰当灵活地运用英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全国二卷阅读 B 篇讲述一位百岁老人悉心守护著名建筑师所设计房屋的故事。四道小题聚焦阅读理解能力维度，考察依据上下文推断人物的情感态度，理解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辨识事物的关键特征，以及基于文中信息进行合理推断和总结概括的能力。同时呢，注重思维品质，创新考察方式。试题强化素养导向，通过精心创设真实、多元且富有启发性的语言交际与认知场景，创新命题视角与任务设计思路，构造新颖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激发并深度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为选拔具备优秀思维品质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例如，全国一卷写作第一节以学校英文报征稿为情境，要求学生对未来大学生活当中的学习、社交、睡眠三方面按重要性进行排序并阐述理由。任务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思辨性，要求学生透过表面现象批判性地审视不同生活维度的内在价值及相互关系，进行逻辑清晰、论证有力的观点阐述，重点考察学生基于价值判断进行理性选择、构建逻辑论证链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以上呢，我们是看到的是2026年高考英语全国卷的一个试题的评析。很多的家长朋友和同学们也特别关心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是有什么样的难度，怎么样才能写好，写成什么样才能拿高分。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预告一下，明天的教育会客厅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辽宁省特级教师、大连第24中学金浦学校的首席教师刘艳华老师来给我们做深度解析，欢迎您届时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9: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生海海，山山而川，你一句相约不改，我便翻山而来。明月皎皎，路远迢迢，你的思念发了芽，我心万千花开。煮一杯老家的酒，难饮笑对人生百态。听一首故乡的歌，清唱只等游子归来。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与您共赏山水不移，月色宜。
1: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点亮人生，
2: 感受文化脉搏，聆听名师心语。
1: 这里是
2: 教育会客厅，
1: 倡导素质教育，关注学业规划。
2: 教育会客厅栏目伴随你
3: 一路成长，
4: 解读教育政策，破解成长难题。教育会客厅，热点聚焦。

各位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同学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教育会客厅。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7点到8点，教育会客厅准时播出。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讨论关于教育的话题，在 DL1033 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全国高考今天落下帷幕，作为首科考试当中重头戏，高考作文历年来都是人们热议的焦点。有人打趣说，数理化知识都还给了老师，唯有作文人人可评。也有人感慨，近年来的题目愈发有哲学性和思辨性，藏着更深层的叩问。历经生活辗转，世事起落，方才明白当年的作文题似乎就是人生的思考题，需要我们在漫漫人生路上一一作答。今天呢，我们的热点聚焦就选取了历年的考试作文当中的几个题目，一起来聊一聊这些作文题，也聊一聊人生。第一个呢是不惧涂改，本色即是最美画像。这个题目呢是和2020年的全国三卷作文题从这里出来的。因为当年的那个作文题呢是以如何为自己画好像为主题，写给高一新生一封信。年少时，很多人坚信只要全力拼搏，就能按预设的模板勾勒出完美的人生模样。可走过那一段被单一目标填满的学生时代，才发现这幅自画像从来不是一场考试就能一锤定音的。高考前，我们习惯于朝着考个好大学这个统一的目标奔跑，并没有太多时间和机会思考我是谁，我想过怎样的生活。高考后，那一张名为自我的画纸似乎才真正铺开。所谓画好人生的自画像，从来不是遮掩瑕疵，而是诚实面对内心的欲望与恐惧。有人学梵高，高更浓墨重彩，活得恣意绽放；也有人仿丰子恺，寥寥几笔懂得素色留白。人生没有统一的画风，只要从内心出发，勾勒真实的轮廓，便是独一无二的杰作。当然，人生自画像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它的可修改性。年轻时的我们，或许因为阅历尚浅，在画像上留下了笨拙青涩的痕迹，但请相信，许多画笔本来并不是败笔，因为我们可以修改色彩，涂改细节，甚至重新画一张，直到遇见最本真的自己。

不慕英雄，平凡亦是清醒的活法。这个主题又是从哪一年的作文题当中生发出来的呢？台湾作家刘继荣讲上中学的女儿成绩中等，却被全班全票推选为最欣赏的同学。女儿却说，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路边鼓掌的人。这则材料来自2012年浙江卷作文题。考场上，或许你深谙答题章法，字字透着豁达，心底笃信少年心事当无云，向往聚光灯下的璀璨，不甘平庸，直到步入社会，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在深夜反复计算房贷车贷，在家人渴望陪伴却没有办法从工作中抽身时，才终于听懂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的无奈。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或许穷尽一生都难以成为改变世界的英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纯粹的普通人，给家人朋友带来温暖，珍惜自己的每一次成长进步，在平凡的生活中认真坚守。高光时刻的英雄固然值得敬佩，但那些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坐在路边鼓掌的人同样可贵。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呐，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可爱。正如歌中所唱，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

超劲道，本手终是人生底牌。本手、妙手、俗手是什么？看到2022年全国一卷作文题中的围棋术语，许多考生发了懵。题目给了解释，本手指合规下法，妙手指出人意料的精妙一手，俗手指貌似合理实则受损的下法。那一年我们引用达芬奇画蛋、王羲之练字、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例子，论述万丈高楼平地起，后来才发现这并不只是老生常谈的道理。年少轻狂时总是嫌弃枯燥、厌倦重复，妄想跳过漫长的沉淀期，直接拥有旁人的优秀和通透，这般急于求成，最终只会一败涂地。还没付出多少努力就想一步跃升，本职工作没做好却四处搞副业指望暴富，学习只想走捷径，这些取巧的妙手实则是得不偿失的俗手。古语云，善弈者通盘无妙手，真正擅长下棋的人更多依靠的

是稳扎稳打的布局和细微优势的累积，而非一招制胜的奇招。因此，要想制胜，还是要死磕本手。本手是什么？是日复一日读过的书，是老老实实做完的每件小事，是善待过的每一个人。人生从无凭空而来的经验，当本手积累到临界点，妙手终将浑然天成。而那些妄图绕过本手的俗手，终究会被生活的棋局扫地出门。不困止业，行路方是更深学问。人一生啊，要读的三本大书，有字之书、无字之书、心灵之书，对此你有什么思考？这是来自2017年浙江卷作文题的发问。那一年，我们洋洋洒洒写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只是那时笔尖清浅，还不知纸页之外藏着更厚重、更深刻的人生之问。18岁以前，我们倾尽全力研读有字之书，课本、习题集、考试大纲，仿佛只要把这些书啃透，人生就能一路开挂。可走出象牙塔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还有一本无字之书，藏在人际交往的微妙里，藏在异乡打拼的夜色里，藏在亲友别离的背影里。那些没有章节的经历，却比任何教材都更真实地敲打着你。而当你被生活问得哑口无言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开始翻阅心灵之书，去体会人情的冷暖，承受成败的分量。作文有范本，人生无范本。人生的考场从不设限，心怀热烈，每一程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光。愿你我都能书写真实滚烫，无愧于心的答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文字对话，让心灵远行，让我们读书吧。

0: 徐献瑜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本期我们将会跟随央视读书栏目共读《韩家往事》和《燕东垣左邻右舍》这两本书，一起走进徐献瑜，走进徐献瑜一代。
1: 一位学者的学术生涯转向是如何影响我国电子计算机事业发展的？五个字的临别赠言是怎样诠释出一代学人的风貌的？缅怀老一辈学人，追怀他们的高洁品格。本期读书与您分享《韩家往事》，燕东垣左邻右舍。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2010年的10月20日，一位病危的百岁老人，他向守护在病床边的子女要来纸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5个字：徐献于，再见。这是我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研制者徐献于教授的临终手书。徐献于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青年报一篇名为《再见徐献于一代》的特稿啊，让我们意识到徐献于写下的“再见”这两个字，也是一个时代学人和我们的最后告别。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样的两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韩家往事》，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燕东园左邻右舍》。我们借助这两本书，一起走进徐献于，走进徐献于一代。徐献于去世之后呢，和他的妻子韩德常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墓碑碑面上啊，有着数学公式和五线谱。这是徐献于亲自设计的墓碑，里面暗藏玄机，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请徐献于的女儿，这两本书的作者徐红老师来揭秘吧。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的父亲徐献于是计算数学专家，我的母亲韩德常是从事幼儿音乐教育的。墓碑上面的一行数学公式是父亲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完成博士论文中间所证明的一个公式，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下面那行五线谱是母亲所谱写的幼儿歌曲《摇啊摇》。墓碑中间有一个图章形的图案，这是父亲当时要求放上去的。图案中间就是两个数字3和4，那么无论从左至右还是从上至下，怎么念呢，都是34或者43。我们都知道34是父亲结婚的年龄，那么43代表什么呢？问了父亲好几次，他含笑不语。于是父亲和母亲就永远地带走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秘密。
0: 谢谢徐老师。徐献于呢，被称为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全国高等院校，他是第一个组建了计算数学的教研室，而且还参与了中国电子计算机事业创始阶段的全部工作。这一切啊，要从1956年徐献于的学术生涯的那一次转向说起。我们去连线一下徐老师。
1: 在这个1950年代，在中国数学界，计算数学还是一个处女地，但是当时整个国家大规模的这个建设，特别是电子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是急需要有计算数学的支持。我的父亲就在这个时候呢，毅然转向，从他熟悉的理论数学转向应用数学。1956年的时候，北京大学成立了第一个计算数学教研室，父亲被任命为这个教研室的主任。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所，计算所下设3个室。那么我父亲呢是3室的主任，整个3室在1959年到1965年，一共完成了82项重大的国家工程项目的数学问题，包括电力工程、大型的水利工程、人工合成胰岛素、2弹1星等等。这段时间我们都感到是父亲最快意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一心要用科学来报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归的知识分子。一直到了1985年，他已经75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到了2005年，他95岁的时候，他还在坚持给中学生们，在写科普文章。
0: 徐献于曾经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和你们的母亲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研究数字，1、2、3、4、5、6、7。不过呢，数学啊是解释世界的，音乐是表现世界的。来，我们听一下。”这些啊，影响了几代人的儿歌，都是徐献于的妻子韩德常创作的。他创作了近100首幼儿歌曲和乐曲，一直传唱至今。 那么创作出这么多动听儿歌的韩德常曾经这样来表达他对于幼儿音乐教育的认识。他说呀，音乐能够让孩子们在美的情绪体验中丰富精神世界，并发展智力与才情。那么关于这样一位终身从事幼儿音乐教育的母亲，作者徐红她又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呢？
1: 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妈妈对我们在这个医招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生小孩

0: 65天以后，准备回内蒙去上班。一清早我去赶火车，妈妈就一直把我送到我们的叶农园的大门口。我已经走出了很远了，她突然又把我叫住了。叫回来的嘱咐竟然是这样的：一般一些女人生了孩子就不管不顾了，你不许穿的邋里邋遢。母亲对我们的这个一招的要求，以及在母亲所创作的所有的歌曲里，我都深深地感到了，也听到了她对这个生活的热爱，对我们的热爱和对整个生命的热爱。
1: 1990年，在徐献于80大寿庆典的前一晚，韩德常骤然离世。徐献于在故去的妻子额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说再见。2010年，徐献于又用这两个字和我们告别，而我们也告别了徐献于一代。所谓的徐献于一代呢，主要是指出生于清末民初30-40年代留学欧美，在国难的时候回来了，报国之心一生未改，知识分子风范总存的一代学人。《韩家往事》这本书呢，讲述了徐宏的母亲韩德常他们这个家族的百年的风云。
0: 我的母亲韩德常是天津8大家之一，天成浩韩家的后人。我在《韩家往事》这本书中，就是记录了母亲从他们曾祖父、祖父、父亲一直到他4代人的故事。我的母亲呢是3岁丧母，从小是姑姑们带大的，所以对写这本书的我的最初的那种好奇心，也是从母亲的这几位姑姑开始的。进入我的记忆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年过半百，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着那种高雅和从容。周恩来总理曾经称呼他们为韩家姐妹，他们是20世纪中国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
1: 这个韩家呀，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精英、社会精英都有关联，包括原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我国国防水生学奠基人汪德昭等等。打开这本书，我们就可以和当年的那些风云人物、社会精英相遇。而在徐献于一家居住的北京大学燕东园呢，有22栋挂牌历史建筑的小楼，里面曾经住过的住户名字是如雷贯耳，比如说冯至、杨慧、何其芳、段学富、林奇武、金岳霖等等。那徐宏呢，就在他的另一本书《燕东园左邻右舍》中，记录了其中的52个学者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两本书，去拉开历史的帷幕，推开一扇扇的家门，观览一个时代的学人风貌。故人已远，但历史不能忘记。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明天同一时间。

0: FM 103.3资讯全天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会客厅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时光心底主持的2026每一天。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大连广播电

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97.0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0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奇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2: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1: FM103.3 AM882，
2: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0: 各位听众，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招募了。不管你身在东北哪里，只要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
1: 6月12号下午1:30，启动仪式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六位知名主持人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王大爷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的主场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元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
0: 签到地点华南国际商城门前，13点开始。报名方式关注大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即可。热血集结就等你了。
2: 当热搜霸屏时，
3: 我们在追问；
2: 当流量狂欢时，
3: 我们在探寻。
2: 清空信息焦虑，保留思考坐标，
3: 开启新闻二重奏。每晚8点，2026每一天。
0: FM 103.3资讯全天候，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1: 我是辛迪。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辛迪村民好，时光常相伴。
0: 2026每一天，聆听最新资讯，了解社会热点，
1: 共同开启今晚的新闻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在云层的遮挡下，阳光被削减了大半，气温回升比较缓慢。市区中午前后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2.7度，配合着南风的吹拂，空气湿度适中，体感上非常的温润舒适。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周四到周五白天天气转晴，气温继续稳步回升，市区周四

0: 降雨影响，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届时市区最高气温在计划的朋友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规划行程。
1: 来看一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的20点钟到明天的20点钟，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5度，旅顺16到25度，金浦新区15到24度，长兴岛16到25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3到26度，庄河12到25度，长海15到24度。
2: 聆听价值资讯，点击趣闻排行，全天热搜榜。
0: 全天热搜榜梳理一天的重要时刻，我们来听本市大连的一天。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两种粮法配套升级，筑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3: 在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一片水田，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扎根田间。种粮大户孙守荣的1100亩水田今年刚刚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他选用了两个特色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学盘标准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秧苗素质优良，配合机械化插秧，大幅提升种植水平，丰产底气十足。
4: 苗壮苗齐，插地里反清早，就大户来说耐肥耐病高产。国家修这水利工程太好了，水好了排灌方便，肯定有信心了，丰收在望。
3: 庄河是我省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今年通过统筹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5.2亿元，集中连片推进2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水稻主产区，青堆镇完成了4万多亩水田的升级换代，从土地平整到灌溉排涝系统的改造，再到田间道路的修缮，让传统望天田变身稳产高产的丰收田。庄河市青堆镇水利站站长张继文：
5: 高标这个育稳茬、聚稳茬上去以后啊，水一不浪费，第二流速快，灌田时间短，旱能灌，涝能排，对那个水田的管理啊相当方便，提升产量上有一定帮助。
3: 水稻作为我市第二大粮食作物，正常年景一般平均亩产800到1000斤。近年来，各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及示范田建设，开展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项目提升区平均亩产能达到1200斤，高产地块可达1400斤以上。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插秧90%以上，预计本周将全部完成插秧工作，这也标志着我市春播生产即将圆满落下帷幕。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党总支书记王乃全：
6: 我们村是9000多亩面积，从5月15号左右开始供水，到今天为止插秧完成了能有8000多亩的大户啊，和老百姓插秧啊，比较顺利。今年这个苗青啊，都比较好。
7: 在
1: 初夏时节里，我市城管部门全力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在背街小巷开展道路设施维修的同时，还对临街老旧破损墙体进行翻新改造，推出多处主题特色彩绘景观，让破旧墙面变身网红文艺画卷，为滨城街头增添色彩。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的报道。
7: 在西岗区胜利路大连第12中学东侧，几名工人正在道路南侧近100米的墙体展开墙绘创作，立足校园环境，以最美上学路为整体创作主线，用鲜活色彩装点学子日常出行之路，还将校园书香、滨城风情、体育精神三大元素相融，让原本老旧斑驳的围墙蜕变成整条街道亮眼的网红景观墙，更向世界展示城市人文风貌。大连百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静：
8: 咱们大连拥有25度的夏天，所以欢迎全国各地的人夏天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连的自然风光，我们也将在这一幅画面当中让大家感受得到。
7: 在沙河口区东北快速路旁的大连龙蹦油泵油嘴有限公司墙体外立面，一幅巨型足球主题墙绘近来也惊艳亮相，墙绘以绿荫草坪、凌空劲射的运动员和蓝天白云为主体，依托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的城市标语，生动展现了大连昂扬向上的足球精神。沙河口区城管执法局市容市政管理科科长

0: 贾伟表示，仅用16天就将120块板材拼装成480平方米的巨型足球主题墙绘。
1: 此项工作既是沙口区城市微更新的创新探索，也是把足球文化融入市民日常的温情表达。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维护，持续将其打造成市民打卡、游客取景的特色文旅地标，为城市形象增色，为群众生活添彩。
0: 在西岗区北京街到九三街之间的新启街，不到200米长的小街刚刚完成了路面维修翻新，方砖步道、路边石和树池也一并更新，小街面貌焕然一新。附近居民杨桂香：
2: 道也没有照红砖，都是些石头块，那样是巴巴楞楞的地儿，像老年人走啊都有点害怕，怕摔着。现在铺的这么好，老百姓都说，哎呀，这会儿这个道修好了真亮，说确实大家都挺高兴的，走道方便了，也感到温暖。
0: 为高标准做好达沃斯市容环境保障，我市城市管理部门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实现保障盛会提颜值、街巷整治惠民生双向赋能。聚焦核心会场，设置了五针松艺术花箱及花环雕塑迎宾景观，在高速口、机场、东快路上桥口等关键节点设置立体绿化景观18处，围绕10条迎宾路线及16个重点保障区块，排查梳理临街建筑、边坡挡墙破损立面8处，市政箱体破损40多处，并加以景观彩绘美化。此外，还将达沃斯盛会市容保障与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民生项目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共计整治背街小巷210条，计划通过增设休憩座椅等措施改造小微空间15处。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主任科员郭永庆：
3: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市貌为达沃斯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4: 今天我市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接下来他们要根据考试情况提前选择院校和专业，为填报志愿做准备。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肖丹的报道。
5: 昨天高考分别进行了选择性科目化学、地理、政治、生物的考试。上午第一科化学考试之后，考生们普遍感觉化学难易适中。考生：
6: 化学吗？我觉得跟平常模考难度差不多。没有觉得特别难或特别简单，就是正常的，嗯，以前一样。后面几道大题我感觉有创新的地方。
7: 我觉得选择都比较简单，大题呢到我这儿倒有点难度。
5: 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志愿填报方式继续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最大的变化是本科提前批的批次设置及志愿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本科提前批一拆为二，分为 AB 两段。A 段只设2个院校志愿，每校可填4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服从调剂。在投档时采用顺序志愿。B 段可填报60个专业加学校志愿，按分数优先原则录取。大连8中教学处主任董平：
8: 提前批的 A 档是有序志愿，涉及到调剂问题，然后 B 档以及本科批的这个平行志愿，它都不涉及到调剂问题，所以我们填报志愿的顺序是特别重要的。那你自然是要把你想去的院校填在前面。
5: 与去年相同，考生在本科批可以填报112个志愿，由专业加学校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考试分数全省排名是重要参考依据，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兼顾志愿、一轮投档。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公布。
9: 活动现近日，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体育文化研学活动在中升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顺利开展。我市第14批党外跟岗锻炼干部及志愿者陪伴日新学校50名特殊儿童沉浸式体验足球文化，开启温暖研学之旅。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刘艳红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干部志愿者们全程跟进陪伴，细致照料每一位孩子，耐心引导大家有序参观，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在安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温暖与关爱。日新学校职一班学生小战：
11: 我今天很荣幸的能够来到大连梭鱼湾足球馆，我很荣幸的能够来到这里。
10: 日新学校为区属培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多为孤独症、智力障碍儿童。学校带队老师表示，此次活动师生搭乘地铁走进梭鱼湾足球场，锻炼了实践能力，开阔眼界，切身感受大连足球氛围与海洋文化底蕴。日新学校大队辅导员张林英，
12: 6月20日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东北超比赛大连主场，趁这个机会我们带孩子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座足球场的这个氛围。
10: 我市第14批党外跟岗锻炼干部将持续擦亮清河统战志愿服务品牌，整合优质统战资源，推出更多精准化、暖心化志愿服务，以责任担当传递统战温度，助力特殊儿童更好融入社会，为大连两先驱建设汇聚统战力量。辽宁师范大学教师、市党外实践干部罗明月。
13: 组织这样一场活动呢，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进入球场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平时教的都是大学生，这次面对的是特殊的儿童，深刻的感觉到了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心的陪伴。清河志愿活动也会一直做下去。
10: 本次赛事
4: 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5人制棒球慢投垒球挑战赛在金浦新区棒球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运动员齐聚金浦，挥棒奔跑，上演充满青春朝气的棒垒球精彩对决。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14: 是集合全国28所高校600余名在校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立足校园体育建设，搭建专业化竞技交流平台，助推5人制棒球、慢投垒球运动在国内高校普及落地。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项奖项全部决出，5人制棒球甲组第一名由广东轻工5人制棒球队斩获，乙组冠军归属四川大学5人制棒球队，慢投垒球甲组第一名是金陵科技学院，乙组第一名则是河北体育学院。赛场上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奋勇拼搏。参赛大学生朱天瑞
15: 和河北体育学院比的5-5打平，然后整个过程中感受到这个赛场非常专业，裁判也非常专业。
14: 金浦新区是东北地区少有的可落地国家级棒垒球赛事的区域。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棒垒球分会秘书长张天峰，
16: 升办阶段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金浦新区的这种热情。大连呢有这良好的这种棒垒球的底蕴，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和地方政府、地方管委会的合作宣传大连，让更多的大学生啊了解大连，来喜欢大连。
14: 作为本届赛事的承办方之一，大连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阳表示，
17: 我们希望通过国企的这种运营，一方面是盘活这个资产，让这个金浦新区棒球场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再一个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日常培训、加赛事、加俱乐部发展，打造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点，让棒球在金浦新区开花，成为大连市第二张名片。
14: 本届赛事汇聚的客流资源，在有效赋能金石滩文旅产业的同时，也助力区域文体旅经济提质增效，夯实大连棒垒球产业长远发展根基。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局长李想，
18: 非常欢迎呢，来参赛的各位选手，那么变流量为流量，在我们美丽的金石滩海滨，那么爬爬山、玩玩海、露露营。未来呢，我们金浦新区呢也将引进更多更高品质的赛事活动，持续提升我们城市的活力和品位。
4: 实施方
9: 行车途中，一张纸、一个塑料袋儿，看似随手一扔的小事，却可能成为引发交通事故、威胁环卫工人生命的隐形杀手。6月5号下午，大连市民王先生在甘井子区川岭路目睹了一辆白色 SUV 两次车窗抛物，气愤之余，他希望曝光这一不文明行为，呼吁广大驾驶员和乘客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出行。
4: 6月5号10:30，王先生驾车行驶在甘井子区川岭路上，前方一辆白色 SUV 当中，一幕不文明的场景引起他的注意。只见一张纸从驾驶室的车窗内被扔了出来，很快呢，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又从副驾驶的车窗被随手抛出，随后落在路边。王先生说呢，袋子里应该是啃完的玉米棒。
9: 王先生说，这也太没有素质了，这种行为不仅破坏城市道路整洁，更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他分析，如果纸张或塑料袋被风吹起，正好糊在后面车辆的挡风玻璃上，驾驶员可能因为视线突然被遮挡而惊慌失措，甚至会引发追尾，或者是更加严重的交通事故。
4: 此外呢，这些被丢弃在路中央的垃圾呢，也迫使环卫工人不得不冒险进入车流当中清理，直接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大连此前就曾发生过环卫工人在车流中清扫垃圾时被撞的悲剧。
9: 王先生认为，车窗抛物看似是小事，实则反映出一个人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市文明不断提升的今天，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应该发生。他希望借助媒体曝光，促使当事司机认识到错误，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和乘客，文明驾驶不仅关乎交通秩序，更关系着他人的安全和城市形象。
4: 事实上，车窗抛物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明确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大连市城市卫生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也规定，禁止从车内向外抛弃废弃物，违者个人将被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9: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车辆行驶速度快，抛物行为转瞬即逝，现实中存在取证难、执法难等困境，仅靠经济处罚难以从根本上遏制此类行为。业内人士呼吁，除了依法惩戒，更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和自律，共同维护安全整洁的道路环境。
19: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0: 愿无悔，守正创新。
2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2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8: ETDHBLK，
29: 这哪里好记了？
3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9: 哦，厉害！
3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0: 没错，
2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31: 生是一种陪伴，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
32: 生是一种期盼，春的绽放，夏的浪漫，秋的丰满。
31: 听见等待，恰逢花开，仿佛夕阳西下，有人缓缓归来。无论大欢喜亦或小确幸，声音的世界里，你的期待无处不在。
3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33: 华灯点亮，夜色正浓，这里是新闻每一天，时光心底，用声音点亮一盏灯，陪您细数今日的冷暖人间。
9: 心底存美好时光，常相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9: 我是心底。
4: 晨昏之间，洞见社会，梳理一天的重要时刻，我们来关注国内的一天。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0: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1: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9: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5: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五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号，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的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设。
0: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9: 在我国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了300亿。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在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这个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那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呢，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2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综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是什么呢？这些呢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综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另外呢，在这个黄埔的综保区呢，它也是在今年在全国是率先是落地实施了保税维修再生产这么一种新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这一块这个液晶屏呢，它是从海外运到这里来的，是一块旧的液晶屏。那么在综保区的这个企业呢，它是要对它进行拆解维修，那么加装上像这样的偏光片，还有这样的新的 LED 光带，维修以后呢，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液晶屏。那么在综保区的这个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上呢，还可以加装上这样的电源线外壳，最后呢就生产出这样的显示器。那么这个显示器呢可以再次的销往海外。另外呢，在整个的维修的过程中产生所有的废旧的这个零部件呢，也都要退运到境外。那目前按照现在的政策呢，保税维修再生产这种模式呢，在这个综保区内呢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便利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成本，而且呢企业的生产的周期也变得更快了。那么我也从海关总署的广东分署了解到，目前广东有10个综保区是开展了保税维修的业务，它的年业务的规模呢也是超过了75亿元。
4: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9: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4: 由于去年秋季阴雨天气导致播种推迟，叠加今年5月下旬连续降雨等不利影响，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时间较往年推迟1到2周。眼下这些地方正抢抓晴好天气，通过延长农机作业时间、延伸秸秆利用等手段抢农时、讲损耗，在确保夏粮收割的同时，为秋粮播种打好基础。
8: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最后，拖拉机牵引着打捆机同步作业，一捆捆紧实规整的圆柱形秸秆卷从设备尾部缓缓吐出，正骑马放在刚收割完的田埂上。
10: 打包好的秸秆卷由专用车辆统一转运至收储点，既能实现资源化利用，也能及时完成田间清理，为后续水稻栽种争取时间。
11: 我们岗木农场6万余亩小麦进入成熟期，目前农场已组织收割机104台，按照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原则进行抢收。
10: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多地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模式，日夜作业，提高夏粮收割效率。在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夜里的麦田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村干部、农机手、村民分工协作，收割、脱粒、清运工作有序推进。
11: 小麦成熟后最怕连续阴雨，一旦下雨很容易发芽减产，我们村又紧急调度了6台收割机，全力加速收割进度。
10: 在徐州市丰县，为确保当地的65万亩小麦应收尽收，当地昼夜不停开展作业，加快下收进度。在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的基础上，丰县以各镇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农机检修、应急维保、田间保障等服务，为有需要的农机加装照明设备，保障夜间田间作业安全高效开展。
12: 今年的麦收工作启动以来，村民呢也贴心地准备好放出的谷子都一一送到农机手手里。
13: 这几天天气好，加班干到11点左右。
10: 据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正有序推进，预计6月中旬可按照计划完成。
9: 近段时间，四川广汉正处于水稻栽插的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依托现代农机和先进科技，全力保障水稻的栽插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夯实基础。
10: 在四川广汉金鱼镇的一处农田里，插秧机正在来回穿梭，这里使用了新型宽窄行插秧机开展插秧作业。与传统等行距插秧不同，这款机型采用窄行14厘米、宽行36厘米的交替栽插模式，有效增加了单位面积插秧学数。
14: 每10个平方的话，就可以多栽2行秧子。我们算了一下，就是用宽窄行种子，可以让亩产提升8%左右。
10: 新型宽窄行插秧机还同步搭载了插风同步技术，在插秧的同时完成封闭除草、并浆育秧、插秧、施肥等环节串联起来，实现全程机械化衔接。科技助力下种，不仅体现在栽插模式上，驾驶方式也在升级。在四川广汉三水镇的一处农田里，这里正在工作的插秧机搭载了北斗导航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定作业路径后，机器就能自动启动、自主巡航，农户只需装秧补秧即可。
15: 我们现在有了北斗导航嘛，机器就能自己稳稳地走直线，精度呢也能控制在2.5厘米以内。漏插、错插的概率从传统的5%，然后降到了不足1%，作业效率呢也比以前翻倍了1倍还多。
10: 智慧气象也为三夏生产护航，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站如同农田哨兵，能自动监测气温、降雨、土壤伤情以及虫情，数据实时上传至终端，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查看伤情和气象信息，让下种更加从容。
16: 我们依托田间物联网监测站实时捕捉天气变化和伤情数据，一旦发现强降雨或干旱趋势，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短信推送给农户。
4: 红树林是海洋生态的天然卫士，具有防护海岸、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在海南三亚红树林群落当中，生长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蓝李，因其稀有性被称为红树中的大熊猫。经过持续保护与科研攻关，如今的红树李已重焕生机。
3: 我现在就位于海南三亚的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那红树林呢，是生长在这个陆海交界的潮间带。那现在正好是低潮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根系。那像在我脚下这些弯出来像人的膝盖一样的根呢，就叫做膝状根。那往我身后看，还可以看到这些从主干下面垂落下来、深扎在滩涂中的这种支柱根。那这些根系呢，都是能起到一个帮助红树林在滩涂中能够更好的呼吸、稳固生长的一个作用。
2: 记者跟随着科研人员往深处走，有着红树中的大熊猫之称的红蓝里古树露出真容，树冠宽阔如盖，树上缀满青绿色的果实，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龄已经有数百年。曾经受周边水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红蓝里的繁殖和生长面临着危机。2016年，国内仅存14株原生红蓝里，其中三亚铁炉港9株，陵水大墩村5株。为了提高种子的萌发率，科研团队逐步展开系统性的保护与繁育工作。
17: 这些呢，就是从红蓝里古树上自然掉落下来的种子。刚刚科研人员告诉我，他们会把这些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的培育工作。
18: 我们一般都会在5到6月份采集成熟的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繁育。红蓝里的种子有明显的后熟现象，在次年的3到4月份才会集中萌发。这一时期的红蓝里非常脆弱，我们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其度过危险期，等到幼苗长到10几厘米的时候，再将它送到模拟自然环境的苗圃中锻炼。
2: 保护区的野生红蓝里古树是人工繁育的根本依靠，古树的日常守护丝毫不能松懈。记者看到台风吹断的树干，养护人员会在伤口上涂抹特殊的涂料，防止真菌感染。当地护林员定期巡护，仔细记录每一株红树的生长状态。据介绍，经过人工繁育，红蓝里的萌发率大幅提升，从原来的3%提高到现在的17%。经过人工优选培育的种子甚至能达到50%。从2019年至今，研究团队已经通过保护区的9株古树培育出了30000多株红蓝里苗木。不仅如此，研究团队开始大规模回归种植。目前在三亚、陵水等适宜的滩涂已经种植了3000多株红蓝里。
19: 生态修复以后，会改变周围的微环境，为底栖动物和鸟类呢提供一个栖息场所。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9: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和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10: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5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7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20: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10: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21: 一个品种是吃芍，一个品种是白芍，季节性用工都在的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0000左右。
10: 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4: 眼下，山西省朔州县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头茬收割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大型农机，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2: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
22: 这个机器专门就是干苜蓿的，这个干插地速度快，每天干6-7百亩。
2: 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6到10月可连续采收5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
23: 蛋白相对来说比较高，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
0: 啊，而且的话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
1: 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9: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
8: 国家档案局2000年设立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名录，现已评选出六批共250项档案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是国内最早的中译本，译者陈望道。该版本出印1000册，十分稀缺珍贵。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原件向人们展示着信仰的力量。
5: 在一大会址看到的这个真是真迹，所以觉得非常的亲切，也很有力量感。我们学习到了坚持真理的这样一种伟力。那么我们当代的青年人要做的就是继承陈望道老校长他这种为真理而投入的这样一种力量。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档案馆聚焦红色资源活化，集中推出长征档案专题展、史料征集、口述史采集活动等。四川省档案馆启动长征亲历者后代口述档案抢救采集，上线线上专题专栏。湖北黄冈、福建三明等地档案部门联合中小学校，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在民生服务领域，国家档案局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接入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今年中央档案馆还将继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让珍贵档案资源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
8: 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
23: 在这封侨批的批封，他就印上了宣传印戳，就抵制着火，坚持到底，卧薪尝胆，嗜血国耻。
8: 批是闽粤方言中信的意思，侨批又称银信。是指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华侨华人从海外寄回的批为来批，侨眷在收到来批之后，从国内寄到海外的批称回批。侨批产生于民间，流转于民间，又散落在民间。侨批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汇集加入到侨批档案的保护队伍中。
23: 民间的对侨批档案的保护意识呢，不断在增强。除了把自己手中收藏的这些珍贵的侨批档案交到档案馆来之外呢，他们很多人还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发现更多珍贵的这些档案文献遗产。
8: 目前，福建省档案馆征集到的侨批档案有10000多件。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保护侨批队伍中，对侨批档案的研究发掘不断深入，侨批档案所记载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23: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亲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 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碧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碧当中找得到。
6: 时间如同陆路驶去的火车，沿途风景多彩变幻，你闻过一抹花的甜香，听到过风的故事，也触摸过雨露的忧伤。每一个清晨夜晚，所有的雨雾泥澜，我们用声音同你一起

0: 你分享，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103.3。
2: 议题风暴眼，立场相对论，听新闻背后的温度，品故事里的人生。FM 103.3，热点面面观。
3: 心底存美好时光常相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3: 我是辛迪。
4: 梳理一天的重要时刻，我们来听热点。今天的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新赛制带来的新看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11号开幕，也就是后天的时间。作为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本届杯赛在赛制规模、竞争格局等方面，似乎有了不同以往的看点。
3: 在连续7届32队规模之后，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扩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12个小组的前两名，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传统强队容错率更高，中下游球队也拥有更多突围的可能。死亡之组悬念减弱，但是小组赛末轮算分大战将会更为激烈。
4: 尽管赛事扩军稀释了平均战力，但是小组赛阶段仍有豪强对话引人注目。挪威与法国交手，后梅罗时代两位最受瞩目的前锋，哈兰德与姆巴佩有望在世界杯上首次正面交锋。荷兰对阵日本，将是欧洲节奏化打法与亚洲体系型风格的碰撞。
3: 四支新军也将贡献前所未有的世界杯对决，库拉索和德国，约旦与阿根廷，佛得角与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和葡萄牙交手。这些从未在世界杯上出现过的对阵组合，让球迷看到了足球版图新的延展。
4: 在比赛场次增加的背景之下呢，王牌前锋迎来了冲击射手榜纪录的好机会。本届世界杯可能将成为世界纪录的制造场。德国名宿克洛泽以16球领跑世界杯总射手榜，现役与其最接近的是打入13球的梅西和12球对手的姆巴佩。
3: 单场进球纪录、连届进球纪录等数据也存在被改写的可能。目前单届世界杯进球总数纪录是上届的172例。
4: 世界杯赛场呢，从来不缺黑马。扩军后呢，世界杯改制，球队爆冷的空间随之变大。北欧海盗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预选赛，8战全胜，他的成色呢已经得到检验。作为上届杯赛的最强黑马，摩洛哥队呢仍有望复刻传奇空间。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两支南美球队也颇具黑马的气质，预选赛积分排名均高于巴西，有望成为本届杯赛的搅局者。
3: 相比往届，美加墨世界杯争冠格局看似开放，但真正具备冠军相的球队仍然集中在欧洲豪强和南美双雄之间。
4: 众多的分析机构认为呢，西班牙将继续2010年后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阵容年轻、体系成熟、状态延续性强等优势在赛程拉长的杯赛当中格外重要。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保留上届的主力框架，战术打法成熟，团队气质稳定，但是球员年龄和伤病隐忧将成为卫冕路上的现实考验。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人才储备深厚，但要走到最后呢，不只需要球星闪光，也需要更衣室更稳定，临场调整。
3: 近百年世界杯史上真正登顶的球队屈指可数，但世界杯的魅力从来不止于强队争冠，更在于不确定性带来的意外答案。扩军让世界杯变数增多，新赛制下的第一届杯赛将为足球世界留下新的样本。
1: 你有新的城市故事待查收，新闻每一天正在派送中。
2: 跟随轻快的爵士舞点，让我们用耳朵丈量城市的温度。每晚8点，听见平凡生活里的非凡回响。
3: 心底存美好时光常相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3: 我是心迪。梳理一天的重要时刻，我们来听文体方面。文旅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到了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这个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是如何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的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0: 五月稻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通古镇开席的那一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
5: Especially like the tall table, it's actually like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6: 这里的氛围很热闹，我很喜欢。菜上来的时候还很热，很脆，很好吃的。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百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红庄馆看雕花木窗，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
7: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I also like that in this village there are some old traditional things.
8: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
9: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0: I feel really amazing, really happy. I was really enjoying this experience to do it.
11: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作为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去发展特色旅游，而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在地文化，让他们真正走出去传开来。
12: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
4: 2026至2027新赛季的比赛时间安排，常规赛分为3个阶段，共46轮，将于10月16号打响，4月7号结束。季后赛将于4月11号开始，最晚6月2号结束。
3: 北京时间6月9号消息 ，WTA 500女王杯首轮，中国金花郑钦文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无缘草地赛季开门红，也未能保住去年的4强分数。在输掉了这场比赛之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跌到了第158位。
4: 兹维列夫首夺2026年法国男单冠军，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德国法网男单冠军以及第三位德国大满贯男单冠军，并以90后身份成为第三位大满贯男单得主。他将第8次出战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冲击个人首座中网冠军。
2: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13: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2: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1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愿热茶暖胃，新闻回响，祝您今夜好眠。
1: 晚归的路上，愿微光前行中，新闻守护您的挂牵。
0: FM 103.3，资讯全天候。这里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2026每一天，我是时光，
1: 我是辛迪，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普及养生知识，解决健康难题。健康连线，连线健康，打造老百姓自己的贴心医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连线》，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庞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庞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融为一体。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请您拨打咨询电话，让庞老师和白主任一对一帮您解决疑问，提供帮助。咨询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欢迎大家进行问题的咨询。下面的时间交给庞老师和白主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健康连线，我是主持人小南，做客我们演播间的是白主任和庞老师。白主任好，庞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暂时先交给我啊，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事儿，跟大家呢聊聊生活的事儿。其实这档节目开办呢还是挺简单的啊，大家通过拨打电话、发送微信啊，把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跟我们说清楚，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呢提供解决方案。这档节目开办了十多年的时间了，2013年正式开播。其实这档节目开办啊，最初开办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啊，当时呢是我的老师，其实我很难想象一档节目能办了这么久啊。等到深入接触以后，我发现这档节目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啊，给大家提供帮助，特别是要给大家一个知情权啊，大家呢有权利知道身体情况怎么样，或者能知道什么样的程度。虽然有的时候挺无情的啊，你像有些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很难治愈它啊，你只能带病生存，可能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但是你也得接受。所以这个医疗工作者是个挺残酷的职业，但是很多时候啊，很多情况下，只要我们治疗得当、治疗及时，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大家呢，不管到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听听我们的意见。当然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应对方案也比较多啊，特别呢现在跟大家提的啊，叫大家都能用的啊，这叫整体化的治疗方案啊。这整体化的治疗方案代表呢，你像泡脚汤、像代茶饮，其实这个就是整体化的治疗方案啊，整体化的用药，大家不光是可以长期用，而且是不分年龄段啊。比方说我们

不排便，他尝试着给这孩子喝点这代茶饮，哎，发现现在中年人有了特别懒呢，对吧，脂肪肝肥胖的特别多，喝这代茶饮发现调理效果不错。而且在我接触的一些患者当中啊，发现大家喝这代茶饮普遍呢体重有所下降，好多人会感到好奇，说喝这代茶饮为什么能有减肥呢？其实大家想想，肥胖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你的脂肪增多了，增厚了，对吧？那代茶饮呢，有明显的改善你脂肪肝、改善你脂代谢异常的作用，所以长期下来，人是不是自然就开始瘦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我们院内啊，有个小护士，其实她呢，长得挺可爱啊，她体重确实胖了点啊，确实胖了点，然后她喝代茶饮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啊，瘦了8-9斤吧，然后就带起来一整个的风潮啊，大家所有人都喝这代茶饮，但发现呢，瘦没有她多，为什么呀？因为她本身体重基数大，脂代谢异常，像这样事儿的瘦的比较多。那如果大家用来说这代茶饮啊当成减肥产品来喝，这是不对的，不切正，不切正啊，它是调整脂代谢的。如果你血压、血脂、血粘稠度啊异常，有动脉硬化，有血糖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坚持喝。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喝之前你有什么样的指标，喝几个月之后啊，你再去抽血验个血脂五项，到那时候啊，这指标会告诉你这东西管不管用啊。之前有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代茶饮效果这么好，用上以后是不是我这辈子我就不会得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啊，这个答案很明确，不能，不能啊。那就像你说这感冒药管用，我长期吃感冒药，我这辈子就不感冒了吗？不是。大家对任何事物都要有个清晰的认知啊。当然你坚持喝代茶饮呢，保证你的脂代谢异常啊，保证你的血液粘稠度、血脂、血小板的密度正常，那么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啊。比如正常情况下啊，100个人当中啊，可能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有50个人啊。那么你坚持喝这代茶饮，保证你各项指标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比例会降得非常非常低。那回过头来大家想说，心脑血管疾病真的那么多吗？真的那么多？大家要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概念一定要再次了解一下，不是说你得了脑梗、得了心脏病、得了心梗，对吧，你叫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已经是心脑血管疾病了，更何况你有症状，头晕啊、胸慌、胸闷、气短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等等啊。大家如果有这些症状的，坚持喝这代茶饮。而且这个代茶饮呢，大家长期应用，它对身体是没有负担的啊。你如果用形容词来形容它，它是安全高效啊。但是唯独有一点啊，需要大家长期坚持服用，效果才会更持久更好。这就像你每天饿了要吃饭似的，是一个道理，你把它养成生活习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大家坚持的是很好的。你看我们经常来接诊啊，我们接诊过程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哎都爱随身携带一个水杯，我发现水杯里边啊泡的都这代茶饮，这挺好，值得表扬啊。这代茶饮全名呢叫做桑叶玉乳茶，我之前也跟大家无数次的公布过，里边呢没有什么特殊金贵，也没有什么保密配方，用不着啊，用不着，里面就10味药材，桑叶玉竹这里边是各2克，剩下的是决明子、槐花、山楂、葛根、桑葚、甘草、黄姜、菊花，这是各1克。大家记好这个药材的配伍，大家说我自己去抓配行不行，效果能不能好，也能，但是你得保证2点。第一点呢，药材的品质得过关，第二点呢，这个药材必须经过制干，如果它里边的湿气太重，你用水呢
这么冲泡

0: 它有效成分是发散不了的啊，所以为了避免这两点啊，我们把这个东西统一的制干、采购、灌装，包括到现在啊，我在盯着这个事儿呢，啊，已经差不多了，啊，已经差不多了，需要大家呢，进行报名，大家再等一等啊，正常明天吧，明天我给大家个具体的消息，告诉大家报名就报名，而且报名呢将以补助的形式发放给大家。啊，如果离我们院内比较近的，离我们门诊比较近的，可以就近去领取。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呢，不太方便的或者离得比较远的，大家也不用折腾啊，可以免费的用快递的形式发放给大家。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事儿呢在我的监督之下进行的。啊，其实大家说你庞老师你监督的都是什么呀？我要监督采购药材的品质，我也要监督采购药材的价格，因为我们家底薄啊，啊，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自身的这个能力，啊，第一个药材品质得过关，第二个价格不能太高啊，太高的话承受不了，啊，第三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制干灌装这个过程，啊。包括什么时候生产什么时候运输啊，都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负责啊，由我统一的进行统筹，这也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我一直很用心的帮大家做啊，大家呢坚持用吧啊，只要大家用的效果好啊，身体好高兴呢，这档节目也就没白办，对吧？那我的这个努力也没白费，所以大家呢等我的消息就行啊，明天肯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好的，感谢庞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节目将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直播，庞老师和白主任会用丰富的诊疗经验在节目直播期间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咨询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607-1913。由于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拨打人数较多，大家获取帮助可以拨打助理电话取得联系，把详细的问题反馈给助理，由庞老师和白主任为大家统一解决问题。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下面的时间继续交给广大听众朋友。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的，让我们来有请尾号是6898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啊，那个庞老师吧。
0: 哎，是我，是我，您
3: 好，
0: 您好。哎，
3: 白老师好。
0: 都在，都在，没事，您说吧。啊，
3: 你好，你好。
0: 啊，
3: 今年65岁。
0: 嗯嗯。
3: 心脏不好，
0: 嗯，
3: 心脏可能有20多岁前就有点，有一次洗脚就有点胖，有点肿，但是没
0: 脚肿吗？
3: 就腿肿。
0: 腿肿。
3: 就是哎，年轻时候，但是没注意，几天下去了，我也没理户，
0: 哦，
3: 也没管。今年呢，才发现心脏是有病，
0: 哦，
3: 完了搁那个总院做这个射频消融手术，
0: 哦，
3: 但是房颤也没解决了，也没好。现在是，有点心衰。
0: 你查没查过？记不记得有个词儿叫肺动脉高压，高不高？
3: 那个我没记住，
0: 没记住，
3: 没查过。
0: 有没有查过说是卵圆管未闭或者房间隔、室间隔缺损？跟你说没说过？
3: 那没说过，
0: 没说
3: 过。
0: 你做没做过心脏彩超？
3: 做过心脏彩超，
0: 都没跟你说这，都没跟你说这些问题吗？
3: 没有，就说心脏彩超，他说的是 什么左右心室肥大，
0: 嗯，
3: 什么二尖瓣也不是三尖瓣，什么有反流，
0: 你
3: 完了心率过缓，
0: 嗯，
3: 那个40下到50下，血压
0: 40下到50下，
3: 啊，40多下到50多下。
0: 你什么时间给你确诊40下到50下的？
3: 我现在一量，现在量40多下50多下。
0: 那没建议下起搏器吗？
3: 没，他建议我没下。
0: 没下呀，但是你这个事儿不能固执啊，就是你如果因为病症，你这个指标完全符合一下起搏器了，要不然呢有心脏停跳的这个风险，那心脏停跳人不就活不了了吗？就是你可以固执，就是说我心脏我肯定不下起搏器，因为下起搏器后边要换电池什么很麻烦，但是前期是什么呀？我必须得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疗，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你再就不考虑这个起搏器。你现在等于没有有效治疗，我就那么挺着，别人告诉你要下起搏器我就不下，那老百姓的话来说那不倔吗？对吧？而且你这个心脏病，我最初的时候怀疑是什么？怀疑是先天心脏病，有房间根缺损、神经根缺损或者卵圆管未闭。但是听你做完彩超之后呢，还没有这个症状，因为你年轻时候肯定没做过，所以我怀疑啊，你是属于先天性心脏病，就是先天胎带没发育好，但是在后天呢，逐步的发育，它又长好了。缺损又长好了，卵管未闭的问题又解决了，但是虽然后期长好解决了呢，也出现了一些功能性的问题。你现在心脏是整个心功能有问题了，
3: 嗯，
0: 所以这个治疗呢更重点以养护为主的治疗，
3: 嗯
0: 啊，你看别的都叫心血管疾病，你这个不叫心血管疾病，血管问题不大，整体心脏机能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心脏病必须得养。你用没用过辅酶 Q 十？
3: 用过，现在正用着呢。
0: 我告诉你，这个辅酶 Q 十啊，你要用这辅酶 Q 十，你说对心脏病的治疗有多大的作用？不是，它对心脏是养护的，营养心肌的。这个辅酶 Q 十啊，你要用，而且我建议你常年坚持用。这就像我们人吃饭似的，让你吃点好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我强调一点，这辅酶 Q 十呢，经过现在不断的更迭升级，什么样的好呢？含量越高越好。
3: 我买的是美国这个辅酶 Q 十，
0: 不要看哪儿产的，要看含量。
3: 他说含量260毫克，不知道真假。
0: 260毫克，属于中等水平。
3: 一粒儿。
0: 什么叫260毫克呢？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一粒儿不对，260毫克是每千，就是应该换算成是20.26%的含量。这26%的含量，按理来说你是进口当中算好的了。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好的是国产的，含量能达到多少呢？最高的现在达到41.6%。
3: 哦，
0: 这个要比你按算一下，你那个是20%多，你换成40%多的，这个功效会比你那个好一倍。另外一个啊，你在美国进口的这个东西啊，它要涉及到很多关税，你可能买的不便宜。我告诉你，真正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自己有长辈，包括我的老师，我也给他们也用过。我们去谈完事儿，这价格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就解决了，而且效果很好。所以别人呢，我就是别人有的时候这是因为是辅助的，可吃可不吃，但对于你来说，你吃的作用会很好。
3: 哦，
0: 再买辅酶 Q 十的话，把手里这些吃了，去买高含量41.6的那个，最高含量到现在为止是我接触过的，我查询过的最高的含量，记得是41.6，过40%了。啊，知道吧？
3: 嗯
0: 嗯，记好这个数啊。
3: 好，
0: 嗯，
3: 完了，我这个睡眠不好，焦虑，
0: 就怕这个事儿，心脏不好就怕失眠呐，怕什么来什么。
3: 现在都吃这个，我也老听你广播，
0: 嗯，
3: 都吃那个鹿硝西半片
0: 啊，鹿硝西半片。
3: 对，完了，抑郁的好像吃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片，这个
0: 是心里面的心理科给你开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睡不着，要不吃这个睡不着觉啊。
0: 吃了多久了？
3: 吃了能有半年多了吧。我现在是原先吃一片儿，完了现在变成，
0: 嗯，
3: 尽量吃半片儿，因为我买了一个睡觉的药，这个叫 叫什么 SOD 蛋白酶酵母片，完了吃这个。
0: 那不是药，你吃了以后作用也不大。
3: 对，完了现在就是他俩配着吃，完了
0: 你这样啊，
3: 嗯，
0: 我给你开点药。
3: 嗯，
0: 我给你开点药是干嘛呢？是改善焦虑抑郁。
3: 对，焦虑、
0: 啊、
3: 焦虑抑郁。
0: 对，包括改善失眠的。这药呢叫复方北五子片，这我经常给大家开。
3: 哦，
0: 是这个，多用一段。
3: 嗯、
0: 另外一个呢、嗯，我现在应该给你开点开剂汤药，这汤药不用多喝啊，喝一周的时间。
3: 啊，
0: 一周的时间辅助加速你的睡眠，改善你这个是给你开入肝经的，疏肝理气散结的。你查没查过身上有没有增生啊、结这些问题有没有？
3: 增生结节。
0: 没有，
3: 没查过，
0: 不要查了，查完也是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
3: 嗯，我这是现在心理负担特别、
0: 嗯。那我能想到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心理负担来源于哪儿呢？还是来源于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我都给你解决一下，啊，
3: 对，
0: 我给你想办法，要不然你自己啊，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是说你，我们不考虑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你现在是等于。遇到难题了，等于是求医无门，问药无路，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3: 对，完了我就听广播，这个说对症点我就买一点，那也说对症我就买一点。
0: 你不要犯糊涂，这个时候。
3: 他们说让我买那个神经酸，什么什么进口的神经酸吃的。
0: 没有意义。
3: 哦。
0: 没有意义，这事儿呢？
3: 我也
0: 这事儿。
3: 确实我也吃了，但是没见效、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没有意义。
3: 现在血压也低，现在高压100左右，低压60左右。
0: 你血压很难高上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心功能低、
3: 啊、低是吧。
0: 啊，为什么心功能低？因为你现在心脏整体的啊机能受损，它不是血管的问题，是心脏机能受损啊，你心脏的细胞受损，所以它跳动它就没有力气。你没有力气的情况下，它摄血和回血的功能都差，你血压怎么才能高起来？不可能高。而且你现在如果血压高的情况下，对你心脏的负担又太重了，你心脏根本就承受不了。
3: 哦，
0: 明白吧？
3: 嗯，对。完了，这个从昨天到今天，突然间晚上睡觉躺，原先睡觉躺着哈都没啥事儿、
0: 嗯，
3: 心脏也没什么太大反应。
0: 嗯，
3: 昨天开始晚上睡觉一翻身，忽悠一下脑袋迷糊，就像那个天旋地转似的，
0: 啊、
3: 也就几十秒钟嘛，就完事儿了。
0: 嗯，
3: 从昨天开始
0: 啊，
3: 今天有一下子，昨天有一下子。
0: 这个我告诉你还不用担心，这是体位性的变化，体位性导致你供血不足。
3: 啊，
0: 这是体位变化所导致的，但也侧面反映了你现在心脏的问题了。
3: 啊，
0: 嗯，
3: 另外那个庞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脚底下啊，
0: 嗯，
3: 那个平常走道啊，就是在家里头本来是地板地哈，
0: 啊，
3: 啥也没有，但是脚底就像踩着苞米粒石头子似的硌得慌。
0: 嗯，
3: 走哪硌哪，这俩月了、
0: 嗯，一个多月的时间。
3: 对，就是平地，
0: 嗯，
3: 但是脚上就脚是硌得慌。但是我摸脚底
0: 是两个脚都是吗？
3: 两个脚都是。对，我摸脚底下啥也没有，还圆圆乎乎、
0: 嗯，
3: 看也看不着。嗯，
0: 神经的问题。
3: 啊，硌得慌。
0: 啊，末梢神经的问题。
3: 啊，
0: 跟你心脏啊，我告诉你的心脏，你的血压偏低之后呢，也容易导致的就是，微循环，尤其是末梢循环的不好，因为你血液不足以让你的末梢循环好了。
3: 对手脚冰凉，
0: 再加上现在的感知的错觉，说明除了供血不好之外，神经也受到影响了。这个办法怎么办啊？你可以通过泡脚来改善，但是
3: 泡脚
0: 你切记一点啊，这水温绝对不能高，维持在30多度就可以。
3: 哎呦，我泡脚都烫脚的。
0: 那不行，你烫脚是什么概念？烫脚温度一高，血液循环加速，你心脏的负担就重。
3: 哦，
0: 所以泡脚可以，不能烫脚。
3: 啊，
0: 就用那个泡脚汤，红花艾叶、天山雪莲、杜一味这个啊。
3: 啊，对，我有你们泡脚汤那个。
0: 嗯、可以，对。
3: 还有那个、代茶饮。
0: 嗯，
3: 我都。
0: 代茶饮也适合你喝。
3: 山七粉我也有、
0: 嗯。这都没问题。
3: 啊，对，代茶饮，这是喝这个，他吃别的中药什么，
0: 嗯、
3: 我吃的这些药
0: 没有影响。
3: 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我把给你开具的治疗方案放到助理那儿吧。
3: 这个脚底下这个包，这个就是硌得慌，这个不用治，就是
0: 不用治，
3: 不用治，
0: 不用治，
3: 这是神经的事儿，
0: 神经的事儿，
3: 不是神经什么。

0: 末梢炎是什么？
1: 不是，没到这个程度呢。
0: 啊，因为我怕是糖尿病引起的，我测量他是血糖前，我让他们帮我测一下。
1: 嗯，
0: 餐前5.几，餐后7.1。
1: 那你完全不用担心，跟糖尿病没有关系，你可不能再得糖尿病了。
0: 啊，我就害怕呀。
1: 你要再得糖尿病，你的身体就千疮百孔了。
0: 是，现在吃药吃的多。现在胃口吧也不算太好，因为吃就感觉不饿，完了一天就按3顿饭吃，不饿，多吃少吃都无所谓，就感觉不饿。
1: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有药物型的肾脏损伤，有药物型的胃肠损伤了。
0: 啊，
1: 这个药的事儿啊，不，其实现在不怕多，就怕越吃越多，这个才是最难办的。我今天我吃3样药，明天我就得吃5样，后天吃8样，谁也受不了。
0: 是，现在我吃的药就不少。
1: 没事儿，我现在逐步给你调整。随着这个随诊呢，你这个要及时复诊啊。可能我知道，我能预想到的，我们之间这个复诊得达到5诊，甚至6诊、7诊、8诊。别着急，只要这节目办着，我在啊，您老人家呢，这不算老人家，还年轻着呢。我管你叫声老大哥，你呢把身体调养好啊。我们之间这个沟通呢要频繁一点儿。然后呢，逐步的把你这些问题啊，能改善的咱都改善，啊，
0: 好，
1: 那行，那跟您先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好，
0: 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太谢谢了，
1: 好嘞，
0: 好
1: 嘞，再见，哎，
2: 好，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3: 庞健。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及中医药学校2所医学院校，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一线经验，获得中医高级全科康复师、中医高级体质辨识与调理师、中药师等职称，曾与各大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等共同著作、发布健康类书籍，曾受全国各大卫视邀请出镜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早期跟随名师学习后，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合为一体，为患者朋友做全方位的康复方案。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以多种形式服务于广大患者。健康连线节目正在进行中，不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让我们有请尾号是9479这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是庞主任吗？
1: 啊，是我，是我，你好。
4: 啊，我和我老伴儿吧，身体都不好，
1: 都不好啊。
4: 我80岁，
1: 哦哦，
4: 他75岁，我天天就听您的广播，
1: 哦哦哦，
4: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
1: 哦哦，行，谢谢，谢谢，
4: 特别相信
1: 啊，行。
4: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先说我老伴儿吧。
1: 嗯，行。
4: 我老伴儿吧，40岁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得了类风湿。
1: 哦，类风湿啊。
4: 我老丈人呢也是一个大夫，在四院。
1: 哦哦。
4: 说类风湿这个病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是治不好。
1: 嗯。
4: 所以他经过了挺多的艰难困苦吧，一直熬到了50多岁的时候。
1: 啊。
4: 他就哮喘。
1: 哦，又
4: 哮
1: 喘
4: 了。啊，也是一个不好治的病，这一年也得住一回院、2回院的。
1: 哦哦哦。
4: 这是50岁。
1: 哦哦，
4: 等到那个60多岁呢，又住院就查出来心衰。现在吧，现在我就认为吧，他是个肺心病。
1: 嗯，
4: 这肺心病的原因可就是由于类风湿引起的。
1: 嗯，
4: 可能是啊，我因为我多少也有点文化。
1: 啊，
4: 现在什么症状呢？
1: 嗯，
4: 就是平躺着吧，非常困难。
1: 嗯，
4: 啊。完后来在2022住院吧，一个大夫就说，
1: 嗯，
4: 你有条件的话，你给他吸点氧，
1: 嗯嗯，
4: 哎，你别说这一吸点氧啊，这一年，
1: 嗯，
4: 没怎么太犯病。
1: 嗯嗯嗯。
4: 但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心跳吧也就快。
1: 嗯。
4: 我好像听您讲的说，心跳超过100，那就是要心衰的表现，
1: 啊、
4: 是不是？
1: 不不不不，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我们不能单看一个心率就能判断成什么疾病。
4: 啊啊。
1: 啊，我们这个指标啊要综合判断。另外一个，有些特殊人群呢，他心跳比正常人要快，或者比正常人要慢，我们要看着各种指标，包括他的临床症状来判断疾病才对的，啊，不能单纯的以一个指标我就判断你得什么什么病了，就要怎么治疗，这是不准确的。
4: 嗯，
1: 啊，
4: 现在的主要症状嘛，
1: 嗯，
4: 就是吸完氧，早晨吸完氧吧，
1: 嗯，
4: 他能达到吸氧能达到96%、97%。
1: 哦，这可以。
4: 哎，他就可以下楼走一圈，上市场买点菜。
1: 嗯，
4: 回来就上气儿，基本上下气儿，一测就是在90%、90%了。
1: 哦，
4: 所以呢，人家那个202大夫就建议你回去吸点氧，他要不动啊，
1: 嗯，
4: 就没事儿，能坚持一两个点儿，还能保持94.5%。
1: 嗯，
4: 完了这早上一出去回来，这不就是这血氧就低，这是他一个症状，
1: 啊、
4: 就血氧的低，我怀疑是不是他的肺功能和心功能。都不行，是不是
1: 啊？
4: 我是这么想，我不太明白。
1: 您说这个事儿是对啊。
4: 啊，
1: 首先第一个类风湿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探讨类风湿。你说这个疾病能不能治愈这个问题啊？现在谈不到治愈这个词儿，但是能够有效的把它控制住，它不发展，就当没这个病似的，它一样。所以这个病，另外一个你考虑说，类风湿是不是造成现在这个心衰呀、
4: 啊？
1: 甚至现在也有个词儿叫肺衰。现在叫心肺功能弱、
4: 嗯、
1: 跟他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啊，没有必然联系。没
4: 有，
1: 有
4: 那么个什么风湿性心脏病吗？
1: 啊，有这个说法，但风湿性心脏病造成的结果不是心衰，而是二尖瓣、三尖瓣的严重反流，关闭不全。
4: 那他这哮喘和这有关系吗？
1: 有，哮喘呢跟心衰是有关系的。
4: 哦，对，那可能就是
1: 对
4: 那个先心衰，完后哮喘。
1: 啊，
4: 那个治哮喘的时候吧，人家那个大夫就诊断出你有心衰。
1: 对，
4: 也是个老大夫。
1: 哦，
4: 那都70多岁了。
1: 嗯嗯嗯。
4: 说你有心衰引起哮喘。
1: 嗯。
4: 那阵说可能达到是3级是不？
1: 啊。
4: 三级心衰
1: 啊，三级心衰啊！
4: 哦，
1: 这我告诉你，他这个心衰和哮喘啊，你要论哪个先得，可能是心脏方面的问题优先出现的。
4: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两个疾病呢，应该是同时发作发展的。
4: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现在造成，就我们临床有个重要的指标叫什么？叫心肺功能。
4: 啊
1: 啊！如果这个人心肺功能没有的话，你想想，第一个，肺是管干嘛？管纳气的，主气。
4: 啊，
1: 心主血脉，如果一个人啊肺和心都不行了，那他气血就流动不了了，人就活不了了。而且你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你吸氧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正常呼吸，我们是要有氧气进入血液的。
4: 对，
1: 当然你肺功能弱的时候呢，氧气进入血液的这个含量就低了，通过吸氧呢可以缓解，但是起不到决定性的因素。
4: 是，对对对。
1: 那决定性的因素还在肺整个功能上呢，你现在出现了叫功能性的病变。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气质上的问题，这是属于包括心衰。其实心脏和肺这两个器官呢，它是相互影响的。
4: 是，
1: 你知道肺第一时间呼进来的气要干嘛呢？要通过心脏啊，然后呢把肺呼进来的氧气啊，通过血流输送给全身的各个器官。
4: 嗯，
1: 那同样呢，心脏的血呢也第一时间啊到肺啊，让肺呢有足够的喘息。你发现如果一个人心脏不好，喘气都感觉哎呦这人为什么喘呢，就是这个因素。
4: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看啊，他现在这三大类的疾病啊，包括风湿啊，这还是类风湿，一个类风湿，一个哮喘，一个心衰。那这三个病的治疗呢，我认为先从心肺开始治疗。
4: 对，你看那个庞德云，我再跟你说，
1: 嗯，
4: 他到70岁以后吧，就是现在75了嘛，
1: 嗯，啊，
4: 70岁以后吧，他这个类风湿就不明显了，
1: 哦，
4: 不像那个年轻人那么疼啊，忍不住成天一宿睡不着觉，
1: 嗯，
4: 现在就行了，
1: 嗯，
4: 那手指头呢，原来红肿也没有了，
1: 啊，
4: 现在好像这类风湿有挺大的缓解。
1: 我跟您说这什么因素啊？其实类风湿这个因素啊，还是风寒湿痹症的一种，它比风寒湿痹症要重。
4: 对对
1: 啊，甚至在之前这个病被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就特别遭罪。
4: 对对对对。
1: 但到了一定年龄啊，大家说症状改善了啊，自然见好了，是有个什么样的因素呢？是因为人的神经敏感度下降了。他并不是说这个病轻了，而是你自己的感知能力下降了。啊，但这个病啊，现在看跟你的心衰、跟你这个肺的问题啊，相对比心肺的问题是更要命的。
4: 啊，那他现在这不疼了，手那个
1: 啊，
4: 那个手虽然变形了嘛，
1: 哦、
4: 那个颜色都过来了，
1: 嗯、
4: 其他的骨关节都没有什么毛病。
1: 哎、那还是好事儿啊。
4: 嗯。
1: 所以最起码的，我们先不看别的，先不考虑说这个病还存不存在，最起码不遭罪了。
4: 对对对。
1: 对吧？这人活一辈子，尤其到年龄大了以后啊，因为我们临床接触太多太多年龄大的人了。
4: 对、
1: 哎。大家统一说什么呢？这个人寿命其实真是，说多活两年啊，我自然高兴，但是必须得别遭罪。
4: 对对，
1: 如果说遭大罪，活得生不如死了，
4: 对，
1: 那到那个份儿上，那就太难了。
4: 是
1: 啊，所以现在你老伴儿的问题来讲呢，第一个不遭罪，这是最好的了。
4: 现在吧，他吸完氧吧就不遭罪
1: 啊，
4: 不吸完氧过一个两个点，要不上外边去吧也行。
1: 那不行，
4: 早晨他都得活动活动啊，不活动这腿脚也不行。
1: 对。
4: 完了呢，就活动回来前就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了。
1: 嗯，行。
4: 我想那个庞大夫，你是有经验的老中医，你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下能用点什么药呢？
1: 行行，我就要给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4: 嗯，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告诉你，单纯的一个哮喘就是已经属疑难杂症了。
4: 对。
1: 啊，再加上哮喘，这肺的功能肯定影响心的功能，
4: 对对对，
1: 心功能也影响肺的功能，这两个。
4: 2022医院那天就说，
1: 嗯，
4: 你要再继续下去，就容易肺纤维化呀什么的。
1: 嗯，
4: 现在哎，对，不是，是慢阻肺。
1: 哎，对，
4: 我现在呢还行，就是说，
1: 我告诉你，如果啊，他的肺功能再下降。你慢慢出现慢阻肺的几率就太大了。
4: 是啊，我就想求庞大夫、庞主任，您给想想办法。
1: 行行，我给他治疗一下这个病啊。而且我告诉你，治疗这个病啊，我还挺在行、挺拿手的，就是我治病治的比较好的一个疾病。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我母亲啊，曾经因为这个病是特别严重的。啊，当然他呢，给他治的很好。我母亲肺病重到什么程度呢？在因为我们家呢，历来就每一代都有中医大夫，
4: 啊，
1: 我母亲为什么嫁到我们家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大夫告诉她说，这个你绝对活不过40岁，为什么活不过40岁？就因为她肺的问题，
4: 啊，
1: 到最后呢，还真正验证了她，我母亲肺病当时是很严重的，一咳起来那整宿咳，甚至要穿成人尿不湿的。啊，干什么活到冬天那回来那一身都是湿的，那没办法。
4: 嗯，
1: 后来呢，经过我啊，经过我的老师，哎，反复的用方用药调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个病的治疗呢，我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且治疗效果会很好。
4: 嗯，
1: 这个病的治疗呢，我们分清主次。第一个呢，要先解决肺的问题。
4: 哎，对，
1: 哎，心呢以养护为主，我再给你开点养心的。啊，开点补肺的，你用上，只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喘的症状，啊，会好很多。
4: 这个药你们那都有吗？
1: 这个药呢，严格来讲是一个方子，可以熬，可以做。
4: 这我都听过了，但是咱俩吧，从来也没熬过中药，也
1: 没熬过中药。就即便你熬过中药，这个你也自己处置不了
4: 啊。对，
1: 我可以把方子呢，我开好，我可以放到助理这儿
4: 啊。
1: 因为像这类疾病的用药啊，它必须得大剂量，大到什么剂量呢？如果你正常熬药的情况来熬啊，这一天你不用干别的了，净吃药了，你连饭都吃不下去
4: 啊。
1: 因为它的剂量是非常大的，那常规办法就处理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把这个汤药呢反复的煎熬，反复的浓缩，最后呢收成膏状
4: 啊，
1: 这样一来呢药效就够了，而且呢不影响你吃饭。
4: 嗯
1: 啊，我把这个方子给你开出去。这个方子呢，因为里边有两味主药，一个是子龙啊，一个是子晚，所以
4: 我都不明白。
1: 哎，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子龙定喘方
4: 啊，
1: 主要是补肺为主的。当然像你这个为什么要现在要治了呢？因为能活多大年龄我们现在预料不到， 但是如果再往下发展的情况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肺功能逐步的，现在它能舒张能收缩，慢慢舒张收缩的能力减低了以后啊，你光靠打氧它都吸不进去了
4: 啊，
1: 到那时候可就要遭罪了，会全身浮肿，
4: 对
1: 啊，面色发紫，嘴唇发黑，
4: 嗯，
1: 太遭罪了那个病。
4: 现在吧，他每还有一个事儿，他每天早上痰特别多，
1: 哦，
4: 有的时候头一口痰就是泡沫痰，
1: 哦哦哦，
4: 完了有时候第二三口痰就变成那个，那个铁锈色的痰了，这是不是心衰呀？
1: 哦，这跟心衰没关系，
4: 哦哦
1: 啊，这个体现不了心衰的问题，
4: 别的症状就没有了
1: 啊。行，这样。我第一个呢就要先解决一下这问题，我把这个方子我给你开，我直接开着助理那儿吧，啊，这个方子呢叫子龙定喘方，这是回头你要跟助理去沟通啊，这个一定要用，一定要坚持按疗程用，你先给他用三个月的时间，
4: 啊，三个月，
1: 对，都不用太多，可能用半个月左右它效果就会很好
4: 啊，
1: 你自己品一品，你会发现它活动能力、运动能力、呼吸纳气的能力都会增强，
4: 嗯，
1: 这药效果是很好的
4: 啊，
1: 这是第一个，这我不用多说了。第二个呢，心衰的问题，因为这心衰呢以养心为主，还要养护啊，你用这子龙定喘方啊，你可以给它吃点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听过这个没？
4: 辅酶 Q 十是吗？
1: 对了，这个辅酶 Q 十呢，什么叫好啊？要看含量，含量越高越好。我们不要看它哪国产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就以我们现在国家这个生产技术和科研水平来讲呢，是属于世界前列的。不要认为说外来和尚好念经，可能20年前我们自己做不了这东西，现在我们做的人很好。你要是自己不会选，你可以问问助理同志，因为我们做过很多方面的检验。而且这含量高，它并不代表着价格贵。啊，你说一瓶要卖到几百块钱，不是，你也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去买这辅酶 Q 十，因为这辅酶 Q 十呢，它即便它说的再好，这是一个养护作用。
4: 那这我要跟那个助理那个同，他都能帮我解决，
1: 能帮你解决
4: 啊。那
1: 这一会儿可能助理能帮你找到含量最高的，现在能达到多少含量？能达到40%多的含量。
4: 啊，
1: 而且这一瓶也就
4: 那我那肯定相信庞主任，我相信你们。
1: 最主要是这一瓶就这么高含量，也就几十块钱。
4: 啊
1: 能吃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价格迷惑了啊，这很重要。
4: 好，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再有一点啊，让他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靠那个泡脚汤啊，一定要坚持泡脚。
4: 哦，
1: 泡脚的目的是干嘛呢？水温别太高啊。
4: 嗯，
1: 水温别太高。
4: 这我都听您讲授过了。
1: 哎，对了，
4: 我都明白了。
1: 哎，水温别高，让他促进血液循环。
4: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大补方？
1: 哎，这大补方呢，就是下一个我要说的。
4: 哦，
1: 因为这个年龄段了之后啊，你表现出来的是心衰和肺衰。你肯定肝肾包括脾胃的功能都会低下，那如果想要从基础上最根本的增加你的体质，你要用这大补方。大补方是干嘛呢？补气血的亏虚，补阴阳的平衡，尤其是脏腑机能的低下，你给他一块用这大补方啊，一起用，这样效果能更好。哎，只要这么用，你老伴儿的体质会越来越强，你会眼瞅着他就强好起来。
4: 咱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老挺着不用药，那肯定是我可觉得。
1: 关键是你如果体质下降到一定程度，你再用药的情况下，可能已经治不好了。我们要考虑这个因素，就是在能用药的时候呢，给他用药。假如说真到了那天，我心肺功能完全没有了，我就靠呼吸机、靠大管子那么活着。那到那个时候我跟您说句实话，那就没有意义了。
4: 是是是
1: 啊，所以现在趁着能解决的赶紧给他解决
4: 啊。这些药你都会开到助理呢？
1: 回头让助理同志给你打电话啊。
4: 好好好好，
1: 行。
4: 哎，再我说一下我的事儿
1: 啊行，您说说
4: 我的事儿吧。
1: 嗯，
4: 我从小这就很小，就是说我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吧，那就是十来岁吧。
1: 啊，
4: 我一看电影嘛，脑袋就疼。咱家我爸我妈也不太明白这个
1: 啊，
4: 我也没注意，也没吃什么药。
1: 啊，
4: 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
1: 嗯，
4: 一检查身体，说我是高血压。
1: 哦，
4: 在我记忆当中呢，可能就那阵是130、140吧，高压。
1: 哦，
4: 这就是高血压了。
1: 哦，
4: 高血压一直我高中那个就限制我报考学校了。
1: 啊，
4: 我也没考上，那是65年。
1: 啊，
4: 完了等到69年呢，我就参加工作了，学徒。
1: 嗯，
4: 学徒一检查身体， 人家进厂不也检查身体说140，
1: 那时候就140了。
4: 当时吧，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就是。不像我小时候一看电影脑袋就疼，后来等到这个时候脑袋也不疼，也没什么症状。这参加工作了，我也没在意。等到我要退休了，我就觉得天天恶心，一刷牙就恶心。完我上医院一检查，说我高血压170了。这我就得注意了，我就吃降压药一直吃。吃完了吧，现在能保证到145，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症状。我现在还有一个什么病呢？这就是头两三年，一到冬天吧，就是鼻子就刺痒，就是干啥？别人就说你的是什么过敏性鼻炎？
1: 哎，过敏性鼻炎
4: 啊！完我上那个药店也买了什么雷什么玩意儿了
1: 啊，
4: 吃了嘛那十来盒也不见好。现在什么症状呢？就每天。一到我做点菜炸锅了，有点那个辣椒味儿的或者花椒面味儿吧，这就开始打喷嚏。打喷嚏呢一般都是六七个。打完这六七个呢，鼻涕醒完了，没事了
1: 就好了。
4: 哎
1: 啊，
4: 完了等到半夜睡觉醒了，哎有时候就觉鼻子刺挠，开始醒鼻涕，多人把这个鼻涕醒干了，那都挺多了，我估计能有一个鸡蛋那么多了。
1: 哎呦，
4: 哎，也就没事了。现在有时候一天放个一次两次的。但是我也能挺，不知道吃点什么药。这个
1: 是鼻窦炎。鼻窦炎这个叫。大概率是鼻窦炎。
4: 但夏天前我就能好点。
1: 这个也叫过敏性鼻炎。这个情况叫遇冷过敏。其实这个毛病呢，可治可不治。
4: 是我现在不是也没太大影响，
1: 但是不治呢你也得有办法能对抗它一下。
4: 对呀，教教我办法。
1: 为什么说可治可不治呢？如果发病期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下几剂汤药效果就很好。
4: 没有它特别严重。
1: 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我们能挺得了呢，需要开一个增强体质抗过敏的中药就行。我可以给你开个中药。
4: 有成药吗？
1: 有，就是成药。另外一个，你这个问题啊，我们综合来看啊，高血压跟过敏性鼻炎这个之间不划等号，没有联系。而且你这个高血压从年轻时候，从小时候就这样。
4: 对。
1: 你如果血压降得特别低，你自己是受不了的。
4: 对。
1: 所以你正常可能高压维持在145，就是你能承受的范围了。我们千万不要以说我血压我就控制到硬指标80-120，那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天生血压高，有的人天生血压低。那我们就要以自身感受为主要的特征。你现在如果能控制平稳，说这个血压我不波动啊，我不难受，那就是你能接受的血压了。
4: 对
1: 啊，可以平时干嘛呢？测量一下血脂，看你血脂高不高，没事的时候多喝水，要多运动，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这就没
4: 事。还有一个事儿，我爸这好喝酒，我晚上喝点酒吧，你看145，原来那个没喝酒之前我量，喝完酒就剩了123了。
1: 喝完酒还123了？
4: 到第二天早上又他妈涨到145了。
1: 145的时候你头晕不？
4: 145
1: 的时候头晕不晕？
4: 不晕，我从小就不晕。
1: 从小就不晕的。喝白酒还是啤酒？
4: 白酒
1: 喝多少？
4: 喝2两多吧。
1: 2两多呀。你最好能控制在1两半吧。
4: 好。
1: 其实酒这个东西啊，中西医包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也有不同的误区，争论的点很多。本身
4: 我不喝这酒吧，庞主任，我下晚就睡不着觉了，总翻身。喝完这酒，这一觉从我睡得早
1: 啊，
4: 从6点钟能睡到11点。
1: 哎呦，那很好。
4: 你听着，我就够用了。下半夜吧，我就开始听这个电台的讲座。所有的讲座都听，我就觉得您老讲的特别好。我就天天准时听你这个。我也听很长时间了。
1: 行。您这样，如果说你能喝点酒能稳定睡眠，对你的血压没有影响，那你喝点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住量。
4: 喝完血压还低
1: 啊？行，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控制住量的问题啊！一定要控制量的问题。
4: 好。
1: 另外一个啊，再有一点就过敏性鼻炎这个，我给你开个中成药，你可以吃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呢，等到再发病的时候，我相信会比现在症状要好很多很多啊。这个中成药很简单，叫玉屏风散。
4: 这有卖的吗？
1: 有卖的，到药房就有卖的。
4: 你这些都会开到那个助理
1: 啊，我都开着助理呢。
4: 他要能帮我解决，
1: 啊、
4: 我就让他帮我解决。
1: 行，可以、
4: 哎、
1: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啊。这药很便宜，你吃多久呢？吃一个半月就行。这样，我把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给你开着，我都放在助理一份啊，
4: 包括我的和我老伴儿的、啊。
1: 行，你放心吧，
4: 庞大夫，谢谢你了。
1: 哦，行行。
2: 嗯，好嘞，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嗯，
2: 刚才我也听到了，我觉得这位朋友在那个年代啊，可以说是没考上大学，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嗯、对，
2: 机缘巧合下就没考上这个大学，其实还是挺可惜的。
1: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已经关于血压的这个事儿、
1: 嗯，
2: 我们这位朋友说他达到178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恶心啊、
1: 嗯、
2: 刷牙都想吐的这种症状，
1: 嗯、
2: 但他145的时候，哎，就反而是比较平稳的。那这种血压保持住这种状态的话，就没有症状，
1: 嗯、
2: 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 嗯，首先一点啊，我告诉大家、
2: 嗯，
1: 大家要远离一个误区。
2: 嗯，
1: 什么样的误区呢？血压标准血压80-120，
2: 嗯，
1: 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个误区，因为个别的人啊，你像我的母亲，她的血压是非常低的。
2: 嗯，
1: 血压但凡高升一点，她是不舒服的。就我们人呢、
2: 哦、
1: 是有一个自我承受的压力的，
2: 嗯，
1: 这个压力你自己找好。有的人呢，我长期血压啊控制在140，
2: 嗯，
1: 对吧？那你就稳定在140，不要让它波动。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情况下，也不要强制给它降低
2: 啊。就尤其是上了一些年纪的朋友，如果说我必须得卡在80-120，你血压降太低了，他反而也受不了。对，
1: 尤其是容易得血栓。
2: 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准自己这个血压的平衡值，并不是每个人啊、
2: 嗯、
1: 都80-120，就像吃饭似的，
2: 嗯，
1: 说我一顿饭要吃一碗饭，那有的人他消化能力就比较强，
2: 嗯、
1: 吃一碗饭他根本就不够。那有的人可能还吃不了一碗呢，
2: 但是不是仅仅只限于说我血压高到140-150？那如果说那我现在178，我感觉我也挺好，但是这种危险性是不是就增加了？
1: 危险性特别大。年轻的时候呢，可能还好一些，到年龄大了，必然有动脉硬化的问题。
2: 嗯，
1: 那你血管承受的压力过大，就有爆炸这可能性。
2: 我明白了，庞老师，
1: 哎、
2: 是不是说如果我的血压是高于正常值，
1: 嗯、
2: 比如说高个5啊，高个10啊、
1: 嗯，
2: 我可以不用说非得降到正常标准。
1: 对。
2: 但如果说特别高了，那咱们该治还是得治。
1: 对吧？小南说的这个对啊、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考虑自身的承受范围、承受能力。
2: 嗯。
1: 尤其是年龄大的人更要注意。
2: 是。
1: 啊，有人说年龄大那就是一种原罪嘛，对吧？我告诉大家，
2: 嗯、
1: 还真是，生老病死那。到老了之后大家要极其注意 啊、
2: 嗯、
1: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自己拿不准的啊，健康方面的疑问及时打个电话，我给大家解答解答。
2: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同时可以添加微信将您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诊断报告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片花过后解答微信朋友的留言。
3: 白丽辉，国家级全科中医，具有数十年丰富的一线诊疗经验，年少时便投身医林，后经国医大师点拨，进入辽宁中医深造，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在医界及成千上万患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评价。现借阵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和庞健老师在节目中一同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疾病困扰，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为大家解答疑问。
2: 好的，我们来看看微信朋友。这位叫知足常乐的朋友说，二位老师好，我之前呢血压高没控制好，出现了脚和眼皮都肿起来的情况，同时呢头顶也发胀，胸口闷，呼吸不顺畅，深呼吸我也只能把这气儿就吸到胸口这儿就没有了，你再往下吸吸不进去，看过好几个医生都没给我看好，后来呢就碰到二位老师了嘛，也听了二位老师的意见，用上了桑叶玉竹茶，现在我这个脚和眼睛水肿的情况已经是 是消下去了，胸口闷呐、啊，呼吸不顺畅的情况也好转了，深呼吸能感觉到，哎，这个气儿顺下去了啊，而且还匀称了。非常感谢二位老师，这次呢，想要咨询一个问题，眼睛不太好，看东西总是重影还模糊，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改善一下呢？
5: 嗯。老人家血压高是吧？啊、
1: 嗯，
5: 那你血压升高之后肯定要出现水肿啊，
1: 嗯，
5: 哎，头顶发胀啊，胸口发闷呐、啊，呼吸不顺畅啊，其实这都是血液循环出现的问题。
1: 对，就现在的说法，一个现象叫堵车了。
5: 嗯，
1: 其实我们为什么用三味一株茶去针对这个问题呢？你看这个三味一株茶里边十个小草药，大部分都入肝经的，肝是主疏泄的，它就像一个交通警察似的。你堵车了用交通警察，你看很快就能把这个交通给疏通开，和人体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气滞血瘀，气血凝滞了啊，坚持用这代偿饮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往往大家如果有用这个代偿饮，建议大家长期坚持的用下去。再有个视力不好，其实视力不好呢跟哪个器官关系最大呢？就肝脏。
2: 嗯，
1: 跟肝脏关系是最大的。另外一个，这个肝脏不好了以后啊，本身这个眼部的微循环就受到影响，开个药啊，这个药呢叫拨云退翳丸，这个药的效果就很好，它能改善两个循环，一个肝眼循环，一个是眼部内循环，所以这个啊拨云退翳丸，大家眼睛不好的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因为它的原方呢就是明目方，这个我们对它是非常清楚的。最开始呢没有成药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用这明目方，有成药之后现在等于更方便了，而且呢效果还有保障。
2: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眼睛不好的人啊可以用一段时间。
2: 嗯，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叫做一汪秋水，他说自己啊是想替老伴儿问一下的，老伴儿是糖尿病刚刚发现，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控制住？自己老伴儿呢，因为弟弟去世了，所以特别伤心，从那天回家以后就开始突然间暴瘦了，而且看到肉就恶心，吃不下东西。一开始是不是也这胃肠出问题了，就去医院检查，但没想到这一检查吧，把糖尿病给查出来了。
1: 嗯、
2: 现在就想问问有没有个能控制住血糖的方法。
5: 它就是什么呢？大喜大悲的哈，
1: 大喜大悲。
5: 哎，你看啊，如果说经常性因为某些事情特别的伤心啊，或者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那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血糖的升高，有可能都引发糖尿病的情况。
2: 但这个情况需要立马就吃降糖药吗？
1: 不是，
5: 不，
1: 这个我们往往不太建议。但是往往大概率情况下啊，这时候看大夫，大夫不光会给吃这个降糖药，还会打胰岛素。
2: 嗯，
1: 所以这种由于情绪波动所引发的血糖波动都是暂时的，它跟你的情绪走的。如果你情绪慢慢稳定下来，血糖也跟着下来。
2: 但是这时候也不能说不管吧，说血糖那么高了也不行，是不是？也有点干预的方式。
1: 对，所以我们从两方面入手，一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但是爱莫能助的是什么呀？一定要快速的平复下心情。
2: 嗯，
1: 只要心情稳定下来。啊，一个人的情绪是能带动你浑身的这个代谢能力的，所以第一个让他情绪稳定，从这个悲痛当中走出来，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啊，需要家里人多开导开导他，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让他用这个桑叶玉茹茶，加速他肝经的代谢能力，加速他血糖的代谢，这样一来呢，他身体各项指标都能够趋于正常，啊，所以啊。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就我们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谁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能力来面对，来解决这些事儿。所以大家呢，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啊，看开点儿啊，就是你允许你难过，允许你伤心，但是一定尽快的走出这个状态，否则对你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2: 嗯，
1: 我们在临床当中，往往你看长期失眠的患者。往往都因为什么事儿着急上火，生气了，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再有得糖尿病的，因为啊这个有什么事儿，我忽然间就得了糖尿病，然后就常年用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2: 嗯，
1: 所以大家呢在保重身体健康的时候啊，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态，关心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
2: 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来说再见了。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困惑，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助理电话以及添加助理微信进行问题详细的咨询。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

0: 1913，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康连线公益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听众朋友，明天见。
1: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 0411-8269-959 0411-8269-959 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 400-017-6677 400-017-6677。
3: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来和我进行留言互动。我再说一下，微信是18103825529。
1: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呢，给大家讲了腰椎椎管啊狭窄引起的问题，也讲了一个方法啊，白酒或白面糊在腰椎上，让您呢抗大树啊，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呢，你讲的这些方法啊，我有的第一次听到，好使不好使啊？那好使不好使，你用了才知道啊，是不是？我讲的方都叫验方，很多人呢经过多年的验证啊，用的效果特别的好，我呢才给大家讲的。而且呢这些方法啊，就是您做了之后呢您不会后悔。为啥不会后悔呢？因为你又学了一门啊技巧。那说到这里之后啊，大家伙呢都献出一点爱心。什么叫爱心啊？咱们可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啊拿出来，哎，拿出来呢交给啊更多需要的人。这个时候啊，我们呢把那些啊痛苦啊还有那些方法呀，让他们解除这些身体所需要帮助的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每个人呢都在想，我的腰椎出问题了，那我怎么样呢把我的腰椎能有所改善呢？告诉大家，腰啊在医院也好，颈椎在医院也好，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那只能做按摩呀、牵引呐、或者是啊说是整骨，那有的整好了行了，那整不好是不是那倒出现了问题，那又整出原组织损伤，还有呢啊进出槽，那您呢就走路啊都会费劲。那给大家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呀、不要去滥去啊用方法。那今天我讲的这些食疗验方呢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啊，希望大家做好笔记。那我今天呢要给大家讲哪一块呢？希望大家呢认真的听，拿好笔和纸，咱们共同走进健康的一个平台。那说到这里之后啊，今天我给大家再说一道菜。

大家啊，那有可能是你颈椎哎压迫的，那会导致颈椎出现问题呢。哎，告诉大家，人说我睡觉啊能不能出现呢？平躺着也会导致啊颈椎啊，床上这一物啊会朝夕相伴，最伤颈椎了，千万要小心。您猜是啥呢？天天给你朝夕相伴呢？你说是对象啊？错了啊。还有呢，有的说的啊也对，对象哈、啊。有的说了，哎呀，是不是孩子？你看孩子能给你朝夕相伴吗？是吧？年龄老了，各有各的家庭了，孩子呢，他就回到自己的一个啊小的世界，管自己的家庭了，谁管你呀？只能自己管自己呀。有老伴呢，咱互相照顾着，是吧？我告诉大家，什么是你啊那个啥玩意儿来的，朝夕相伴来的？哎，对，你看我都不会用词儿哈。这时候呢，告诉大家是什么？你每天啊睡多久？如果以正常的八个小时睡眠来计算的情况下呢，人类的睡眠时间呢占了整个人生的三分之一。你看，你这都大半辈子都睡觉了，全耽误在睡觉身上了。枕头也伴随着我们近三分之一的人生哎历程，因此睡眠是选择良好的枕头是十分重要的。你看你选的是啥枕头啊？你家的枕头高啊低呀、啊？你家枕头是麦壳装的呀、啊、还是小米装的啊？今天我都给大家讲一讲啊。许多人呢可能根据意识不到枕头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在枕头上啊下很多的功夫。不少的枕头啊，有的过硬，还有的呢过软，还有的过高，还有的过低。你看看，你的颈椎生理期度全都让你震毁了，这啊！如果你再抬手摸一摸自己的颈部后啊，你会发现颈椎啊，并非是一条啊直线的，而是有着其自己的生理的变区，我们称之为颈区，就是颈椎一个生理期度啊。好的枕头呢，应该与这是咱们人的身体啊曲线完美的啊叠合的。因为啥呢？你看你的生理期度是椭圆的，那你这个应该是椭圆。因此，枕头过高或者过低啊，都是啊对健康的哎枕头会有影响的啊。那说了，医生说高枕无忧啊啊，如果呢枕头太高的话呢？人的头部啊就会被强烈的什么呢啊低头，你看就低头压着气管了嘛，这不颈项啊成为啊一种啊过度的弯曲形状，这个状态你看你这一低头啊你就会发现弯曲，非常不舒服，还会啊造成颈椎的伤害。你这颈椎叫你震折了，知道吧？告诉你，这枕头你要过高的话，你不把枕头给震折了，你把颈椎给震折了吗？这样的很好吗？那很不好了啊。那说了，那我搁矮枕头行不行啊？告诉大家，很多人不震枕头那更完，那生理期都变直了啊。很多人呢喜欢呢震低枕头，甚至啊不睡枕头，但枕头太低会让咱们呢被啊仰头仰的状态，颈部过度的后仰的话，可使啊咱们颈椎前凸加大，就是大椎你会又硬又大，而且颈椎方面的肌肉呢，前肢韧带呢紧张以及过大而疲劳，会形成慢性的伤害。那大家想一想，那颈椎枕头你看看，你选一选啊，这枕头啥样的最好啊？告诉大家 B 型枕啊。那说到这儿了，很多人说我用小枕头，那小枕头搁卫生纸垫啊。告诉大家，那你要是这样的枕头呢，会大家伙都知道，人呢在入睡后啊并非呀 啊保持一个姿势的不变，因此啊过于小的枕头呢像卫生纸啦啊，很可能会导致你这个枕头啊被睡跑了，会使高度和低度的适合程度啊，但是它震不到它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咱说不好听话了，那这个枕头是用来震头的呢，还是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呢？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看你听我的课，还能听到知识，还能听到快乐，还能听到方法。

0: 是吧？何老五而不为呢？大家伙啊，可以打通咱们直播啊场外的热线，与我通话。我呢给大家讲一讲，有颈椎问题的人啊，我呢怎么样给你调整啊？如果睡觉的时候只要枕头来啊震枕部的话，就会导致颈椎失去支撑力啊。这个真正的枕头啊，应该是连着后脑勺、还有脖子、还有呢颈部啊后侧一起撑起来。哎，对了，这样的话呢，由于啊咱们的这个体型与睡眠的习惯不同，这个很多人呢的枕头啊适应程度啊需要啊这个生理曲度。那当我们平躺在睡觉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和一个拳头啊高度啊等高，大约一个拳头是多少啊？在五六公分左右吧，哈。那说到这儿得支撑咱们的颈部的需要3到5公分左右，这是最合理的，颈椎的一个调理啊，这个枕头。如果喜欢侧卧的，最好啊适量呢稍微硬一点的枕头，枕头的高度啊大约与咱们的肩部啊相等，这样啊才能保持咱们的颈椎在耳朵的啊侧偏之下的空隙。这时候呢，大家伙啊千万记住，这个枕头很重要啊，你可呀啊注意点啊，为了咱们翻身呢脱离这个枕头，枕头的长度大约在多少呢？咱们的宽的啊，就是肩宽的 1.5 倍。当然如果呢你的床大呀啊长一点的枕头啊更好，因为你偏不了啊，是不是？很多人呢枕枕头啊都喜欢用药啊，就药枕，它利用了这个枕头的药性啊促进睡眠，还有呢一种啊解脱的作用。那枕头里啊很多人添加了药物，可是呢告诉大家啊，那你要是枕头里边你要加磁的话，对咱的睡眠更有帮助，可以达到镇静的作用啊。可是有很多人呢做了一个按摩枕，人说了按摩枕啥呀，哎，黄豆。那什么叫黄豆呢？有的人买3到4斤的黄豆啊，晒干或者炒干一下之后啊，再用啊哎布啊装在一个圆圆的一个袋里，这时候呢很多人用这个。那圆圆的黄豆可以完美的贴近颈椎的生理曲度，那脑勺呢？是不是？那是自哪儿来呢？对颈部的小关节的紊乱呐、韧带呀、肌肉啊、痉挛呐，产生良好的按摩作用，又助于什么呢？缓解、防止颈源的啊，咱们颈椎导致的疼痛。那有的人说用了去火枕，啥叫去火枕呢？家里头啊，有的用什么呢？用那个橘子核。哎，橘核，那橘核和橘皮有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有的人说啊，橘核橘皮管啥呀？可以清热消炎的作用。因此很多人呢一直内热的，还有呢火气旺的人，这种呢人群啊长期使用这样的上火枕头可以去火的作用。它的做法很简单，将你吃的橘子皮啊晒干了之后啊，哎，把那网网络络啊去掉，这放在枕头里就可以了啊，这样的做。那大家伙就是这样的做呢，可以啊改善咱们的颈椎，还是借那个味道啊可以促进啊睡眠。很多人说到这里之后啊说到啥呢，说那我都家里啊都枕的荞麦皮啊，荞麦皮枕头。告诉大家，荞麦皮枕头是大众的枕头，这种枕头啊是最好的啊。为啥是最好的呢？因为这个枕头没有什么呢，没有那个污染啊，其实有一些保健枕效果也不错的啊。那荞麦皮枕头呢能够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有效的改善脑供血不足，大多半啊很多人都会脑供血不足啊，脑缺氧啊，从而调节了咱们神经系统的抑制功能紊乱。那说到这里之后啊，很多的人呢、啊、这个颈椎啊出了问题了之后啊，又等肩头痛啊，上颚疼痛啊，很多人呢、啊、都已经严重的疼的啊可难受，而且呢还有的人什么呢啊，手脖子也疼，哎，手脖子也疼。为啥手脖子也疼啊？哎，脚手指头也疼，外边麻。为啥呀？是颈椎压迫导致的。那咱们颈椎压迫了引起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 一个简单的方法，用什么呢？用鸡血藤。哎，你买点鸡血藤，你给它呢掰碎了，加上天麻。哎，记好了没？鸡血藤、天麻，哎，再加上朝天椒和花椒。哎，你拿白酒三斤，搁在一个容器里泡上它。泡上完之后呢，你怎么办呢？你呢，就是说把这几个方法啊，泡了白酒了，你呢给它颈椎上抹啊，它可以让你颈椎的疲劳还有韧带的松弛达到一个调理的作用。那每天呢要适量的做颈椎操和颈椎的按摩，这样的话可以改善你的颈椎的啊出现的问题。那颈椎操咋做呀？就是啊，很简单，你每天啊做的时候呢，哎，头啊就像仙鹤一样，头往前伸，哎，往回拉，再往前伸，再往前拉。有的说了，那你有点像那个出壳的似的，我说差不多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咱们的颈椎啊一些问题。那说到这里之后呢，很多人啊说问，那天麻多少克呢？告诉大家啊，天麻呀，您放30克。啊，鸡血藤呢多少呢？哎，鸡血藤啊也放30克，朝天椒呢21粒啊，花椒呢一小把，您泡在这个啊容器里，可以啊泡入高度白酒，帮助啊改善这问题。大家好啊，大家记住这个问题没有啊？记住这个方没有？记不住的情况下，你可以与我联系啊，我把这方呢好好给你再讲一讲。有啥问题啊，你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热线啊，你呢有家里的验方啊，好的方法呀，用了什么受益的地方啊，都可以啊讲出来，让咱们更多的人呢得到受益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呢还要给大家接着讲，接着讲啥呢？讲今天要吃的一道菜。咱今天要吃啥菜呢？要吃海带。那说到这里的海带啊，很多人呢都说，我讲过啊，很多人说，哎呀，海带呀我吃不了啊，它扎心呐、啊、还有人说这海带呀吃不了啊，哎呀我容易什么呀，容易消化不良啊。还有人说，哎呀，海带呀吃不了啊，为啥呀？说海带呀不会做。哎，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海带啊。首先你买回来的干海带，哎，干海带买回来怎么办呢？您呢先别洗啊，怎么办？放到一个锅里，锅里呢帮倒上两壶啊，别两壶，两瓢的，就两大碗的或三大碗的开凉水，凉水盖上一个帘子，把那个海带扒就扔里就行，盖上盖，扔里盖上盖之后呢，怎么办呢？就点火啊，点火蒸，开锅啊15分钟。这个时候呢焖啊，焖到这个锅凉了，凉了之后啊，你把这个海带啊这个水啊就扔掉，哎，扔掉之后呢，你把这个海带呢，哎，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了这个时候啊，您咋吃啊咋有理。你是炖什么呢？哎，炖什么？炖白菜加豆腐。为啥说炖白菜加豆腐？家常菜呀，现在白菜也涨价了啊。海带炖白菜呢，哎，这时候你先拿锅啊，炝个锅，放里啊昂贵的大葱啊，那个大葱好几块了，你看昂贵的大葱扔里头啊，扔里完之后炒出香味，别糊底儿，加上两块生姜片，哎呀，姜好啊，暖胃呀、啊，暖肠啊。这时候把大白菜扔里炒软，哎，把海带呀、啊、也扔里头，把豆腐呢切成块扔里头，添上水，你就咕嘟咚咕嘟咚咕嘟咚咚咚地炖。炖的约嘛在10分钟左右啊，你再添点盐，哎，这时候你再一出锅，海带炖豆腐那好吃啊。哎呀，这一说的哈喇子都往下淌。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菜呢清淡清淡呢、啊、解毒啊，还有呢可以达到什么呢？哎，对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还有呢乳腺结节呀，告诉大家海带主要化结节的啊，那结节对咱人体的损伤可大了啊！告诉大家，因为结节呀会引起呀很多的问题出现。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怎么样的把结节去掉呢？就是你多吃海带啊，预防结节产生的身体的问题啊。那再往下讲，那说海带呀，光炖豆腐吃，那还有啥好的作用呢？哎，告诉大家，有高血压的啊家人们呐，你可听好了，你老您吃呢降压药啊，那也不是常事儿，是吧？人家说了，吃降压药啊，它不是治疗了，它是呢把这个血压药啊达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啊。可是那有的人该得脑血管得脑血管，该得啥问题得啥问题，是吧？那得的这问题呢，那怎么办呢？那今天呢啊，王军呢给大家讲一讲啊，咱们家有一宝。那我今天又给大家献了俩宝了，你看看，您得到了手里的宝贝真多哈。那您家里有没有宝贝啊？你家里有宝贝呢，你也可以拿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啊哈。那什么宝贝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啊，海带降压的一个食疗方法。那什么方法呀？首先你拿出啊2斤的海带来，哎，就泡好的，哎，就蒸好的，哎，煮好的，爆好的啊。那干海带也先洗干净的啊，扔到一个什么呢？扔到一个容器里头。你粘铁也行，你不粘铁也可以哈。你呢，给它扔容器里之后，什么都不加，哎，怎么办呢？把海带不扔进了吗？把滚开滚开的开开开的开水啊，滚开的开水倒进这个。泡这个海带干海带里，哎，泡进去之后啊，你把它盖啊给盖上它，盖上了之后呢，焖呐、啊、焖呐、啊、焖它一天。这个时候啊，你每一天呢，你怎么办吧？拿个小碗啊，你呢，哎，拿小碗，你呢怎么办啊？拿个小碗，每天喝一碗这个泡海带水。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让什么？让咱的血压啊。慢慢的就可以平稳下来，这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了啊。那我告诉大家了，那您说了，那我这个搁不住啊，啥意思呢？在外面啊容易坏，哎，你把这个海带水啊你泡了之后晾凉了，你呢给它搁到冰箱里，你每天喝的时候呢，晚上一碗的，晚上一碗呢买这大舌头狼藉的，晚上一碗之后呢，哎，你热了，哎，你说喝凉的喝热的，哎，你喝热的，你给它热一热，热一热之后啊，你呢就咕咚咕咚的喝下去，哎，喝完之后啊，千万记住啊，别不喝太猛，慢点喝。这时候呢，你勤量点血压，你有血压平稳的时候呢，哎，再告诉大家了，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开始往下减了，它是专管高血压出现的血压出现的问题，哎。告诉大家，那血压出现的问题呢，你要是光吃降压药，它不叫做什么呢？保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三分治啊，七分养，让我们老来啊不受伤啊。那您说了，是药具有三分毒，无毒不成药。那告诉大家了，那因为我给你开的都是食疗验方，不是药品，它是保养的啊。那可不是治疗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大家听我讲课，有的人说了，你讲课呀啊，讲的可好了，那比那老中医讲的都好。告诉大家啊，第一，我不是中医大夫啊，因为我有医师证啊，我是什么呢？叫康复医师啊。我第一不是医师啊，我不是医生啊，你别拿我当医生。第二，我不是专家。第三，我不是教授啊，你一不能叫我医生教授，也不能叫我主任，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给这个咱们呢啊服务一线的所有的家人们呢面对面的服务，你也能见到我，只要你想见我啊，你都可能见到我的本人啊，见到活人啊，不是能见到我啊。那说到这儿了之后啊啊，我这个人呢开心快乐，而且我的方法老多了，专门针对啊那些需要啊健康的家人们。那不管这样，我呢啊人生的观点也特别多，为啥呢？因为啊我是走过南啊闯过北啊，说不好听话了，我走的路啊也是真不少。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你们有可能有的人呢比我走的路啊还要多， 有的人说了，是不是你走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可是呢，告诉大家，我们呢有专行专业，啥意思呢？我干的这份工作呀，就是专门整理天下验方，专门调理很多人失去了健康的一个状态。那有的人说，那你家啊有一方，那你的意思，那你们这儿不是治疗，那你这是干啥呀？我这叫养护，因为三分治七分养，你看七养就占七分。那咋养啊？有的啊得了病了，到了医院，医院说你这指标还没达标呢，去回家躺着去吧，躺着干啥？躺着，等到指标到了你再过来吧，过来我给你治。那你这不等严重了吗？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你找到我，咱一分钱甭花啊！这个养，我教你一套养的方法。您说你都养啥呀？告诉大家，我养人。对喽，我就养那些需要健康、需要帮助的人，我别的不养，知道了吧？我主要养的就是让我们呢每一个人呢来到这里之后呢有一个好的啊调整的个机会。希望啊大家伙呢来到这里之后啊都能啊有些啊帮助。别白来啊，你别白打这个电话，让我们呢共同的努力啊走进健康的时代。那讲到这里之后啊，时间哪在一晃啊白白呼呼的就过去了哈。那这时候呢我呢啊也呢给大家接听热线。好，那咱们呢让主持人报一下子咱们的啊什么呢啊地址电话，您有时间呢就给我打一个，咱们下面接听电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 0411-8269-959 0411-8269-959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 400-017-6677 400-017-6677。
3: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 18103825529
1: 进行留言互动。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啊。
4: 哎喂，你好啊，王老师
0: 啊，
4: 打通电话了，我很激动
0: 啊。你说，别激动，那慢慢说啊。
4: 哎，好嘞，我有个问题要问您
0: 啊。你说。
4: 嗯，就是啊，我有个阿姨啊，她就是50多岁了，
0: 嗯，
4: 然后呢，她就是在医院就是检查过，进动脉那个住院硬化，好几年了，然后她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她高血压，就是说，然后也去医院检查了，说是。他说什么呢？说医生说的不是，就是说不是高血压。现在他就是说，就是现在血压呢，就是180多。哎呀，低压是115。
0: 哎呀妈呀，
4: 他就是一直下不去，他想问一下，就是说咱有什么好办法？
0: 哎呀，他是心脑血管出问题了，容易导致肾衰心衰竭呀。
4: 哦，他现在还有什么症状呢？就是舌头啊。左后根那个地方麻，就变成热了。
0: 你看。他这个很麻烦。
4: 哦。
0: 啊。
4: 就是他就是现在就是手啊，还僵硬，就是前面那个三个手指。
0: 为啥那个脑血管问题和心血管问题嘛？他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啊。
4: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就是说他还不想去医院。
0: 那不去医院也行，不过他最好得去。这玩意儿他的这个是病症了，严重了，那不严重早干啥来的？
4: 对呀，他一直就是说在家用那个壮大术啊什么，就是推肚子什么的。
0: 那光做这些方法不行啊，那他已经成病症了呀。他这个这些方法只是养生保健预防的呀，啊，增进脾胃的。他现在便秘吗？
4: 现在不便秘。
0: 不便秘挺好啊。
4: 嗯，
0: 你要不喝健脾养胃粥？
4: 啊，行，我那个记一下，那个健脾养胃粥。 哎呦，嗯，
0: 每天搓脖子300下。

0: 下。
1: 哦，搓脖子三百下。
0: 对，按摩半侧头。
1: 按摩半侧头。
0: 对，
1: 嗯、
0: 你让他用焦山楂。
1: 嗯，焦山楂。
0: 对，焦山楂加萝卜麻。
1: 嗯。
0: 他吃下药没？
1: 嗯，他什么药都没吃。他这个人，这个阿姨啊，他是就是说什么呢？他不喜欢吃药，所以说就是一直没有治疗，他就是用的这个自然方法。
0: 咋的呀？他玩命呀？这可真是勇士啊！
1: 嗯嗯。
0: 啊，那他这样能行啊？
1: 嗯、
0: 那不玩命的吗？
1: 嗯，是。
0: 你让他试一试啊，用萝卜麻12克、
1: 嗯，
0: 还有鬼针草，对，10克。七克、
1: 嗯、
0: 啊，七朵的杭白菊，加上那个、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加上炒的那个山楂，给他一起煮水让他喝，让他量血压、
1: 嗯、
0: 看血压降了到给我信儿啊，验了用了3天之后、
1: 哎、
0: 千万给我信儿啊。
1: 嗯嗯，好的、嗯、
0: 那不玩命的吗、
1: 嗯、
0: 这样的血压不就玩命的吗？
1: 是是，他就是说一直居高不下，这不是着急吗、嗯、
0: 那着急着急解决问题啊，蹦着赶快他就能好啊。
1: 嗯嗯，行
0: 啊，
1: 谢谢你王老师。嗯、
0: 啊、还有啥问题没？
1: 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还有一个叔叔，他81了，然后那个是白内障8年了，也用咱就是说用那个小方法，用的绿茶和白菊的洗的，还有也用过酒，用了酒呢时间不长，他就是现在呢就是都洗过，就是现在呢看不清，有点模糊。
0: 那他到医院就让你做手术了。
1: 哦、嗯，他就是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现在腿呢走不动道，就是走100米啊就气喘迈不开腿了。
0: 多大岁数了？
1: 嗯，81了。嗯，
0: 81了呀。
1: 嗯嗯
0: 嗯，81呀、啊、你看看他的腿迈不动道说明啥呀、
1: 嗯、
0: 他老了呀，年龄老化了呀。
1: 啊、
0: 嗯、对呀，他泡脚啊。
1: 啊，让他多泡脚。
0: 对，就他眼睛做完手术他能看到，也就看见1个月2月的，再看不见了，再还能再做手术啊。
1: 啊、嗯、
0: 啊，他现在保养的不复发、嗯、不发展就不错了。
1: 嗯，
0: 他的眼底呀、啊、眼的动脉硬化呀、啊、都严重了。
1: 啊、
0: 嗯、对呀、啊、他血液循环不好了呀，脾胃弱了呀，他脾胃好了、
1: 嗯、
0: 他的病那就不发展了呀。
1: 嗯，
0: 啊，小米粥加鸡内金健脾养胃粥喝。
1: 嗯，好。嗯
0: 啊，还有让他每天做阳白穴按摩。
1: 啊、
0: 嗯、
1: 行。
0: 红花加盐泡脚。
1: 啊、哦、红花加盐泡脚。
0: 对，用白吉利12克。
1: 嗯，白吉利12克。
0: 3碗水煮成1碗水。
1: 3碗1碗。
0: 对，
1: 煮成一碗。
0: 煮成一碗、
1: 嗯、
0: 取它1/5够洗眼睛的，拿个酒盅倒在酒盅消完毒，到酒盅里眼睛扣上，眼睛给里头转圈。
1: 哦哦哦。
0: 专门洗调节白内障，不管你白内障多严重，你天天洗对你的眼睛恢复很好。
1: 哦。
0: 啊，
1: 这样我记住了。嗯，
0: 记住了没？
1: 嗯嗯，记住了。
0: 要么天天吃胡萝卜炒鸡蛋。
1: 吃胡萝卜炒鸡蛋。
0: 对。
1: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呢、
1: 嗯、
0: 他这个眼睛慢慢视力就好了。他光寻思啊，我这等着眼睛咋就不好，80多岁了。
1: 嗯，
0: 对不对？得保护好他，走到100-200米那是问题。那为啥走不了道了？说明他不锻炼，他老了。
1: 他对他因为啥呢，那个叔叔啊他81了，他现在是前列腺肥大，他是尿频尿急，然后呢就是走道走100米就迈不动步。
0: 那就是什么肾吗？你让他养肾呢，搓腰，每天搓腰300下啊。
1: 哦，每天搓腰300下。
0: 对，你要听话就能好啊，不听话你就好不了。
1: 嗯嗯嗯，行。
0: 嗯，
1: 我记下来。嗯，
0: 好。
1: 行。嗯，
0: 还有啥事没？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嗯，这个嗯，还有一个阿姨，
0: 嗯、
1: 她就是66岁了，
0: 嗯、
1: 然后两岁多的时候生疹子，落下的后遗症。她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大腿啊，
0: 嗯、
1: 走路的时候那个筋疼。
0: 嗯。
1: 啊，一直就是说，嗯，一直就是按摩啊什么的，一直不好，就是个腿。
0: 嗯嗯嗯嗯，我告诉你咋办？啊、
1: 嗯，
0: 你说。
1: 嗯，然后他就是每天坚持泡脚嘛，泡脚的时候也现在也不敢泡了。
0: 嗯，
1: 他就是泡脚的时候啊，那个白眼球上有一个，嗯，有一个就是那个和1米粒大小的是一个东西。
0: 啊，潘金眼。
1: 就模糊。
0: 啊，潘金眼。
1: 所以是，嗯。
0: 那跟泡脚没关啊，那是跟啥？
1: 啊。
0: 肝肾易怒生气的人，焦虑过重的人，眼睛上长潘金眼啊。
1: 哦、啊。

0: 的麻疹引起的神经炎。
1: 哦，这是麻疹引起的。
0: 哎，神经炎。
1: 哦、对对对、哦。
0: 他泡脚正常泡，泡完了之后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
1: 哦。
0: 还有他那个地方疼的地方抹酒，慢慢抹就抹好了。
1: 啊、哦，行行。
0: 啊、
1: 嗯。就是坚持抹是吧？
0: 就坚持抹。
1: 嗯，
0: 哦、
1: 好嘞。
0: 啊。
1: 太好了。
0: 嗯。
1: 嗯
0: 行，还有啥事儿？
1: 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没事儿，问的多好。嗯。
1: 我还有一个叔叔啊，他就是说现在的那个小孩都不懂那个灵芝的用处，因为现在呢有好多呢，就是什么呢，有养殖的灵芝。
0: 嗯。
1: 嗯，你可以给讲一下吗？
0: 啊，是这样的啊，灵芝呢为长生草，知道了吧？他、
1: 嗯、
0: 在古代灵芝的说法很多，可是它里有灵芝爆的粉。很多用的爆豆粉，可是很多的保健品药品呢、啊、都打的灵芝爆豆粉，可是灵芝爆豆粉有那么多吗？可是告诉大家，灵芝爆豆粉在成熟期呀、啊、你只要有轻轻的风一吹，灵芝爆粉就刮没了，你采取基本上是很难的。一般的是灵芝都怎么用呢？就是打粉破壁啊，因为它主要是抗癌作用很好，里边含硒量比较高。现在呢科技发展了，这个灵芝啊他们种植的比较多了，它就跟家庭的蘑菇差不多了，名字叫灵芝，其实它就是个菌。
1: 哦，就是说现在种植的那是菌了，不是灵芝了是吧？
0: 对，灵芝七年为芝，知道了吧？哎、才为灵，有灵性的菌类叫芝吗？为灵芝，知道吧？七年以上，现在都正当年就可以吃的，那你说它叫灵芝吗？那就是做不好的。为啥现在的药材啊那个不值钱啊，不效果不咋好，钱倒挺贵，为啥不好不咋好？你是打着灵芝的神草药方说那个品牌名，可是你要养了七年的灵芝，那这效果肯定是好的，就灵芝粉呐、啊，什么灵芝炖排骨啊都可以。
1: 嗯。
0: 啊，这都行，泡酒都行。可是呢，现在那个灵芝呢，你根本养的时间达不到。
1: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哎，起不到这太大的药性。啊、
1: 嗯，
0: 有一些贵气上卖的灵芝，那个质量稍微好一些，那都在七年左右以上的，可是贵呀、啊。为啥叫贵气呢？
1: 嗯，对对。
0: 啊，这是我给你讲一下。
1: 不明白，所以问一下。
0: 嗯。记住啊，有些灵芝你年数太少了，根本都没啥意义啊，别耽误病情啊。
1: 嗯，好。
0: 嗯，好，还有啥问题没？
1: 当时没有了，谢谢王老师。
0: 不用谢，有问题你就打电话啊。
1: 嗯，好。
0: 嗯，
2: 王金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你好，王老师，打扰你了。
0: 啊，你好。
3: 哎，你好，有个问题，那个想麻烦您一下啊。
0: 啊，您说说。
3: 啊，
0: 嗯，
3: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阿姨呢，她就是食管啊发酸，然后吃食物下去之后呢，有点就是说有点闷得上。
0: 啊。
3: 之前呢就是有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0: 啊。
3: 她现在呢就是经常吃那个奥美拉唑。
0: 啊。
3: 嗯，现在吃的也不大愿意吃了，就是问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那他吃那个药会把他的胃都给胃黏膜烧坏的呀。
3: 啊、
0: 嗯。早吃那药，肾和肝能受得了吗？我告诉你咋办？那个早晨生的土豆汁啊，知道了吧？
3: 嗯、
0: 生的土豆啊，给他打他皮、
3: 嗯，
0: 不要青的，不要发芽了的啊。那玩意儿都有毒的，那咋办呢？给他打成汁啊，你让他喝，早上空腹喝，对他这个帮助很大的啊。但是那药啊就别吃了。
3: 啊、嗯，他这个药，这个奥米拉唑可以不吃了。
0: 对对对，自己喝它就行了。哎，这个专管这个的。
3: 嗯，得喝多久呢？
0: 那喝那个三个月俩月的。
3: 哦。
0: 一般三到七天就有效果了啊，比你吃药还快。
3: 哦。哦。
0: 啊，这个跟你讲啊，不能说跟那药比啊，因为药是有副作用的，这没副作用，而药是针对性的啊。我这个呢也是针对性的，不过呢，它那个是最便宜的，因为土豆嘛、
3: 嗯、
0: 是吧？鲜的土豆嘛哈。
3: 嗯，对对
0: 啊，告诉你对这对症了嘛，对症了才能帮助，这是食疗啊。
3: 哦哦，行。
0: 啊，他告诉你，他首先我跟你讲，这不是治病啊啊。我不是医生，我再给你讲清楚，我也不是专家，我给你出的都是健康食疗方法啊，民间小验方啊。可千万你别寻思啊，我喝完它我把药代替了，代替不了。可是你乱吃药是对身体有害的，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害的啊。帮助的还可以调节那个啊肠胃的炎症啊，都能帮助改善，知道了吧？
3: 哦哦，知道了。
0: 嗯，还有啥问题？
3: 嗯， 还有就是有一个叔叔，他这个63岁了，然后他那个小腹呢，就是从9月份的时候小腹胀痛，有点坠胀的那种感觉哈。然后走路的时候呀，右小腹那个下边那个位置啊，就是鼓起来了。他呢，就是说
0: 疝气呀。
3: 对对，我还没说的，你就。
0: 哎妈呀，他就是疝气嘛，那是邪疝。
3: 对。他说是医生说建议他做手术，他那个大小就和鸡蛋那么大小，
0: 他疼吗？
3: 他说坐下来的时候不疼，
0: 我想问一下，他想做手术不？
3: 他不大想做手术。
0: 啊，不想做呀？不想做，我告诉你方法，拿笔记一下啊。
3: 好的，我记一下，谢谢。
0: 因为这种情况我遇到多了啊，那我告诉你咋办啊？去买那个小茴香啊。12克。
3: 那个小茴香的那个种子还是？
0: 小茴香籽儿。
3: 12克。
0: 哎，小茴香籽12克，炒了。炒了之后呢，加这个大枣炒了。每天让泡水喝。
3: 大枣也炒一下，那个小茴香种子也炒一下。
0: 对。
3: 嗯。
0: 再买点小茴香。给炒了。热敷他这个疝气这个包这个地方。
3: 热敷疝气的地方。
0: 哎，对了，你要么可以。
3: 用纱布包起来。
0: 啊，对呀。热敷。热敷完之后呢，这个叫中气下陷，他做完手术了，他还会再长。他会，你看啊，他的右侧的腹股沟散气了，他要是做完手术了，左侧就快散气了。左侧做完了，就是该什么搞完散了，洗散了，那慢慢脏腑都会下垂下来了。那就麻烦了。
3: 那他这个得坚持做多长时间？他这个还需要他做手术吗？
0: 那做不做手术得看他自己了。反正我做这个，我遇到好多好转的了。那也没做手术。那玩意儿做不做手术得看他自己，而且是长时间用好了为止。知道吧？还有呢，你要记得，要么买一个疝气袋。疝气袋之后呢，煮那个煮熟的鸡蛋，别烫着它，把这个茴香啊直接放到疝气袋里头，拿个鸡蛋压上它泡起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不鼓了。长时间不鼓，约么在1个月到2月，它就里边就长屎了。看看它里边它的身体的恢复情况咋样？它这个地方呢啊，那个疝气膜它要长实上了，就不做手术，它就会也不会掉出来，小肠就不会出来了。知道了吧？你要是说不好的做手术，他也是给你垫一个垫疝气膜，一个网，就是预防那个肠子再漏出来。他补一个网。
3: 这个疝气袋是什么样的？就是直接就是去那个。
0: 我上那个医疗器械就有卖的啊，他就跟裤衩似的，不过他那个袋。
3: 然后就是煮了那个鸡蛋，然后放到那个肚脐眼那个位置是吧？
0: 不是的，把小茴香啊放到他那个得疝气掉来的包那个地方，一般腹股斜散嘛，之后把那个鸡蛋呢再放到那个包那个疝这个茴香的顶上，拿疝气袋一压，这个包不就是被挤住了吗？它就不会往外漏肠子了吗？这不会漏肠子，时间长了不漏肠子，它这里边的膜就长上了，长上了就你不带这些。东西它也正常了。你看这不省了一个手术嘛，是不是？
3: 对，
0: 学会没？
3: 行，知道了哈，谢谢王老师。
0: 没关系，有啥事打电话帮忙。
3: 好嘞，太谢谢。
0: 吱声就行啊。
3: 好嘞，
0: 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4: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 0411-8269-959 0411-8269-959 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 400-017-6677 400-017-6677。
5: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18103825529
2: 进行留言互动。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6: 哎，你好，王老师，打扰
0: 你
6: 了。
0: 啊，你好，哎，不打扰，你有啥问题你就说。
6: 哎，我想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
0: 啊。啊，行啊。
6: 哎，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三十岁男性，
0: 啊，
6: 他就是那个最近在单位有点事儿，可能是有点生气了，
0: 啊，
6: 胃难受，拉肚子，
0: 啊，
6: 然后呢，两个胃胀痛，胃呢，
0: 啊，
6: 特别怕吃凉的东西，一吃凉的东西就拉两三天拉不完。
0: 哎呀，那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那一着急就想上厕所，再一厕所就拉肚子，那不肠易激综合症吗？
6: 哦。他就想问怎么样，吃中药也没少吃了，就吃够了，那也不管用，他说是。
0: 他那个肠易激综合症叫肠功能性紊乱了，精神上出现的问题，
6: 哦，
0: 啊，压迫性的，知道了吧？
6: 综合症。
0: 啊，叫肠易激综合症。
6: 哦，肠易激综合症。
0: 对，他要不赶快调理的话，他到医院都是做手术治疗的。
6: 哦。
0: 啊，这个能好。
6: 有什么好方法？先给他，先让他缓解缓解这个拉肚子嘛，他特别那个。
0: 啊，我告诉你咋办？
6: 就拉肚子，
0: 你要么吃四神丸。
6: 哦，四神丸。
0: 对，你再配合六味地黄不那个加味逍遥丸吃，这样的话，它两肋胀痛就可以缓解。你怎么办嘛？你要么吃那个健脾养胃粥，哎，还有一个办法，把那个山药啊，
6: 嗯，
0: 给它烤熟了蘸白糖吃。
6: 烤熟了。
0: 对，山药烤熟了蘸白糖吃。
6: 哦。
0: 啊，对，这个主要是管他大便呢，啊，那个糖稀变多，知道吧？叫肠易激综合症，精神压力大导致。
6: 哦哦哦。
0: 啊。
6: 嗯，行，那
0: 而且还有要那按摩、扳侧头、搓脖子啊。
6: 那个搓脖子。
0: 啊，对他能好，因为他太年轻了，刚30岁啊。
6: 搓脖子和什么动作？
0: 还有扳侧头按摩。
6: 哦，半侧头是那个食指干梳头吗？
0: 对对对。
6: 哦，梳头。
0: 啊。
6: 好。
0: 嗯。
6: 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朋友，他是那个年龄大了，一个女士，一个，他是腹泻了4-5年了，就是肚子也不疼，就是有时候忍不住啊，就是能拉裤子里。
0: 多大了？四五十岁。
6: 60了。
0: 60了
6: 啊。是的，嗯。
0: 啊，他是肠功能紊乱了。
6: 他这个怎么办啊？他这个
0: 你这么办，那个肠功能紊乱了的情况下呢，就是他现在的这种情况啊，你呢可以让他吃完饭后吃一把葵花籽。
6: 哦，葵花籽。
0: 对，吃葵花籽。你可以让他吃点什么呢？就那个买点莱菔籽啊，莱菔籽，你让他给他炒黄了打粉呐，啊，让他那个用小米粥送服。
6: 炒黄打粉。
0: 对，小米粥送服，往肚脐眼里灌白胡椒。
6: 哦，往肚脐眼里。
0: 对，灌白胡椒，拿唾液和，和完了灌白胡椒，这样呢可以帮助他这个啊，肠寒呐，他这就是肠寒导致的肠紊乱了啊。
6: 哦。
0: 啊。
6: 用醋吗？
0: 对，用的唾液。
6: 哦，唾液。
0: 啊，唾液啊。
6: 哦哦，记住了，唾液。
0: 嗯。
6: 嗯。
0: 行，还有第三个问题呢，有没有啦？
6: 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6: 王老师，
0: 嗯，
6: 就是有一个67岁的那个阿姨啊，她是那个两个手发颤，
0: 啊，
6: 最近2-3个月吧，两个手发颤，
0: 啊，
6: 然后去医院查了呢，也说她是神经那个紊乱，
0: 对，
6: 她现在服用的是那个朱砂安神丸，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0: 不能吃这个啊，怎么能乱吃药呢？真就是这个一毛，哎呀妈呀，这乱吃把自己吃坏了，
6: 什么那个？维生素养神经的是 B12 是 B 什么嘞？
0: 你要么吃 B 族维生素就行，里边有 B1 B6 B12 就可以，再吃骨维素，去上那哪儿药房去买那什么，买牛蒡子，
6: 嗯，
0: 牛蒡子炒黄了打粉，早晚各一勺，每天吃4个蚕豆，里边有8多胺，因为它这个属于那个神经颤，神经功能性紊乱了啊，会导致失眠的啊。
6: 是颈椎也是有问题。
0: 对，就是颈椎压迫的啊。
6: 嗯，就是牛蒡子那个炒熟了，
0: 就是脑供血不足，营养的神经营养不足了，知道了吧？
6: 哦，
0: 脑供血不足导致的，你让那牛蒡子炒黄了，
6: 嗯，
0: 啊，
6: 炒黄了打成粉，
0: 哎，打粉之后啊，
6: 嗯，
0: 早晚搁一勺啊，
6: 嗯，
0: 嗯，很快就会改善。
6: 你还有刚才说那个是什么？
0: 啊，
6: 搁一勺，
0: 就牛蒡子啊，
6: 没有别的啦，
0: 没有，还有吃骨维素，
6: 骨维素，
0: 对，还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再吃那个蚕豆，每天6粒，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容易贫血啊。
6: 蚕豆每天六粒是熟的还是生的呀？
0: 是熟的呀，生的要人呐。
6: 每天六粒。
0: 啊。
6: 熟的。
0: 对呀。
6: 好的好的，王老师，上次您告诉我那个有一个也是一个拉肚子的，我这问的问题都是拉肚子的，给他用的那个食疗方效果特别好，他已经多星期了嘛，
0: 啊，
6: 他就感觉这个症状比原来好多了。
0: 那我给他啥方啊？你说一下。
6: 食疗方。
0: 哪食疗方？食疗方可多。
6: 就是用那个茯苓，那个山药，
0: 嗯，
6: 还有莲子，
0: 啊，
6: 还有小米儿，还有那个叫什么来？
0: 这叫健脾养胃粥芡实。
6: 哎，对对，芡实放一块，然后打成粉，
0: 对，
6: 他回家熬成糊糊喝的。
0: 反正你咋的，你得吃早餐，你用这些方法吃早餐，对你帮助很大啊。
6: 对，我就跟他说，你反正吃啥也是吃，你就吃它吧，把它那个熬那个。
0: 这都是好东西嘛，是吧？
6: 就每天喝。他说现在胃里原来不舒服，现在都好多了。
0: 那是，你要是这个、
6: 嗯、
0: 拉肚子啊，像肠道不好的呀、啊，长时间喝，记得脾胃是养出来的啊。那就跟土地一样、
6: 嗯、
0: 那靠养，你别把它养成了那个盐碱地了，啥都种庄稼啥都不长了、
6: 嗯、
0: 那脾胃你要是养好了是不是，那身体的长得也壮、
6: 嗯、
0: 是不是啊？你脾胃不好，
6: 他让我
0: 啊、
6: 嗯、给您打电话的时候要感谢您嘛，谢谢您给这个方法这么好、
0: 哎、对，我得谢谢您，为啥谢谢您呢、
6: 嗯、
0: 你把这个好的方法给我说出来，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听到、
6: 嗯、
0: 他们都用都受益了，对不对？
6: 是是的是的，
0: 嗯
6: 嗯，一定要告诉很多需要的人，让他们都受益，
0: 对，
6: 得到健康。
0: 就是说，有的东西你花多少钱，他都不一定能治好，是吧？
6: 可不，
0: 嗯，
6: 刚才我说的，他说感谢您，他在医院里拿这药那药中药吃的也不少，多少都好几年了也不管用。
0: 对，他属于慢性病，
6: 嗯、
0: 别乱吃药，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你这天天的广印的吃药吃药吃药，你咋吃药养大的啊？我这光给出食疗。
6: 嗯，
0: 是不是？
6: 嗯，特别感谢你，简单的个食疗就解决了他多少年的大问题了。
0: 哎呀，我说一真心话、
6: 嗯，
0: 谢我的人多了，你别谢我、
6: 嗯、
0: 怎么办呢？您能把这个受益的情况给这个咱们说出来，让收音机的啊跟前的朋友们需要健康的人都能听到啊。这个呢，就是说不好听话，咱多做福恩啊，让更多的人有福，
6: 是
0: 吧？你也是积德行善了，
6: 嗯、
0: 对不对？
6: 对对 对,
0: 对啊，你好了受益了，你别给他自己寻思我好了，我没花钱，我好了，我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对不对？你跟我是有缘，咱俩是有缘的相见，对不对、
6: 嗯、
0: 我给你出的食疗啊。
6: 对 对, 对，
0: 好了，多听广播，多做笔记啊，做好笔记，听着没啊？不懂打场外热线啊、
6: 嗯、谢谢
0: 好。
6: 哎,
0: 哎，再
6: 见。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4: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 0411-8269-959 0411-8269-959 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 400-017-6677 400-017-6677。
5: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18103825529，
2: 进行留言互动。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啊。
7: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哎。
7: 哎，你好。嗯，王老师，我这两天听你广播，广播里说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小方法里啊，有加这些小米啊，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小米啊是分很多种的，有五六块的，还有这个七八块、八九块的都有。啊，咱用这个小米的时候，咱是买这个八九块的，这就买这个五六块的。
0: 我跟你讲啊，咱吃啊就要吃好的。你说你好的你都不舍得吃，你舍得吃药是吧？
7: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啊，那王老师，就在我这边啊有一个阿姨啊，嗯，她前两年就是周围这个神经病变哈，发现了有两三年了。然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她还可以就是走着去车站坐车什么的。去年呢，就是还可以拄拐啊到厨房去吃饭。然后今年呢，他就动不了了。平常啊吃的也挺多，但是人也很瘦哈、啊。他就是在床上躺着，也不大能动，浑身没劲儿。坐起来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气短，气不够喘的。 腿脚啊还麻木，就是发麻。那个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能缓解一下他这个气短的这个问题吗？
0: 我告诉你啊，气短都是气血不足，知道了吧？我告诉你要么用点啥啊，你给他那个拿那个我告诉你啊，你记得一斤的大蒜。
7: 嗯，一斤大蒜。
0: 哎，去皮呀、啊。
7: 嗯。
0: 一斤的生姜。
7: 一斤生姜。
0: 去皮呀、啊。
7: 嗯。
0: 一斤的柠檬。
7: 嗯，一斤柠檬。
0: 不去皮啊。
7: 嗯，这个是对。
0: 哎，给他这两种这三种啊，给他打成一起。
7: 嗯，
0: 打成泥，打成泥之后加了三斤的苹果醋。
7: 三斤苹果醋。
0: 对。
7: 嗯。
0: 三斤苹果醋之后啊，给它熬制一半。
7: 嗯，把它熬到你就是这个水剩一半吧。
0: 对。
7: 嗯。
0: 别糊底啊。
7: 嗯。
0: 熬一半之后啊，再加上什么呢？你记得熬着一半了，你再加上四两的蜂蜜。
7: 四两蜂蜜是吧？
0: 对。
7: 嗯。
0: 这个时候啊，你给它晾凉了，搁冰箱里头。你每天早晨崴一勺，哎，你拿开水一冲，喝掉。
7: 是空腹吗？
0: 啊，对啊，空腹啊，空腹啊。
7: 哦，空腹。
0: 哎，一勺。
7: 嗯、
0: 哦。啊，一勺的情况下千万记住啊，哎，这是管啥的呢？就是心脏啊堵了70%的人，就喝完这一斤就能堵，也就能剩40%，这玩意儿降的才快呢，像胸闷气短都管用、
7: 哦、
0: 啊，专管心梗。
7: 嗯。
0: 啊。
7: 啊，这个苹果醋是就是这个醋是苹果醋啊，还是就是用？苹果泡的醋，
0: 苹果醋上超市买去。
7: 哦，有专门的这个苹果醋是吗？
0: 哎，对呀，超市卖的苹果醋啊。
7: 哦、嗯，行。
0: 嗯。
7: 嗯，那我也就用一个，让那个叔叔也用那个阿姨啊，用上这个方哈。
0: 哎，你让他用一下子，看试一试，给我个回音啥的，好不好？
7: 行，王老师，谢谢您啊。
0: 哎，不用谢。
7: 哎哎，谢谢您，王老师。
0: 啊，哎，再见。
7: 哎，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参与我们节目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4: 祥康家人们，如果你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11-8269-959，0411-8269-959，0411-8269-959，总公司监督电话400-017-6677，400-017-6677，400-017-6677。
5: 另外，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103825529。18103825529
2: 进行留言互动，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帮助更多的人。

0: 降康牌益元胶囊是以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经动物和人体适时功能试验证明具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主要原料西洋参、三七、银杏叶、葛根、淀粉，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中老年人。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 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

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糕，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糕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糕，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糕。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
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膏，正在用胡家老膏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膏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膏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膏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膏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它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

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

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呢，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膏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

0: 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8成干。第4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高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高，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啊，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 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
0: 嗯。
2: 哎呀，结果吃的这胡椒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三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两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看着多
2: 好、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
2: 也就是吃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0: 啊，
2: 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啊。
0: 啊。
2: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0: 嗯。
2: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这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高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老师。
0: 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2: 好的，
0: 哎、
2: 好的，行。
0: 好，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

0: 认识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霍老师。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糕了，是吧？
0: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糕的收获吧，霍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糕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0: 对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哎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0: 这
1: 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方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

0: 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
1: 啊、
0: 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
1: 啊、
0: 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
1: 嗯、
0: 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
1: 嗯。
0: 嗯，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
1: 嗯、
0: 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对呀、
1: 啊、
0: 哎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嗯、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哎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啊，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哎、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嗯，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哎、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
0: 哎、
1: 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1: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
1: 啊、
3: 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3: 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
3: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
1: 嗯、
3: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1: 啊
3: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 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
1: 嗯，
3: 总是90-100，
1: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
1: 你
3: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怕出点事儿，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3: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3: 稳定，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你看看，
3: 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3: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膏，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 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

0: 现在你看多好，
1: 嗯，
0: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
1: 嗯，
0: 孩子啊，
1: 嗯，
0: 也能正常工作了，
1: 哎，
0: 外边放心了，嗯，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呀？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
1: 嗯，
0: 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
1: 嗯，
0: 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
1: 就是，
0: 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
1: 嗯，
0: 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
1: 啊，
0: 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
1: 啊，
0: 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
1: 啊，
0: 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啊，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
1: 嗯，
0: 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0: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
1: 嗯，
0: 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嗯，没有那种信心，
0: 但是
1: 用
0: 了，
1: 嗯，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他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1: 嗯，
0: 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
1: 好，
0: 你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
0: 嗯，
1: 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嗯，
0: 肯定有坚持，
1: 哎，
0: 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
1: 哎，
0: 我心里更痛快了，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0: 普及养生知识，解决健康难题。健康连线，连线健康，打造老百姓自己的贴心医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连线》，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庞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庞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融为一体。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请您拨打咨询电话，让庞老师和白主任一对一帮您解决疑问，提供帮助。咨询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欢迎大家进行问题的咨询。下面的时间交给庞老师和白主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健康连线，我是主持人小南，做客我们演播间的是白主任和庞老师。白主任好，庞老师好。
2: 嗯
3: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暂时先交给我啊，跟大家呢聊聊生活的事儿，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事儿。首先一点啊，我们这档公益节目开办，我们定位是一档服务型的节目，啊，当然服务于谁呢？服务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服务于广大的患者朋友。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千万别客气啊。大家有的人可能怕麻烦啊，庞老师也好，白主任也好啊，说你们又要出诊，有这档公益节目，会不会太辛苦、太累了？我告诉大家啊，辛苦和累呢，我要说不辛苦或者说不累呢，白老师在这也在跟我笑呢。其实这个辛苦和累啊，确实挺辛苦挺累的啊，但是呢我们从事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如果真的怕辛苦怕劳累的话，那么我们不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可能就没有这么辛苦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实话啊，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这些人啊挺不容易的。有人说你们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为什么还不容易啊，简单跟大家讲讲啊。你看很多学生们啊在高中是非常辛苦的，对吧？基本初中高中现在的压力，孩子压力都挺大啊，除了正常学习之外各种

补课班等等。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考入大学以后啊，任务一下就轻松了啊，因为你考一个好的大学以后啊，甚至你考的不太理想，到大学以后学习任务根本没那么重，很轻松。但是学医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上了大学以后比高中还要累，所以你说是不是挺辛苦的啊？当然呢，大学没毕业呢就开始规培实习啊，我们有个词叫规培啊，熟悉整个流程，跟着你的老师啊，然后呢逐步成为主任的助理。一个大主任一般要有到七级助理、八级助理，最开始你从八级熬到七级，七级熬到六级，六级熬到往上熬，完事儿呢成为管床大夫，成为你的主任的左膀右臂。这是一个累积经验的过程，当经验累积够了，你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啊。这个上升渠道其实每天都要努力啊，除了看诊之外还要应付各式各样的考试，所以你说是不是挺辛苦的啊？当然哪个工作都有哪个工作的辛苦，我们不能，这不是抱怨啊，只是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所以真的不怕大家麻烦我们，反过头来就怕大家不麻烦我们。那如果大家都不麻烦我们，那这档节目我们认为开办的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发送微信的形式获取到帮助。当然呢，拨打电话啊，尤其是直播间这头，刚开始啊，在节目没开始之前，我跟小南我们两个还聊了呢，都挺紧张的。大家说主持人有什么好紧张的，就怕这个听众朋友在线上掉线，一旦掉线那就等于节目断档了，那就麻烦了啊。那往大了说，那就算播出事故，这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这个怎么办啊？那为了节目的流畅性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截取以前直播节目的一个录音，马上的给它顶上去，那这样节目就顺畅了啊。所以大家偶尔也能听到说，哎，这段节目听过，对，就是因为等待的这位听众朋友掉线了。所以大家啊，你看线上现在就有等待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呢记好自己手机尾号的后四位，到时候说到您啊，那就是跟您通话了，大家也别太紧张啊，耐心等待就行。其实哎呀，说来说去我们主要还是为了健康，健康这两个字啊太重要了啊。那真正健康我们现在来看呢，取决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有病啊，我们得得到及时的救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没病，我们懂得去预防啊。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啊？但是呢大家需要的不是理论知识，那大家知道啊，我要防，那怎么防？那得病之后都知道我要有效的治疗，怎么叫有效治疗，对吧？就是理论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不行，这叫什么？叫纸上谈兵。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啊，是把行之有效的方法告诉大家。你像很多人有血瘀的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需要干嘛呢？多喝水，多运动，对吧？那水怎么喝？首先啊，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啊，年轻人无所谓啊，喝温水是最好的啊，要多喝温水。其次呢，观察自己排尿的颜色，如果尿液的颜色偏深，那就说明你的身体缺水是很严重的啊。那大家根据自身排尿的情况可以进行补水。那好多人多喝水以后发现，哎，排尿的颜色正常了啊，那就对了，你坚持啊。另外一个就是多运动。那多运动我给大家的运动建议是什么呢？慢走就可以啊，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甚至有的人坚持常年跑步的这个，不说它不好啊，我们做一下对比。跑的话，你看一个人跑，他的上下浮动是不是要大一些，对吧？那但凡要跑的话，就有起跳

0: 这个代茶饮，这桑叶鱼竹茶，大家最近大家呢在明天可以正式的报名啊，每个人都能够免费的领取这桑叶鱼竹茶这代茶饮啊。当然老听众大家有坚持喝十多年的了，对吧？那新听众说领多少啊，啊，那你领的少都不够我去你们医院一趟路费，到你们门诊去路费都不够。我告诉大家啊，一个月的用量。有人说为什么不多送点，送不起啊，最实在的话。所以每个人报名啊都可以免费获得一个月用量的代茶饮啊，大家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都可以啊。当然呢，有的人离我们门诊和医院挺远的，那为了方便起见呢，也可以采取免费邮寄的形式。那免费邮寄也不用大家花一分钱，大家放心吧啊。尤其是这话是给新听众听的，老听众大家都习惯了。其实这桑叶鱼竹茶里边啊，十个小草药，它这十个小草药都不难买，大家到任何的中药房、中药局都能够抓得到，很简单，就十个小草药啊。大家说真的这么管用吗？效果很好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尤其是大家有血压、血脂、血糖控制不太好的，我建议你喝之前呢，大家验一个指标，很简单，你去做个血脂五项的检测啊，测一下自己这个血糖，然后呢你坚持多喝，连着喝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再检查这结果对比，你就知道好不好了啊。所以我还建议大家这样做，要不然大家也得定期去查体呀，对吧？也得定期去检查，这个很简单啊。当然这里边这十个草药虽然它不金贵啊，但是对入药的标准是比较高的，你像桑叶呀、玉竹啊、决明子、菊花，这大家都可以抓，但是你看不出来这东西的好坏啊，你不会分辨。有的人上网上查说是个头大的就好，但是自己抓回家以后啊，发现这效果差了很多啊。那这档节目由我的老师包括白主任啊，以及众多的医疗工作者为大家把关啊，检查药材的品质啊。另外一个我们还是以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啊，现在是免费的发放给大家，能保证呢大家能拿得到这代茶饮，都能用得上，而且呢这里边用的都是优质的药材。可能大家会觉得啊，这个药材成本不高，挺便宜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如果啊我们大批量采购、生产、灌装来讲呢，一天大概需要几块钱。但是这方子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一种盈利的东西，永远不会啊，永远都不会。如果按这个方子的效果来讲呢，如果把它用于盈利，那就会赚很多的钱。当然呢，如果大家花钱购买，这个钱就不一定多少了，那就会让更多的人用不上，或者花太大的代价去用这个代茶饮。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啊，从我的老师开始一直到我这儿，一直坚持呢用最低的代价给大家。那现在呢我们能够免费的送给大家就免费送给大家啊。当然将来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公益基金支撑不了我们了，那大家呢就要自行花钱去自己采购购买了啊。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啊，我们动用了节目的公益基金啊，让大家呢能免费领取。但先报名啊，我们要看多少人报名，我们准备的够不够，在明天开始报名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当然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代茶饮呢？这个代茶饮是整体化的治疗方案，用于血瘀，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由于血脉凝结造成血脉的瘀阻，对吧？啊，包括胸慌、胸闷、气短、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而且我更多的建议大家呢，在用之前呢，测下你相关的指标，啊，过一段时间呢，哎，你再测一下，你就知道它管不管用了。 这个指标对比是最直观的啊，大家别忘了报名就行啊。
1: 嗯，好的，那在这里呢还是跟咱们大家伙来说一下具体的报名时间，是从明天正式开始，只要我们报名成功的朋友啊，大家呢都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代茶饮，而且是一个月的用量，抓紧时间可以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咨询。好的，感谢庞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节目将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直播，庞老师和白主任会用丰富的诊疗经验，在节目直播期间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咨询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607-1913。由于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拨打人数较多，大家获取帮助可以拨打助理电话取得联系，把详细的问题反馈给助理，由庞老师和白主任为大家统一解决问题。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下面的时间继续交给广大听众朋友。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的，让我们来接听尾号是6889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庞老师。
0: 哎，
3: 你
0: 好。接通了。你好
3: 啊，你好，
0: 哎，
3: 辛苦了啊！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您说吧。啊，
3: 我今天呢，主要给我老伴儿看病。
0: 哦，行，说说
3: 吧。啊，我老伴儿吧，今年89岁。
0: 嗯。
3: 完，我87岁。
0: 哦，高寿高寿啊！
3: 啊，我说话的时候，你别嫌我唠叨。
0: 啊，没事
3: 儿，
0: 不唠叨，不唠叨，您慢慢说
3: 啊，
0: 别着急。
3: 啊，我慢慢说。我老伴儿吧，啥情况呢？
0: 嗯。
3: 2023年2月18号。
0: 嗯。
3: 当时吧，他就腿突然就走不了了。
0: 啊。
3: 完了，上一边倒流汗水。完，我老姑娘来吧，下午就上医院了。
0: 啊。
3: 到医院吧，大夫也说不像脑血栓，你爸。
0: 啊。
3: 因为我老闺女也是省医院的。
0: 啊。
3: 说不像脑血栓，因为她胳膊腿说话都没问题。
0: 嗯嗯。
3: 就是不能走。
0: 啊，当时做检查没有？
3: 做了，当时做那个磁共振，
0: 嗯，
3: 说轻微脑血栓。
0: 嗯嗯。
3: 完了，住了几天院。回家以后吧，就是慢慢养，又慢慢吃药。
0: 嗯，
3: 医院给拿不少药，有时候我姑娘还开药
0: 啊。
3: 完恢复的还行
0: 啊啊！现在
3: 这
0: 个腿脚已经完全恢复了，是吧？
3: 也没完全恢复。
0: 啊，
3: 你听我往下说
0: 啊。行，您说。
3: 恢复的还很好。
0: 嗯。
3: 完了，尤其吧，吃那个什么，活血方
0: 啊，
3: 还喝那个代茶饮。
0: 哦哦哦。
3: 完最近又吃三七粉。
0: 哦。
3: 基本腿吧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哦，那很好很好。
3: 流汗喇子也就流口水也比以前强多了。
0: 啊啊啊，行行，可以。
3: 但腿吧还没有劲儿。
0: 嗯。
3: 上大厅里头走一个来来回儿，还得人吧是手牵着他走。
0: 嗯。
3: 要不他不敢走。
0: 啊。
3: 当前就是恢复的我还挺满意。
0: 恢复的挺好了，但是还是有继续恢复的空间的啊，还有空间。
3: 完了，我当前吧还说一说什么问题呢，庞老师。
0: 嗯，行。
3: 困扰他的问题吧，就是大便失禁。
0: 大便失禁呢，
3: 得5-6天呢便一次。
0: 啊。
3: 完还得提前2天呢吃便通胶囊。吃完
0: 便
3: 通胶囊吧。
0: 您说这是便秘对吧？
3: 啊，对，便秘。
0: 啊，我刚才听错了，我以为大便失禁呢。那不是这个失禁，便秘这个叫
3: 失禁。我看也是失禁
0: 啊。
3: 怎失禁呢？他不知道有大便，
0: 不知道有大便呢。那有
3: 上卫生间。
0: 啊，
3: 上卫生间去知道有大便
0: 啊，
3: 但是吧到马桶那块儿他便不出来，
0: 便不出来。
3: 完了就得是往纸尿裤上便
0: 啊。
3: 完了这是5-6天吧便一次，还得吃便通胶囊
0: 啊。
3: 不吃便通胶囊他就得7-8天，我试完一回7-8天，我心呐还得吃便通胶囊。
0: 哦哦哦。

0: 完变成胶囊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一拉拉七八次啊，这一天。
1: 那不是腹泻吗？那不是正常的排便呢？
0: 啊，对呀，我就很寻思啊，这等到这一天七八次吧，
1: 啊，
0: 到第二天有时候还得两三次。
1: 啊，
0: 我老头原来是180斤，现在瘦的可可怜了，130多斤。
1: 身高多高？
0: 身高不到1.7米了，现在。
1: 哦，瘦了这么多。
0: 啊，瘦了那么多呀，可可怜了呢。
1: 啊，
0: 完事儿吧哈，完了大便呢就这个情况，我说完了。
1: 啊，行。行。
0: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完了，流口水吧，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吧，腿吧，还是没有劲儿发软。
1: 啊。
0: 但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完了，11月份开始吧。他又失眠，以前觉可大了呢，沾枕就倒。我现在当前就有这几个问题。
1: 行。
0: 看，那个庞老师，你看怎么办呢？别的恢复还真挺好，
1: 哦、
0: 我也一读。
1: 啊，行，好。
0: 啊、
1: 您先别着急啊，大致情况我了解了，
0: 哎、
1: 我还需要有问的地方啊。第一个，他这个便秘的问题持续多久了？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便秘的问题呀、啊，他。好的时候没有病的时候，
1: 嗯，
0: 他也吃便通胶囊，
1: 也吃便通胶囊，
0: 天天吃
1: 啊，
0: 对，天天吃，人自己能上马桶上便去
1: 啊。
0: 打这个脑血栓以后，他基本就是在裤子上拉了。
1: 啊，哎呀，这个不太好解决。
0: 那怎么办？
1: 不太好解决，
0: 终身的啦。
1: 那不至于啊。第二个我要问他这个腿软的问题是多久、是从这次脑梗以后还是之前就腿软？
0: 他吧，以前嘛，他得过那什么、就是那个腿滑膜炎，
1: 得过滑膜炎。
0: 滑膜炎嘛，我们也打针了，也治了、现在滑膜炎好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就是恢复得挺好、
1: 恢复挺好啊。这个我先跟你说几件事情啊。有的疾病呢，它之间病与病之间是有联系的，有的是联系并不大。你认为现在他这个腿软的问题是脑梗带的，但是我认为呢，除了脑梗之外，他骨质疏松的问题也很明显。所以他现在这个腿软啊，这个脑梗你看流口水都解决好了。但腿软的问题其实如果单纯脑梗带的，现在应该也好转很多了。所以现在呢，他这个问题是骨质疏松、骨密度低下所导致的，所以这个我们分析病因的时候啊，必须要全方位的考虑。如果是两个因素或者三个因素导致了你症状的产生，那么这些因素我们都要给他解决。所以，再考虑他这个年龄的问题啊，他应该吃点这增加骨密度的，吃点筋骨通。
0: 筋骨痛，
1: 对，一个呢让骨头结实，另外一个腿软的问题，这非常明显，就是骨质疏松的表现。所以你按照脑梗治疗吧，你流口水的症状、思维不清晰呀、记忆力减退的症状都会跟着好，唯独这个腿软。
0: 他我打断一下啊，庞老师，记忆力吧都行，而不聋眼不花，
1: 那还不错。
0: 有时候买东西要算账，他小账比我都快。
1: 还不错。还不错啊。还好是什么，就身体素质是不错的啊，流口水，另外一个治疗也比较及时，发现也比较及时。你像这么大岁数，如果出现大面积脑梗，那可真就不好说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啊，所以这老姑娘回去的挺及时，治疗的、救治的都很及时啊。
0: 对，
1: 你如果不及时的话，现在给你吃再多的活血方，可能也恢复不到现在这个状态了。
0: 对，
1: 挺好的。所以这活血方呢，继续吃就可以。
0: 继续吃。
1: 腿软的问题，给他
0: 三七粉
1: 啊，对，
0: 活血方、三七粉、代茶饮，
1: 对，都可以。
0: 我也喝
1: 啊，都可以。对，这都没问题啊。给你老对，给你老伴儿腿软，那个你吃上筋骨通，这会好的很快啊。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你曾经尝试过吃没吃益生菌？吃没吃过？
0: 吃过，也买那么老多，还都是高含量的。
1: 高含量的，吃完事儿呢？
0: 加量吃。早两袋，晚两袋也吃了。
1: 早两袋，晚两袋，这个益生菌呢，按理说像他这个情况啊，会管用。但是这个益生菌呢，这市面上太多种了，我不确保你吃的。

0: 这个东西品质好不好，你有没有微信？
1: 我没有，我老
0: 没有微
1: 年手
0: 信。
1: 机。
0: 你这样，你可以让你姑娘啊添加我们工作人员微信，然后你把你用这个益生菌呢、拍照片拍过来，我看看。其实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用益生菌应该是可以管用的，
1: 可以管用的。
0: 对，但是你要说不管用，这益生菌呢，我见过太多太多样了，贵的、便宜的、好的、坏的我都见过。如果说用点好的呢，会管用。所以呢，你让你姑娘啊拍个照片发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益生菌到底合不合格。
1: 哎、真的不要，我现在咋发呀？我现在找一个人帮忙，就是我雇的护工
0: 啊，
1: 他在这嘎有手机
0: 啊，
1: 我让他给你发呗。
0: 可以可以啊，可以。
1: 我咋发呀？
0: 发送到助理那，先跟助理同志添加上微信
1: 啊。我加到助理那去就行啊。
0: 对对对对，
1: 哎、这我知道了，
0: 嗯、
1: 那行了。
0: 行行。啊，这是一个事儿。如果益生菌呢，你吃的不好，我建议可以少买点好的，好的益生菌也不贵，就几十块钱一盒，就能吃很久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认为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是胃肠功能紊乱造成的，因为你吃的很多的这个药啊，你吃那叫泻药，这一泻吧，还把它元气都泻走了，一天泻那么多次，谁能受得了啊？
1: 就是啊，
0: 对吧？本来年龄就大了。第二个我再跟您说一点啊，你老伴儿呢可能以前体重比较高，现在体重低了，你可能心疼，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他这个体重啊在正常范围之内。
1: 是吗？
0: 相对比而言这还是件好事儿，要不然他本身有囊梗，你那么大的体重基数对他来讲不是好事儿。
1: 啊，
0: 现在这体重这样，不用心疼他，没事儿啊。
1: 啊，不用心疼，
0: 不用心疼，这不算病症。没事儿啊。再有一个就失眠的问题，这失眠的问题，因为他都吃那么严重，你知道他那安眠药是给什么样人吃吧？是给精神分裂症人吃的。
1: 啊。
0: 所以你用着那么严重的用药，刺激神经类的，健脾安神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呢，你给他用这个。这个呢，你就给他用这复方北五味子片
1: 吃的呢。
0: 对，这没问题，你就给他吃
1: 啊。这吃呢？
0: 哎，给他
1: 吃，
0: 一定要坚持，坚持以后啊，效果就会很好了。最起码
1: 吃几个月呀？
0: 先照3到4个月给他吃
1: 啊。行
0: 啊，我认为就能改善的很好，最起码的。
1: 好，
0: 让他睡眠质量先增加。你哪怕一天睡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你能进入深度睡眠，人能休息过来啊。我们要达到这个状态。
1: 我打断你一下啊，他白天睡，刚才10点到12点，我说你睡着没，老伴儿、睡着，白天睡觉，孩子们来说他睡觉，他不愿意，我没睡，我没睡，他不趁他睡觉白天。
0: 你白天呢可以让他睡，但睡觉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1: 哎呀妈的，睡2天。
0: 那不行不行，给他纠正一下啊。
1: 那我以后给他改善。
0: 对了，纠正一下啊，这复方北五味子片对于失眠的改善效果是很好的。
1: 很好的哈，慢慢来吧。
0: 对，所以你老伴儿这个啊，我感觉现在治疗方向都对，治疗效果也能很好。就现在最大的隐患，这个脑梗、流口水、腿软的问题都得到改善了，所以现在治疗方向是对的。那现在就差的就是时间了，继续给往前用就行。
1: 我还表扬一下小张啊，
0: 行行，
1: 不嫌我们老。老给我们来电话，问寒问暖，问我们咋样了，恢复怎么样了？
0: 这个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方面呢是有政策上的规定，因为我们要了解每一个患者，要了解复诊信息，用完事儿用药以后啊，效果改没改善，改善的怎么样，我们会有登记在册，会有补充病例。然后到时候大家在咨询的时候，一看病历啊，就很清晰的知道你之前
1: 啊
0: 得过什么样的病，用过什么样的药管用
1: 啊。
0: 我们有这个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医疗工作者，作为医疗服务人员呢，我们本身啊自身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大家呢不用啊说这个感谢呀，这是我们工作职责应该的啊，应该的。行。
1: 那行，那我就是。吃点我那个别的药，我接着吃，是不是？
0: 啊，可以，可以。
1: 金骨通，
0: 对，
1: 完我和小张说，好吧？
0: 对，可以。这金骨通呢，其实早就应该用上。他这个腿软的问题啊，我跟您说，如果没有这次脑梗，他一样腿软，没有劲儿。 乏力
1: 啊。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寻思没跟你说
0: 啊。
1: 他要有轻微帕金森，
0: 嗯，不要紧，
1: 二十来年了，
0: 不要紧，不要紧。
1: 现在就是手颤，右手颤，
0: 嗯，
1: 身上和脑袋也不动，什么都不动，
0: 嗯，
1: 完了吃饭也能吃，他就虽然脑血栓好了。我都让自个儿吃饭，
0: 嗯，可以。
1: 他手吃饭，有时候吃的不利索点，借个围巾
0: 啊。
1: 他手还可以，
0: 嗯。
1: 我这个帕金森就那么地行吧？
0: 嗯，可以。因为这帕金森症
1: 啊，
0: 就怕什么？怕严重的脑缺血。你如果把脑缺血的问题改善了，
1: 哦、
0: 你把颈椎呀、脑梗的问题改善了，他第一个不会加重，
1: 啊、
0: 第二个在临床上很大部分的人呢、
1: 啊、
0: 是有临床症状的改善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不担心、
1: 啊、
0: 你也不用担心、
1: 啊、
0: 没事儿
1: 啊那行
0: 行
1: 啊，他那行，他咱也没有颈椎病，也没有腰疼腿疼病。
0: 我告诉你啊，你别说没有、嗯、肯定有，只不过是症状没那么重、
1: 啊、是吗、
0: 啊、对
1: 啊，
0: 因为你这个年龄了、
1: 啊、
0: 你别说八十九岁了、
1: 啊、
0: 你五十九岁这个症状都会有、
1: 啊、
0: 骨质都会流失、
1: 啊、
0: 你更何况八十九对吧
1: 啊
0: 行
1: 啊，那行
0: 对、啊，
1: 我就买那个筋骨通，我和小张打电话，
0: 可以啊、
1: 哎，
0: 行，完事儿呢、啊，这个病例呢，我一会儿给您添加上，然后开的什么样的方案呢，
1: 啊、
0: 我都会告诉小张，
1: 哎、
0: 不用担心啊。
1: 啊，
0: 行，
1: 哎好，
0: 哎，那跟您先说到这儿，完、
1: 啊、
0: 有事您再来电话。
1: 祝你和白主任
0: 啊，
1: 今年一年事事顺利
0: 啊，谢谢谢谢。
1: 祝你两位母亲及家人幸福安康。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您，
1: 哎
0: 啊。行、
1: 哎、好了
0: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
1: 哎、再见
0: 啊，好嘞，
1: 辛苦你了、
0: 哎、
1: 麻烦了、啊、
0: 没事没事，好嘞，哎哎
2: 嗯，好嘞，这位朋友也就是跟您说到这儿来了啊、
0: 嗯、
2: 有咱们庞老师在，您就放心吧
0: 啊。
2: 其实也能看出来庞老师、嗯、我们这位朋友对他老伴儿真的是非常的关心啊、
0: 嗯、
2: 身体情况都是了如指掌。
0: 对，其实到年龄大了啊，尤其我们说老年人，尤其两个人都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福分了，
2: 多幸福啊，
0: 多幸福啊。第二个就是年龄大了以后身体不好难免的，
2: 嗯，
0: 但是如果啊双方都能互相照应，
2: 嗯，
0: 也很好。
2: 对啊，这种心理上就一种慰藉。
0: 对，其实我接触过很多老年人比较多啊，
2: 嗯
0: 大家怕什么呢？怕成为社会的负担，怕成为家庭的负担。
2: 对，
0: 其实我们将来谁都会有老的那天，
2: 嗯，
0: 但是不管到多大年龄，有一个好的自理能力，有个好的身体，想干什么还能干得了，这真的是一种幸福了。
2: 嗯，
0: 但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人做不到。其实哎呀，你像很多脑梗的朋友，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能看得见的，对吧？走路不利索呀，对吧？说话不利索，
2: 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自理能力，
2: 生活质量也是直线的下降啊。
0: 对了，怕就怕这个生活质量下降。
2: 嗯，
0: 其实你看这位朋友恢复是很好的，
2: 对，
0: 他的行动能力呀，他的自理能力都开始逐步恢复了。
2: 是，
0: 这个我们要客观的看啊，一方面呢，跟他用
2: 活血方，
0: 哎，这是有直接联系的。但你要说所有的功劳都归在活血方身上，不是的。除了治的机制，还有一个养护的机制，而养护的机制靠的是什么？其实靠的就是这个
2: 代茶饮了。
0: 对了，你像我们日常用活血方，你用三个月五个月，最多你用半年就行了，但是这代茶饮这是一个长久机制。
2: 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代茶饮啊一定要坚持用。而且大家认为说这代茶饮到底管不管用啊，对吧？很多人可能就有所怀疑，对吧？怀疑你通过两个方面来印证，第一个你自身的感受，
2: 嗯，
0: 啊，你用代茶饮之后，你是不是感觉轻巧多了，对吧？脑袋没那么浑了，等等这些症状。第二个就是你身体的各项指标，尤其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你的血糖不稳定。如果大家想验证一下呢，就喝之前你测一个指标，然后呢喝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呢，你再测一个指标，一对比就知道这东西有没有用了。
2: 好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也想用上代茶饮的话，记住了，报名呢是从明天开始，只要您成功报名，都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一个月的用量，而且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啊，连运费都不用大家伙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咨询。好，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3: 庞健，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及中医药学校两所医学院校，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一线经验，获得中医高级全科康复师、

0: 中医高级体质辨识与调理师、中药师等职称，曾与各大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等共同著作发布健康类书籍，曾受全国各大卫视邀请出境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早期跟随名师学习后，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合为一体，为患者朋友做全方位的康复方案。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以多种形式服务于广大患者。健康连线节目正在进行中，不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1: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尾号是8500这位朋友，你好。
2: 是庞老师大夫不？
3: 是我，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呀，那我可感谢，哎，快给我开药吧，我这脑袋要崩溃了。
3: 哎呦，怎么了这是？您？
2: 哎呀，这脑袋呀，这360天就是干脆也不睡觉啊，俩眼睛啊，这疼啊，又不敢睁眼睛啊。
3: 眼睛疼不睡觉？
2: 没有觉，一点觉都没有啊。
3: 一点觉没有啊？您今年多大年龄？
2: 71了。
3: 71岁，出现这个症状多久了？
2: 哎呀，得有7-8年了。
3: 7-8年，
2: 在头4-5年之间呢，我就吃点那阿普唑仑了，又是安定片、拉玛西药、安神的，就是市贩的药就吃过，吃过都不好使。
3: 这些药都谁给你开的？
2: 我就是，哎呀，个儿就是听说哪灵就上哪去。就像听你这广播似的，听你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3: 你不是，你这够糊涂的，到医院查过没？
2: 也查过，
3: 查过，都怎么查的？你这眼睛疼，你刚才跟我说了好几个症状啊，我需要区分一下。你失眠最初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自己知道不？
2: 我知道，就是和别人记误了，
3: 生气了，
2: 老家口年轻时候也记误了
3: 啊，
2: 完了生气了
3: 啊，
2: 完事就是完事呢。我跟别人记误，我生气，我有那阵我多大，40多岁。我吃的那什么，我吃一瓶安定片。
3: 你要干嘛呀？
2: 我那阵就想死，我就吃睡过去就完事儿。完事搁那么导致，完事到现在就没有觉。
3: 你这多大的事儿想不开呀？
2: 完事大董这10来年，大董还早了，完最近这30年更完。我就叫药就吃过呀，就是啊，就是那一就是当地最后这别的药吃不了了，我就当地的那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个汤药我也吃，吃完也没好。
3: 您这个毛病，这算是做些大病根了，不大好解决了。但是不大好解决也得解决呀，要不然天天这么不睡觉，谁能受得了啊？
2: 太痛苦了，
3: 太痛苦了，而且你连安定、阿普唑仑这一类的药物都吃过，都没管用。你现在呢就得稳定心神，现在干嘛呢？就是我给你开药，我再给你开个方子，需要你用。但这个药和这个方子啊，我跟你说，都不是直接治疗你失眠的。都是理气安神健脾的。你按照我说的方法来呢，逐步的啊，能让你心情畅快啊，能让你不像现在这么焦虑了，失眠的症状会一点点见好。你要告诉我现在说，庞老师啊，你给我开点什么药啊，开完事马上我就能睡得好觉，现在谁都做不到。你连阿普唑仑都用过了，你知道这个药是给什么样的患者吃的吗？
2: 精神病。
3: 对，你连这样的药用完事儿你都不睡觉，你想想你还有什么办法？你如果再用这种西医强制型控制神经类的药物，对你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那得通过中医来调整。而且你现在说眼睛发胀，这个眼睛发胀这个多久了？
2: 这眼睛得1年多了。
3: 一年多。
2: 就是我给别人记的啊，前天给别人举头。举头呢， 完事我就是回到家举完，我个儿也举20多年，我也没怎么地儿
3: 啊，
2: 我就唯独给这老太太钱的给人举的，举完了我回到家眼睛像含玻璃碴子疼，睁不开。
3: 哦哦
2: 啊，完我就上沈阳这定那的，上沈阳的四院了嘛。
3: 啊，
2: 我上那检查也没检查出什么玩意儿，我过敏了嘛。
3: 啊，对，这是一种过敏。
2: 我治完了。
3: 哦，治完了。
2: 啊，完我就买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灵啊？那叫我现在也上着的那个。
3: 啊。
2: 那也不好，也不好使。现在我这眼睛吧，多少还差点，怎么的？就是不睡眠吧，就是眼睛发红红的。
3: 嗯、哦哦哦。
2: 眼仁也红，是那白眼梗子也红。
3: 嗯
2: 不见那岁数大岁小，那眼睛都白是白，亮是亮的眼。我这眼球什么我都发，乌漆糟糟的，就是红了吧唧的。
3: 啊啊啊啊啊！
2: 像闹眼睛似的，这都眼睛我是不睁眼，我都不爱走杆儿。
3: 哦哦哦哦。
2: 手杆我没有精神，我那脑袋爬不起来。
3: 哦，
2: 我老要闭眼睛，
3: 老要闭眼睛。你这么不睡觉之后，白天你困不困？
2: 困呐，困我就睡不着，我就眯着就闭眼睛，
3: 闭眼睛能睡着不？
2: 睡不着嘛，我就和人家同龄的，俺俩都一样的，人家照我得年轻10年的，人家像60岁人似的。
3: 哦，
2: 我都赶不上80岁人，因为我不，
3: 哦，对一个人失眠确实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完事我呢就是那什么玩意儿，就导致我就满脸都是褶子，都睡不着啊，焦虑的邪乎的。
3: 哦，焦虑。
2: 您
3: 这样啊，您这样，那我给你开药，我给你治病，能解决吧？能解决，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快，这个你能接受吗？
2: 能
3: 接受啊。另外一个，我跟你这个病的步骤分为几个步骤走，哪几个步骤走呢？第一个啊，让你不这么焦虑。啊，让你整个精神状态放松下来啊，能让你精神状态转好，逐步的睡眠呢会比现在要强很多。你现在是一点不睡，会让你呢，哎，一点点的，
2: 晚上一分钟都没有，
3: 一分钟都不睡啊，
2: 白天晚上都没有。
3: 我告诉你，你如果家里我们用的电脑如果长期不关机，它都过热呀，
2: 是，
3: 啊，你太痛苦了，
2: 我痛苦，
3: 太痛苦了，啊，这样。我给你开个汤药，再给你开个中成药，这两个需要你配合吃。
2: 嗯，完我这埋身的小病吧，你瞅着，埋身的小病，我这可你眼花还导致完我这个
3: 紧张。不用想那么多的问题，你长期这么睡不好觉，你哪儿都有病，你哪儿都不好。
2: 对，胳膊腿哪都是这紧张。
3: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你很多的病都是因为你休息不了。就像我说的。你看这人呢，他必须得休息，不休息不行。你连汽车都是，你汽车常年那么跑，没几年就跑报废了。你看自己家用的汽车没事儿，你看跑出租那汽车，几年他就下线就换了，不让人跑了。为什么呀？消耗太严重了。你现在就属于消耗太严重了。啊，我给你开汤药，这汤药以前喝没喝过？
2: 喝过
3: 呀，
2: 喝30年了都没顶事儿，
3: 都没顶用啊。
2: 都没顶事儿。
3: 这样，我给你开剂汤药啊。这汤药呢，你先喝20天的时间。
2: 嗯。
3: 然后中成药呢，记上。中成药吃这个复方北五味子片，这个是你必须要用的啊。
2: 啊。
3: 必须要用的啊。这个一定要长期坚持，最少要坚持3到4个月的时间。啊。汤药拿纸拿笔来记上点。
2: 我不会写呀。
3: 不会写呀。
2: 嗯。
3: 不会写，那怎么给你呢？这也是个问题呀。
2: 那怎么办呢？我不会写呀，怎么整呢？我找怎么整呢？
3: 你别着急啊，我可以把这方子开给你，开给你之后呢，我让助理同志跟你联系，让他想办法是给你发短信呐，什么把这个方子先给你，或者说实在不行，你要没地儿熬，可以在我们药局直接熬。
2: 对，你们就给我熬了，给我那个
3: 行，
2: 快递给我送过来就
3: 行。行，你现在心慌的厉害不？
2: 心慌，有时候也慌，就心惊。
3: 出汗，出汗多不多？
2: 出汗不怎么多，因为我这一个农村一个那什么玩意儿的屋里，我个个也挺凉的，这屋的。
3: 哦，行。夏天的时候出不出汗？
2: 夏天我出汗呀，我也不怎么干活，我也干不动。
3: 哦，也干不动，你这体格呀。
2: 出汗也不那么像人家说磕脑袋淌汗，我那时候手术。
3: 哦，行。
2: 完事吧，我还便秘，就是5天6天去。
3: 你现在是严重阴虚火旺的状态，你便秘呀，甚至血压高啊，口干舌燥，眼睛干涩，这症状肯定都有。包括小便黄啊，热。这个
2: 那尿啊，完都成沫。
3: 都成沫，这个不用说，我知道。啊，我现在怎么考虑把你这个问题呢，彻底的解决解决？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这个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承担不了这么这个问题。
2: 这实在受不了了。
3: 啊、对，实在受不了，我理解。这样，我把这方子给你开好啊，这方子我要给你放丹参，炙甘草，柴胡，香附，川芎，炒陈皮，最后再放芍药，抓20副啊，20副20天，你最先感受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整个精神状态你会要比现在好，喝20天20副这不汤药不算完事儿，然后呢，我要给你进行下一个方子，20天以后呢就是另一个方子了。到时候呢需要复诊跟助理同志沟通，我把另外一个方子按照你症状给你开出来，然后你别着急，这个方子是疏肝理气散结的，其实你身上还有很多结节增生啊，甚至肌瘤，知道不？有没有
2: 什么
3: 结节增生肌瘤查没查过？没查过，
2: 我不明白。
3: 不明白呀？不明白不用明白，明白负担更重了。这样，这方子我给你开好啊，喝20天左右，然后呢跟助理同志复诊，我再把下一个方子给你开出来。下一个方子呢会比这个更见效。这个是管你情志的，下一个方子呢是解决你阴虚火旺的问题的。所以你这个病啊虽然不危及生命，但是你属于重症患者。所以我要给你调给你治。难度肯定大，难度也有。但是你说你找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给你治吗？对吧？我要说治不了，那我放弃了，我说治不了，那我不给你治。虽然治疗难度大，但这个病我是治得了的，那我们就要靠时间了。别着急，别上火。
2: 那你不搞朱砂呀？
3: 你不要再放朱砂了。
2: 我听你那里头给别人都搞的朱砂，
3: 你不要瞎听啊。
2: 是啊，
3: 你现在朱砂那是以后几个方子的问题，你现在受不了朱砂
2: 啊。
3: 你现在吃进朱砂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反应
2: 啊。
3: 你这事儿你听我的啊。听我的，
2: 着急派时好啊。
3: 啊，
2: 让我睡几分钟了我都高兴了
3: 啊。这个太严重的失眠了，而且我告诉你，你现在是焦虑症，焦虑情绪太重，你失眠肯定焦虑，焦虑呢又附带着又失眠。听我的，这个复方北五味子片呢和这个汤药先一块用，20天左右复诊，我给你开下一个方子啊。别着急。
2: 我吃饭还行，还能吃。
3: 哎呀，你再不吃饭再不睡觉，那人不就完了吗？
2: 对
3: 啊，
2: 我心里都没有血，人家大夫上哪大夫给我检查我的，给我捏脉给我嘎抽的，说我心里没有血，我说没有血我不死了吗？
3: 叫心肌缺血。你这个毛病跟中医叫心不养血，血不安神，就晚上睡眠叫熬心血，那心血都熬干了。
2: 对对
3: 啊，没事儿。
2: 熬的什么时候？就是下半夜2-3点钟，疼，脑袋爆炸也疼，呜呜的。
3: 哦，
2: 完事我就那什么，我就吃那去痛片，吃2片顶疼。
3: 吃去痛片顶疼，那你能睡觉不？
2: 不睡觉，要不也我也睡不着啊，要不也没有觉。
3: 行了，按我说的方法来吧啊。这个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是治病根儿的啊。
2: 完事我这那个就是这后脚那个后座子吧，往我这一趴，这有时候不管白天晚上一趴，有时候呲溜夹一下就给你疼的，就是转不转天的那都
3: 疼啊。
2: 就是后座子。
3: 大概的位置我知道。这个拍没拍过片子？
2: 以前呢也拍过片子，说是那什么玩意儿的，那个是说腰腿这几年。也就是我也不怎么干活，疼的帮我个人也就那什么玩意儿呢。
3: 你找孩子们到医院呢，再去重新拍个片子，拍完片子以后啊，想办法把这个诊断报告啊，或者让你家孩子不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这个你描述这个症状是神经的疼痛，而神经的疼痛呢跟血脉的瘀阻跟骨质的这个压迫都有关系，我要知道他这个疼痛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我再给你治。
2: 那
3: 这样
2: 我就拍什么片儿啊？
3: 你到那儿就知道，到骨科就知道拍什么片子了。
2: 完，我另外我这腿吧，就是这个玻璃盖，我还是那什么玩意儿的那个花膜炎，
3: 花膜炎
2: 还是那个后边的还是那个囊肿。
3: 哦，你应
2: 完
3: 该
2: 了
3: 吃点筋骨汤。
2: 我嘴里头嘴里也有囊肿，
3: 啊
2: 嘴里就是这个舌头底下挨
3: 啊
2: 牙根里呀，那牙床上一那一直，我去年上那个疗养，我
3: 啊
2: 去点的要做手术，
3: 嗯，
2: 完说你这做不了，做你把你这个牙这根子都得嘎开，
3: 那不
2: 完事还
3: 行，
2: 不一定能去根儿，
3: 对，那不行不行，但
2: 啊，那
3: 这个
2: 不
3: 毛
2: 行，
3: 病是肯定是火呀，你得滋阴去火才
2: 啊，
3: 行呢。第二个
2: 是
3: 方子
2: 我，
3: 呢，我就给你滋阴去火，你先别着急，一个一个给你解决。
2: 我这个舌头根儿吧还是白，完我这舌头吧常年就是那什么麻熟的，荆棘溜的老那么就是麻熟的，像疼还是不疼？就是麻熟，老是麻熟的难受疼。
3: 你坚持喝这个代茶饮啊？
2: 代茶也是哪有？
3: 代茶饮，你问助理同志，一定要长期坚持喝，一定要多喝啊。另外一个，你现在骨质有问题，一个是有腰托，第二个有滑膜炎。你要是想维持自己这个自理能力啊，你吃一个阶段这筋骨通。
2: 筋骨松，
3: 对，啊，吃一段时间这筋骨通，要不然你现在啊，不光是觉睡不好，你这么发展下去，容易走路都走不了。
2: 哎呀，完了，
3: 啊，
2: 老长主意，
3: 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你愁的时候，你愁的时候在后边呢。你如果真要是因为骨质的病变导致你走路走不了，这个恢复起来是非常漫长的。再考虑到年龄，你的体质再这么弱，你要真要给你撂到床上，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我直来直去的说，真要给你撂到床上，你可就快了。
2: 孩子还不来我爸了，我还没有老头儿。
3: 挺难呐，所以必须保证好自己的自理能力啊。啊，我现在给你治疗呢，循序渐进的治疗。这些问题呢，能治吧？能治，唯独失眠这个需要久一些，其他别的能好得很快啊。行，
2: 那个失眠要喝的汤药，得注意不吃什么玩意儿呢？
3: 生冷硬辣的东西就不要吃。
2: 啊，对，那我以前喝的就是不让这么
3: 对
2: 吃。
3: 了，然后鱼啊，不能吃鱼啊。行，
2: 鱼不能吃
3: 对啊，这就可以了啊。行。完事儿呢，回头我把这方子啊都开好，再让助理同志跟你联系，你别着急啊。
2: 那行，
3: 行，
2: 早点给我开了，早点让我吃吧。
3: 行，好，
2: 那行，
3: 好
2: 感
3: 啊，
2: 谢你，方
3: 先
2: 老
3: 不
2: 师。
3: 用感谢我，回头呢还要复诊，你
2: 我
3: 这
2: 要是
3: 个我告诉你，
2: 你要给我治好那天，我能睡觉，我和我儿子我拜访你去。
3: 行，接受大家拜访啊，行，
2: 行，好了，谢谢。
3: 你先不用谢我，这个事儿呢，你过后你肯定得谢我。先不要着急，先听我的，一点
2: 我
3: 点
2: 好
3: 的
2: 了
3: 就，
2: 就谢你，就指定谢，我不能忘。
3: 行，好，啊，
2: 行，好
3: 好
2: 了，
3: 嘞，好
2: 好
3: 嘞，
2: 的，
3: 哎，
2: 好了。
1: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同时可以添加微信，将您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诊断报告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片花过后解答微信朋友的留言。
0: 白丽辉，国家级全科中医，具有数十年丰富的一线诊疗经验。年少时便投身医林，后经国医大师点拨，进入辽宁中医深造，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在医界及成千上万患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评价。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和庞健老师在节目中一同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疾病困扰，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为大家解答疑问。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微信朋友。 这位朋友叫光辉的岁月，他是二位老师好，我是左腿小腿膝盖下方内侧这个地方疼，已经疼挺长时间了，一开始吧就以为是肌肉拉伤呢，所以也就没太管他，也没去医院做检查，但是这段时间我感觉不太对劲儿了，你说要是肌肉拉伤的话不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好，对不对？后面呢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查完之后医生说我是血管狭窄，而且还有斑块硬化，哎，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能治吗？
3: 哎呦，
4: 光辉岁月，您没有说清楚，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但是呢，你刚才说了有血管狭窄，有斑块，那就是说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动脉有这个斑块形成了，
3: 而且这个。其实你要说它危险性，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遇到某些方面的刺激或者有斑块移动了，它刺破血管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4: 对，
1: 很危险了吧，
3: 对，
4: 很
3: 危
4: 险，他自己没重视啊，
3: 对，就往往这样的情况虽然是小概率情况，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那就是100%的发病，
4: 对呀，
3: 所以一旦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通过几方面来进行调整，长期的来讲呢，要增加血液的代谢能力，不让它继续这个聚集，
4: 对，
3: 所以坚持喝这个代茶饮没问题，另外一个坚持喝一段时间这个三七粉都可以，这没问题，还能帮助你平稳血压，但是重要的一点干嘛呢，我们一定要溶栓，
4: 对，
3: 加速，
4: 这是重中之重，
3: 对，加速血栓的溶解，如果说这个血栓它成游离型的，游离到你的心脏，游离到你的脑血管，这个你是接受不了的，谁都接受不了，
4: 对，
3: 太危险了，所以你这个情况一方面呢，这个代茶饮坚持喝没问题啊，用一个阶段这活血方啊，把你的血栓给它溶解掉啊，你的问题才能够完全的去消除去改善，要不然这个隐患太大了，这个后果谁都承担不了呀。
1: 好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也想用上代茶饮的话，记住了，报名呢是从明天开始，只要您成功报名都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一个月的用量，而且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啊，连运费都不用大家伙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咨询。看看下一位朋友叫向南飞，他说二位老师你们好，我有心脑血管疾病，平时血压控制的一直不太好，前段时间突然之间在路上就晕倒了，当时脑子还有意识，能感觉到自己身上在出冷汗，也能知道啊身边有人走动，但就是没办法说话，后来有人帮着打120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上了降压输液机才恢复，医生跟我说我的初步检查结果是小脑脑梗，还跟我说我之前应该是出现过多次的脑梗，只不过之前的梗塞部位不是那么重要，症状表现不明显，所以说我不知道，现在医生说我脑梗再次发作的概率非常大，我的心里啊挺害怕的，就想知道我这个情况用你们二位说的桑叶玉竹茶管不管用。
4: 首先肯定的告诉你啊，管用的，
3: 嗯，
4: 因为你看啊，本身呢，你老人家就是脑梗啊，其实脑梗他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二犯、三犯，
3: 对，
4: 哎，
3: 哎呀，而且你像这个情况，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其实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定期做体检工作？原因在哪儿呢？就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其实很多时候就尤其是脑梗的问题啊，大家有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就得了脑梗根本就自己不知道，
1: 就没往那想，
3: 对，如果你有了正常的体检工作，你脑梗是很早就能发现的，发现我们及时攻克它，那不至于以后会出现大面积的梗塞，
1: 是啊，
3: 如果说你发现不了，慢慢的堵的越堵越多，越堵血管越大，就非常麻烦啊，所以如果啊大家日常没有这个体检工作，你现在又有了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建议大家去拍个脑 CT， 很简单，拍个 CT 看堵没堵，如果说没堵那更好了，对吧，如果说堵了我们早干预呀。你像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桑叶玉竹茶对他来说是有作用的，有作用，对，但是只能说有一定的作用，你防止血液的凝结，但现在已经凝结已经堵塞的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溶栓，需要通脉清理你的血管，所以这时候呢除了桑叶玉竹茶之外配合那个活血方用吧，这活血方呢溶栓通脉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坚持用一段时间，包括三七粉啊，对于血管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往往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治疗意见呢，大家坚持，一定要坚持，效果是很好的。
1: 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来说再见了。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困惑，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助理电话以及添加助理微信进行问题详细的咨询，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康连线公益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听众朋友，明天见。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

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7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

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

0: 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了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 时时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 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高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 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糕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糕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嗯、啊，
5: 这胡家老糕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 啊，选用了胡家老糕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2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
0: 啊。
5: 后来又吃2甲双胍
0: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0: 嗯，
5: 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
0: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
0: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0: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0: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是
0: 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0: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0: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糕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0: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0: 多快呀、
5: 啊！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你看看多高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5: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啊，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0: 啊，
5: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糕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糕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糕，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糕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糕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
0: 啊，
5: 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0: 嗯，
5: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就是就是
5: 嗯，
0: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0: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0: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糕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糕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0: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0: 老朋友，
5: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四五十年了，三四十年了。我从二十多岁哈，
0: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3: 上医院去看的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0: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0: 嗯，
3: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狗。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还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八十三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高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八十三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五十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哈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你这活的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五十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啊。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0: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太好了。 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

0: 就别变了，继续来用的就可以了。
1: 继续吃，继续喝。
0: 嗯，
1: 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1: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0: 啊，
1: 话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0: 哦，
1: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呢、
1: 啊，
0: 是吧？
1: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这你说不吃、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
0: 啊、
1: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1: 嗯，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
0: 哦、
3: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0: 啊，
3: 特别痛苦。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
0: 啊，
3: 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0: 嗯、
3: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胡老师。
0: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

0: 那么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
1: 啊、
0: 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
1: 啊、
0: 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诶、
1: 嗯、
0: 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个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
1: 嗯，
0: 诶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诶、
1: 哦、
0: 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
1: 嗯嗯嗯，
0: 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
1: 啊、
0: 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
1: 啊、
0: 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
1: 啊、
0: 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
1: 哈、啊，
0: 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 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啊。
1: 嗯嗯嗯嗯。
0: 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 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啊。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呐、
1: 哎！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8255-8255。 0383358。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5: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4: FM103.3 AM882，
5: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早安，这里是大连。
14: 新闻早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美好的清晨，从聆听新闻开始，让资讯唤醒一天的听觉盛宴。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
15: FM103.3，资讯全天候。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我是主播丁辉。
16: 我是主播李璐，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8点到后天8点，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5: 此刻，大连市区的空气质量为优，主要污染物 PM10 每立方米46微克。PM2.5 每立方米29微克。
2: 新鲜资讯，身临其境，这里是 FM103.3 新闻早知道。
15: 新闻早知道，资讯快搜索。首先来关注昨日清晨本市最新资讯。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粮种粮法配套升级，筑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庄河是我省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今年通过统筹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5.2亿元，集中连片推进2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水稻主产区，青堆镇完成了4万亩水田的升级换代。水稻作为我市第二大粮食作物，正常年景一般平均亩产800到1000斤。近年来，各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及示范田建设，开展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 项目提升区平均亩产能达到1200斤，高产地块可以达到

0: 1400斤以上。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插秧90%以上，预计本周将全部完成插秧工作，这一标志着我市春播生产即将圆满落下帷幕。
1: 初夏时节当中，我市城管部门全力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在背街小巷开展道路设施维修的同时，还对临街老旧破损墙体进行翻新改造，推出多处主题特色彩绘景观。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的报道。
2: 在西岗区胜利路大连第十二中学东侧，几名工人正在道路南侧近百米的墙体展开墙绘创作，立足校园环境，以最美上学路为整体创作主线，用鲜活色彩装点学子日常出行之路，还将校园书香、槟城风情、体育精神三大元素相融，让原本老旧斑驳的围墙蜕变成整条街道亮眼的网红景观墙，更向世界展示城市人文风貌。大连百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静：
3: 咱们大连拥有25度的夏天，所以欢迎全国各地的人夏天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连的自然风光。我们也将在这一幅画面当中让大家感受得到。
2: 在沙河口区东北快速路旁的大连龙蹦油泵油嘴有限公司墙体外立面，一幅巨型足球主题墙绘近来也惊艳亮相。墙绘以绿荫草坪、凌空劲射的运动员和蓝天白云为主体，依托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的城市标语，生动展现了大连昂扬向上的足球精神。沙河口区城管执法局市容市政管理科科长贾伟表示，仅用16天就将120块板材拼装成480平方米的巨型足球主题墙绘。
4: 此项工作既是沙河口区城市微更新的创新探索，也是把足球文化融入市民日常的温情表达。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维护，持续将其打造成市民打卡、游客取景的特色文旅地标，为城市形象增色，为群众生活添彩。
2: 在西岗区北京街道93街之间的新起街，不到200米长的小街刚刚完成了路面维修翻新，方砖步道、路边石和树池也一并更新，小街面貌焕然一新。附近居民杨桂香：
5: 道也没有照红砖，都是些石头块儿，那样是巴巴楞楞的地儿，像老年人走啊都有点害怕，怕摔着。现在铺的这么好，老百姓都说哎呀，这会儿这个道修好了真亮，说确实大家都挺高兴的，走道方便了，也感到温暖。
2: 为高标准做好达沃斯市容环境保障，我市城市管理部门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实现保障盛会提颜值、街巷整治惠民生双向赋能。聚焦核心会场，设置了五针松艺术花箱及花环雕塑迎宾景观，在高速口、机场、东快路上桥口等关键节点设置立体绿化景观18处，围绕10条迎宾路线及16个重点保障区块，排查梳理临街建筑、边坡挡墙破损立面8处，市政箱体破损40多处，并加以景观彩绘美化。此外，还将达沃斯盛会市容保障与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民生项目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共计整治背街小巷210条，计划通过增设休息座椅等措施，改造小微空间15处。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主任科员郭永庆：
6: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市貌为达沃斯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0: 近日，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体育文化研学活动在中升粟裕湾专业足球场开展。我市第14批党外跟岗锻炼干部及志愿者陪伴日新学校50名特殊儿童沉浸式体验足球文化，开启了温暖延续之旅。
1: 昨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5人制棒球慢投垒球挑战赛在金浦新区棒球场圆满落幕。本次赛事集结全国28所高校600余名的在校运动员同台竞技，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类奖项全部决出。5人制棒球甲组第一名由广东轻工5人制棒球队斩获，乙组冠军归属四川大学5人制棒球队。慢投垒球甲组第一名是金陵科技学院，乙组第一名则是河北体育学院。
0: 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发布了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

0: 过时的家具，一件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0: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新闻抢先报，资讯早知道。这里是 FM 103.3，新闻早知道。
5: 新闻早知道，资讯快搜索。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资讯。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6: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今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计算系统来公布。
6: 据商务部消息，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迎来退役高潮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一加 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5: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的明查暗访即将开展。据了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矿、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5: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近日印发了《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准确性、规范性，有力保障有关案件公正高效审理。指引共40条，系统构建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的全流程规范，更好解决技术事实查明难题。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机的关键部件组织性能，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
5: 昨天，世界最大的27.1立方米的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
6: 商务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

0: 展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昨天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院研制的22项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国家标准发布已有2年，教科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规范试点工作进展有序，未来将以培训落地、教育质量监测、教师素养培养、体育中考应用为抓手，立体化推进国标落地建设。
1: 记者日前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了综合档案馆2700多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次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
0: 昨天上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首映仪式。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之后突破绝境的故事。
1: 在日前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500女王杯草地赛首轮比赛中，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不敌罗马尼亚选手杰奎琳·克里斯蒂安。中国老将张帅通过资格赛打入了正赛，他将在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33位的菲律宾选手亚历山德拉·埃亚拉。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丽佳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西门综合广播和 FM97.0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西门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西门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4: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5: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4: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5: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4: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5: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4: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5: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4: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5: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4: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生活百事通，一听就懂，让生活更简单更美好。
1: 这里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 AM882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知道。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等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是主播丁辉，
0: 我是主播李璐，生活百事通，一听就懂。接下来为您带来生活百事通。
1: 昨天，我市30,000多名考生顺利完成了高考。接下来，他们要根据考试情况提前选择院校和专业，为填报志愿做准备。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肖丹的报道。
8: 昨天，高考分别进行了选择性科目化学、地理、政治、生物的考试。上午第一科化学考试之后，考生们普遍感觉化学难易适中。考生：
9: 化学呢，我觉得跟平常模考难度差不多，就是没有觉得特别难或特别简单，就是正常的，一样。后面几道大题我感觉有创新的地方。
10: 我觉得选择都比较简单，大题呢到我这儿倒有点难度。
8: 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志愿填报方式继续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最大的变化是本科提前批的批次设置及志愿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本科提前批一拆为二，分为 AB 两段。A 段只设两个院校志愿，每校可填四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服从调剂。在投档时采用顺序志愿。B 段可填报60个专业加学校志愿，按分数优先原则录取。大连八中教学处主任董平：
11: 提前批的 A 档是有序志愿，涉及到调剂问题，然后 B 档以及本科批的这个平行志愿，它都不涉及到调剂问题，所以我们填报志愿的顺序是特别重要的。那你自然是要把你想去的院校填在前面。
8: 与去年相同，考生在本科批可以填报112个志愿，由专业加学校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考试分数全省排名是重要参考依据，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兼顾志愿，一轮投档。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公布。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20发布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8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青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花园口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8点到后天8点，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明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
0: 今天的新闻早知道就到这里，美好清晨与您相伴。编辑李玉辉、赖莹、邵美景，编审张然，监制韩毅，主播丁辉、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专题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为您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033
1: 同步城市 FM 103.3
2: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五分钟的特别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这个月的关于我们的健康食品的活动呢，大麦要给您推荐的是关注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南极磷虾油。对于中年和中年以上的朋友来讲啊，这身体的一些健康情况呢就开始凸显出来了，其中有一大项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那这血管啊和血液呢也被称为生命之河，尤其是对于一些朋友现在已经体检出啊，我们已经查出来了，说我有血脂高的问题，开始出现堵塞了，斑块了，那么这款南极磷虾油呢就是重中之重，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南极磷虾油啊，这些年的普及度可以说是越来越高，而且是咱们国家的863重点的计划。南极磷虾油主要的作用是因为南极磷虾油富含天然的 Omega3， 也被称为啊咱们心血管的清道夫，尤其是对于一些高血脂的朋友来讲，它能够帮助大家呢来溶解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斑块，一些凝涩的地方。为此啊，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是联合了大品牌我们进口的爱洛美的南极磷虾油软胶囊，其中的含量啊特别的高，一粒当中呢就含有南极磷虾油啊足足0.5克之多，所以按照食用标准呢，我们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一瓶呢是一个月的量，而且它还通过了多项的检测全部合格，还有多项的专利技术的开发，并且是全球首家获得三认证的海上食品加工厂，是一款啊学霸级别的南极磷虾油，其中的磷脂含量能够达到顶级 56%， Omega 3达到 18%， 含量高，品质好，原产国呢是新西兰。它这一款的南极磷虾油啊，市面统一零售价格一瓶咱吃这一个月就要卖到398块钱，那今天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特价三瓶瓶装，整整三个月的进补周期还是398，其实算下来呀，平均一个月就100来块钱。那现在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有优惠，买三瓶三个月的量，再给您加赠两瓶，延长两个月的进补周期啊，整整五瓶五个月还是398元。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我们的含量啊，包括我们的品牌啊，原产地、原产国啊，清晰的标注在我们的产品外包装上，一目了然。您可以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像一些经常用脑的，出现记忆力下降，对于一些中年以上的朋友来讲呢，比较常见。那我们要补充什么 ？DHA， 南极磷虾油当中的 DHA 占比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呢，针对一些血脂偏高的，我们想要养护血管的朋友来讲，这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什么？Omega 3，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PA 也被称为清道夫，而且呢磷脂啊更好吸收，对咱们的身体呢没有负担。包括说我们这个南极磷虾油对标的是什么产品呢？鱼油。其实你会发现同级别的南极磷虾油，其中的含量啊，有益的营养物质像 DHA 呀、EPA 呀，其实它的含量要远远超于同级别的鱼油。而且有一些朋友呢怕腥味，哎，吃鱼油反胃，那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磷脂型的磷虾油，不腥不反酸。而且我们这款的爱洛美啊，它是属于新西兰进口的一款南极磷虾油，不光是其中的含量高，您可以对比一下，这一瓶的南极磷虾油呢相当于我们平时需要吃什么，你需要吃鱼油，需要补充磷脂，哎，再买一瓶虾青素，再买一瓶胆碱，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这一瓶的南极磷虾油当中啊都包括了。市场统一零售价一瓶一个月咱就得花398，我们今天买三瓶还给您送两瓶，到手整整五瓶五个月的量还是398元，平均到这一瓶的南极磷虾油啊，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70来块钱，还给您免费送货，您随时反悔啊，看好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距离本档直播节目结束啊，还有不到一分钟的团购时间了。想要购买高品质、高含量的南极磷虾油呢，您可以看一看咱家这款爱洛美，我们 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含量特别高，一粒儿啊，其他的可能都是毫克、200毫克、300毫克，我们这一粒儿当中的南极磷虾油呢，它的占比就是0.5克之多啊，而且其中的磷脂含量能够达到56%以上，对于一些高血脂的朋友、心脑血管养护的朋友来讲，特别的友好。五大瓶只要398元，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

0: 一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

0: 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6: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7: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6: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7: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8: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103.3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1: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0: ，FM 103.3 ，AM882。
1: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1: 全方位资讯汇聚，全天候新闻追踪，全程全面权威，大连全新闻。
3: 全天候新闻追踪，全方位资讯汇聚。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全新闻，我是主播丁辉。
4: 我是主播李璐。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4: 首先关注天气变化。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
3: 此刻大连市区的空气质量为良，主要污染物 PM 10每立方米49微克， PM 2.5每立方米38微克。大连全新闻以下时间将与您共同关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筑牢两县区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熊茂平主持并讲话，李强、龚富清出席。
4: 希望的田野特别报道，我市水稻插秧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粮种粮法配套升级，筑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3: 特别关注，我市城管部门全力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推出多处主题特色彩绘景观，为滨城街头添彩增色。
4: 我市3万多名考生结束高考，预计24号公布成绩。
3: 近日关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4: 商务部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3: 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部分典型案例公布。
4: 全媒热议，不能让智能眼镜成为偷拍神器。
3: 我国已有2700多家档案馆可一点申请全网响应。
1: 大连全新闻，今日要闻。
3: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筑牢两县区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市政协主席龚富清出席。熊茂平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实际行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推动两县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有力保障。把安全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熊茂平强调，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持久战。要紧盯重点场所、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动真碰硬，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防止风险扩散蔓延。要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老旧化工装置改造和非煤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精准管控， 加大对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巡查力度，打通生命通道，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监测预警，深化排查隐患整治，全面做好抢险救灾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社会稳定工作，严密重大会议活动保障措施，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熊茂平强调，要坚持常态常效久久为功，始终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要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要深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安全素养，为推进两千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稳定基础。市委副书记李德新出席会议，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魏立军围绕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典型事故案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对大连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在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紧盯危险化学品、渔业船舶、消防等重点领域隐患整改，持续强化跟踪监督，推进新修订的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落地见效，推动提高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能力水平。要加快推进大连市渔业船舶安全管理条例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渔业安全生产领域法治供给，筑牢重点行业安全法治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许昆林书记在连调研讲话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切实将省委、市委工作部署转化为人大履职实效，助力全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扎实开展游艇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调研，组织开展旅游业发展情况视察，推动相关部门健全产业配套体系，为全市海洋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法治支撑。要结合营商环境建设监督整改落实审议工作，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将城市更新、商圈升级、消费提振纳入监督重点，在大连市城市更新条例立法中融入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以法治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眼下，我市春耕最后一个粮食作物水稻插秧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粮种粮法配套升级，筑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5: 在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一片水田，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扎根田间。种粮大户孙守荣的1100亩水田今年刚刚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他选用了两个特色优质水稻品种，通过学盘标准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秧苗素质优良，配合机械化插秧，大幅提升种植水平，丰产底气十足。
6: 苗壮苗齐，插地的反青草，就大户来说耐肥耐病高产。国家修这水利工程太好了，水好了排灌方便，肯定有信心了，丰收在望了。
5: 庄河是我省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

0: 方面，提升产量上有一定帮助。
1: 水稻作为我市第二能达到1200斤，高产地块可达1400斤以上。今年全市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29.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插秧90%以上，预计本周将全部完成插秧工作。这也标志着我市春播生产即将圆满落下帷幕。庄河市青堆镇河川村党总支书记王乃全：
0: 我们村是9000多亩面积，从5月15号左右开始供水，到今天为止插秧完成了。能有8000多亩的大户啊，和老百姓插秧啊，比较顺利。今年这个苗情啊，都比较好。
2: 寻风味，资讯汇聚，全天候新闻追踪，大连寻新闻。
3: 近日，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体育文化研学活动在中升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顺利开展。我市第14批党外跟岗锻炼干部及志愿者陪伴日新学校50名特殊儿童沉浸式体验足球文化，开启温暖研学之旅。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刘艳红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干部志愿者们全程跟进陪伴，细致照料每一位孩子，耐心引导大家有序参观，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在安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温暖与关爱。日新学校职一班学生小战：
5: 我今天很荣幸的能够来到大连梭鱼湾足球馆，我很荣幸的能够来到这里。
4: 日新学校为区属培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多为孤独症、智力障碍儿童。学校带队老师表示，此次活动师生搭乘地铁走进梭鱼湾足球场，锻炼了实践能力，开阔眼界，切身感受大连足球氛围与海洋文化底蕴。日新学校大队辅导员张林英：
6: 6月20日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东北超比赛大连主场，趁这个机会我们带孩子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座足球场的这个氛围。
4: 我市第14批党外跟岗锻炼干部将持续擦亮清河统战志愿服务品牌，整合优质统战资源，推出更多精准化、暖心化志愿服务，以责任担当传递统战温度，助力特殊儿童更好融入社会，为大连两先驱建设汇聚统战力量。辽宁师范大学教师、市党外实践干部罗明月：
7: 组织这样一场活动呢，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进入球场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平时教的都是大学生，这次面对的是特殊的儿童，深刻地感觉到了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心的陪伴。清河志愿活动也会一直做下去。
2: 大连寻新闻特别关注。
8: 初夏时节里，我市城管部门全力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在背街小巷开展道路设施维修的同时，还就临街老旧破损墙体进行翻新改造，推出了多处主题特色彩绘景观，让破旧墙面变身网红文艺画卷，为滨城街头添彩增色。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的报道。
9: 在西岗区胜利路大连第12中学东侧，几名工人正在道路南侧近100米的墙体展开墙绘创作，立足校园环境，以最美上学路为整体创作主线，用鲜活色彩装点学子日常出行之路，还将校园书香、滨城风情、体育精神三大元素相融，让原本老旧斑驳的围墙蜕变成整条街道亮眼的网红景观墙，更向世界展示城市人文风貌。大连百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静：
10: 咱们大连拥有25度的夏天，所以欢迎全国各地的人夏天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连的自然风光，我们也将在这一幅画面当中让大家感受得到。
9: 在沙河口区东北快速路旁的大连龙蹦油泵油嘴有限公司墙体外立面，一幅巨型足球主题墙绘近来也惊艳亮相，墙绘以绿荫草坪、凌空劲射的运动员和蓝天白云为主体，依托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的城市标语，生动展现了大连昂扬向上的足球精神。沙河口区城管执法局市容市政管理科科长贾伟表示，仅用16天就将120块板材拼装成480平方米的巨型足球主题墙绘。
11: 此项工作既是沙河口区城市微更新的创新探索，也是把足球文化融入市民日常的温情表达。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维护，持续将其打造成市民打卡、游客取景的特色文旅地标， 为城市形象

0: 增色，为群众生活添彩。
1: 在西岗区北京街到九三街之间的新启街，不到200米长的小街刚刚完成了路面维修翻新，方砖步道、路边石和树池也一并更新，小街面貌焕然一新。附近居民杨桂香：
2: 道也没有照红砖，都是些石头块，那样是巴巴楞楞的地儿，像老年人走啊都有点害怕，怕摔着。现在铺的这么好，老百姓都说：“哎呀，这会儿这个道修好了，真亮。”说确实，大家都挺高兴的，走道方便了，也感到温暖。
1: 为高标准做好达沃斯市容环境保障，我市城市管理部门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开展小微空间品质提升，实现保障盛会提颜值、街巷整治惠民生双向赋能。聚焦核心会场，设置了五针松艺术花箱及花环雕塑迎宾景观。在高速口、机场、东快路上桥口等关键节点设置立体绿化景观18处，围绕10条迎宾路线及16个重点保障区块，排查梳理临街建筑、边坡挡墙破损立面8处，市政箱体破损40多处，并加以景观彩绘美化。此外，还将达沃斯盛会市容保障与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民生项目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共计整治背街小巷210条，计划通过增设休息座椅等措施改造小微空间15处。市城市管理局市容处主任科员郭永庆：
3: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市貌为达沃斯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4: 昨天，我市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接下来，他们要根据考试情况选择专业院校，为志愿填报做准备。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肖丹的报道。
5: 昨天，高考分别进行了选择性科目化学、地理、政治、生物的考试。上午第一科化学考试之后，考生们普遍感觉化学难易适中。考生：
6: 化学呢，我觉得跟平常模考难度差不多了。没有觉得特别难或特别简单，就是正常的，也一样。后面几道大题我感觉有创新的地方。
7: 我觉得选择都比较简单，大题呢到我这儿倒有点难度。
5: 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志愿填报方式继续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最大的变化是本科提前批的批次设置及志愿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本科提前批一拆为二，分为 AB 两段。A 段只设2个院校志愿，每校可填4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服从调剂。在投档时采用顺序志愿。B 段可填报60个专业加学校志愿，按分数优先原则录取。大连8中教学处主任董平：
8: 提前批的 A 档是有序志愿，涉及到调剂问题，然后 B 档以及本科批的这个平行志愿，它都不涉及到调剂问题，所以我们填报志愿的顺序是特别重要的。那你自然是要把你想去的院校填在前面。
5: 与去年相同，考生在本科批可以填报112个志愿，由专业加学校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考试分数全省排名是重要参考依据，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兼顾志愿、一轮投档。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公布。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0: 寻风伟资讯汇聚，寻天虹新闻追踪，大连寻新闻。
1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5人制棒球慢投垒球挑战赛在青浦新区棒球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的运动员齐聚青浦，挥棒奔跑，上演了充满青春朝气的棒垒球精彩对决。 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12: 本次赛事集合全国28所高校600余名在校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立足校园体育建设，搭建专业化竞技交流平台，助推五人制棒球、慢投垒球运动在国内高校普及落地。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项奖项全部决出，五人制棒球甲组第一名由广东轻工五人制棒球队斩获，乙组冠军归属四川大学五人制棒球队，慢投垒球甲组第一名是金陵科技学院，乙组第一名则是河北体育学院。赛场上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奋勇拼搏。参赛大学生朱天瑞
13: 和河北体育学院比的5-5打平，然后整个过程中感受到这个赛场非常专业，裁判非常专业。
12: 金浦新区是东北地区少有的可落地国家级棒垒球赛事的区域。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棒垒球分会秘书长张天峰，
14: 申办阶段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金浦新区的这种热情。大连呢有这良好的这种棒垒球的底蕴，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和地方政府、地方管委会的合作，宣传大连，让更多的大学生啊了解大连，来喜欢大连。
12: 作为本届赛事的承办方之一，大连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阳表示，
15: 我们希望通过国企的这种运营，一方面是盘活这个资产，让这个金浦新区棒球场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再一个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日常培训、加赛事、加俱乐部发展，打造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点，让棒球在金浦新区开花，成为大连市第二张名片。
12: 本届赛事汇聚的客流资源，在有效赋能金石滩文旅产业的同时，也助力区域文体旅经济提质增效，夯实大连棒垒球产业长远发展根基。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局长李想，
16: 非常欢迎呢，来参赛的各位选手，那么变流量为流量，在我们美丽的金石滩海滨，那么爬爬山、玩玩海、露露营。未来呢，我们金浦新区呢也将引进更多更高品质的赛事活动，持续提升我们城市的活力和品味。
4: 作为享誉全国的足球城，我是依托浓厚的足球氛围、成熟的体教布局，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足球人才培养之路，持续为职业足球输送后备人才。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球员的转化率，打通校园、社会机构、职业俱乐部、高校的全维度衔接通道，成为大连足球青训夯实根基、激发活力的新课题。来听报道。
17: 在沙口区东北路小学，从1984年组建第一支校足球队算起，这里城建制足球青训体系已经发展了40多年。这里走出了上百名国字号球员，撑起了中国大连足球的黄埔军校。每天下午4点，校园训练场哨声准时响起，11名足球教练带领6个年级梯队、守门员队和女足队的近200名球员，开展球感培养、兴趣激发、实战对抗等科学训练。沙河口区东北路小学校队队员张博浩：
18: 我长大也想进国家队，我的偶像是张耀坤，他也是从我们东北路小学毕业的优秀球员。我也会每天的努力练球，因为我踢球踢好了就能上到好的初中高中。
17: 这份底气源自足球人才一条龙升学政策。东北路小学作为校园足球青训龙头，可在全市跨区域选材，孩子升学时也可凭足球专项考试进入特色中学，破解足球青训12岁退役的难题。沙河口区东北路小学足球教练董红婷：
19: 孩子到了5-6年级，刚要练出来，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把孩子又拉回了教室。家长们知道踢球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们教练也敢练敢教，把训练周期拉长，不用再急功近利。
17: 目前，我市认定74所小学、21所初中作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学校。一条龙升学政策覆盖8所省示范性高中，同时35家注册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同步承担职业球员输出任务。不久前，大连龙卷风足球俱乐部的朴志轩入选了 U16 国家队，他也是东北超大连队最年轻的球员。大连龙卷风足球俱乐部球员朴志轩：
20: 我也是靠我的足球特长进入到了大连八中，最终目标还是进入到 一线队，希望能登上中超的舞台，然后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
17: 大连龙卷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连维才：
0: 我们大概有40个左右的教练，大部分呢拥有亚足联 B 级或者是以上的证书，这教练员呢有一些呢还有国字号的经历，那么也有一些呢有海外踢球的经历。
17: 在亮眼的青训成果背后，传统青训模式智库、人才培养精细化短板、职业化衔接堵点等依然存在。我市积极探索青训培养新模式，金浦新区推出学校加俱乐部共育模式，整建制打造足球特色班，完善从校长杯到区长杯的赛事体系，为青少年提供常态化实战平台。金浦新区校足办负责人李长军：
21: 踢得好的孩子就直接给加入到职业俱乐部，同时我们又能够保障这些孩子能够通过足球得到更好的一个升学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研究的3+4，也就是从高中到大学，我们正在研究打通这个通道。
17: 从小学到高中，从校园到俱乐部，我市足球青训形成全程可追溯、可评估、可衔接的培养体系。近五年，仅沙河口区就为各级国家队输送球员21名，80多人走上职业足球道路。今年初，大连成为中国足协授牌5个大区青训中心之一，将面向东北地区重点选拔和培养 U13 到 U15 年龄段的优秀球员，加速构建起大区、省市、县区4级青训体系。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
22: 在4级青训体系这个架构当中，不断的这个填充内容啊，丰富完善，就是让这个底盘越做越大啊，然后这个精英啊，不断通过赛事选拔出来，让青训体系更加扎实的、全面的开展起来。
11: 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发布了关于公示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征集结果的通告，大连成为本赛季乒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地。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将分为3个阶段进行，常规赛第一阶段于7月23号至26号在大连举办，预计将有来自国内16家乒乓球职业俱乐部约200名国内外的顶尖乒乓球运动员来联参赛。乒超联赛是国内级别最高、水平最高的乒乓球职业赛事，也是世界乒坛竞赛水平最高的职业联赛之一。
4: 昨天，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及空飘物实施临时管控的通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6月25号在大连举办，为确保论坛安全顺利举行，切实维护好论坛期间大连地区的空域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在论坛举办期间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及空飘物实施临时管控，在管控时段和区域之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上述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进行各类飞行释放活动，经依法批准执行大型活动的电视转播和航拍、警务、应急救援、气象探测等飞行任务的除外。
11: 昨天，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将于6月13号周六举办2026赛季第二次的球迷开放日活动。
1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庄河市人民政府。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在6月1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庄河市的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庄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厉佳
1: 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西门综合广播和 FM 97.0、庄河人民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您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庄河市城市更新改造、行政执法、文化旅游及消费维权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2: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连全新闻，我是丁辉。
4: 我是李璐。
11: 7:33，我们来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20发布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化缘口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8点到后天8点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明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
10: 大连全新闻正在直播。
11: 大连全新闻，稍后您将听到。近日关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4: 商务部推进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11: 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部分典型案例公布。
4: 全媒热议，不能让智能眼镜成为偷拍神器。
11: 我国已有2700多家档案馆可一点申请，全网响应。
6: 新闻热点即刻掌握，今日关注。
1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24: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今年以来，我国多项海洋生态重点工程加快推进，首批和美海岛打造初见成效，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海洋经济发展优势。来听报道。
3: 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4: 1到4月，我国海洋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7.3%和11.1%，多款海洋新药获批临床实验。下一步，我们将坚决守好碧海银滩，进一步夯实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蓝色根基。
5: 大连群新闻正在直播。
6: 据商务部消息，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一加 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设备等不同领域分类施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在回收利用环节的融合和运用，继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1到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了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了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1到5月份累计销售了20819台，同比增长了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
6: 今年以来，部分地区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走高，保值率提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前端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的累积，对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2025年全年，新能源二手车实现了160.9万辆的交易量，同比增长43.5%，远高于整体市场增速。今年1至4月份，实现了29%的增速。
2: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0: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公布。
0: 商务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昨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大连群新闻正在直播。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了一批违法违规账号，并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
1: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据了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1: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近日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规范性、准确性，有力保障有关案件公平、公正、高效审理。指引共40条，系统构建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的全流程规范，更好解决事实查明的难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了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的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进货进度已过60%。连日降雨之后，山东济南多地小麦进入雨后的抢收窗口期。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组织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并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农机检修等服务，加快小麦收获进度。来听报道。
3: 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大孙庄村，连片麦田满目金黄。趁着雨后地面伤情适宜，天气转晴，种粮大户孙远营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除了大孙庄村的地块外，孙远营还在丁口村承包了400余亩的麦田，眼下也同步开启了集中抢收。
4: 现在承包土地有1000亩，由于去年是不是天影响啊，各种比较关，预计产量能达到1200斤左右吧。根据这两天天气啊，再有一套设备，然后呢就从外地啊紧急调来了3套大型收割机。
3: 除了本地收割机，玫瑰镇还积极协调外省跨区作业的收割机积极参与进来，加快抢收进度。在玫瑰镇的一块麦田里，来自河南的农机手正驾驶着新型农机开展抢收作业。新型收割机既加快雨后麦田收割节奏，压缩抢收用时，还能降低收割损耗，为小麦抢收丰产入仓筑牢保障。
5: 我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今年我开的联合收割机漏粮能控制在2%以内，一天能收割200亩左右，大大提高了作业进度。
3: 此外，玫瑰镇还统筹农技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雨后麦田收割要点开展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农技检修、田间隐患排查等配套服务。
6: 现阶段以统筹以百多台收割机投入田间收割，多套用具加快收割进度。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跟进农技指导，做好下收下种落地工作。
3: 据了解，今年平阴县冬小麦种植面积31.08万亩，目前已收割17万亩。
2: 大连寻新闻，寻媒热议。
0: 近日，有网友发文提醒小心智能眼镜偷拍。据报道，在某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用户使用该品牌眼镜在登机时拍摄空姐并公开发布，引发了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媒体调查发现，该品牌 APP 社区内存在着大量的偷拍路人的视频，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正在模糊记录与偷拍的边界。
1: 智能眼镜拍摄的隐蔽性间接导致了这种边界的模糊。有人实测发现，市面上不少品牌的智能眼镜，即便配备了拍摄提示，也能被轻易绕开。比如录制提示音极小，两人相距不到10厘米也无法察觉。有的提示灯在镜腿内侧，拍摄时闪烁1秒就停，旁人很难意识到自己被拍摄了。还有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提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让智能眼镜伪装成普通眼镜，销售量达到5000以上。
0: 关于镜头自由与隐私保护的冲突，法律其实早已给出明确边界。民法典删除了以盈利为目的作为侵犯肖像权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只要未经同意擅自拍摄，就可能会构成侵权。若偷拍内容涉及隐私活动或不愿被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还将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法律的红线画得很清，但是技术的不断更新却让守住这道红线变得愈加困难。
1: 目前这一现象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尽管智能设备自身并无所谓善恶，是否可以用来偷拍，首先是佩戴者自身的问题，但技术提供方似乎也不能置之事外。不少智能眼镜的商品页面未见明显隐私提示，相关警示只是藏在了说明书的缝隙里，以及提示灯不明显，提示音太微弱，摄像头和普通眼镜难以从外观上进行区分，这些设计上的模糊地带客观存在。一边推出可能引发隐私风险的产品，一边将安全责任完全交给公众，这也说不过去。
0: 智能终端带来的伦理风险是系统性的。事实上，国内外已有媒体和用户多次针对智能眼镜的偷拍风险发出了警示。网络与智能技术发展至今，对隐私边界的探讨与规范从未停歇，且已然成为技术伦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智能穿戴设备尚未广泛普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加强相关伦理监管为时尚早。从前端设置显著的拍摄提示，到后端增加上传数据的审核授权流程，这些环节的实现对于当前算法系统来说并非难事。
1: 技术跑得越快，监管护栏越要跟上，只有设置清晰的规则，才能更好引导技术向善。
2: 大连群新闻正在直播。
0: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实现了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来听报道。
7: 国家档案局2000年设立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名录，现已评选出6批共250项档案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是国内最早的中译本，译者陈望道。该版本初印1000册，十分稀缺珍贵。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原件向人们展示着信仰的力量。
8: 在一大会址看到的这个真是真迹，所以觉得非常的亲切，也很有力量感。我们学习到了坚持真理的这样一种伟力。那么我们当代的青年人要做的就是继承陈望道老校长他这种为真理而投入的这样一种力量。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档案馆聚焦红色资源活化，集中推出长征档案专题展、史料征集、口述史采集活动等。四川省档案馆启动长征亲历者后代口述档案抢救采集，上线线上专题专栏。湖北黄冈、福建三明等地档案部门联合中小学校，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在民生服务领域，国家档案局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接入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今年中央档案馆还将继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让珍贵档案资源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波兰店15到26度，庄河换云口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8点到后天8点，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明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
1: 今天的大连全新闻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李玉辉、赖莹、邵美景，编审张然，监制韩毅，主播丁辉、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海明、蓝星主持的12345有事您说话。

0: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欢乐购，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马上啊就要到咱们的618电商的团购节活动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麦来给您推荐的啊，同时也是参加咱们618团购秒杀活动，广受大家好评，广受大家喜爱的我们大连玉成堂当地的海参品牌，而且是他们家的高雅纪实海参。那这款高雅纪实海参呢，它的特点就是个头大，品相足，而且含水量低。所以大家呀，如果平时吃海参喜欢吃这种梗梗啾啾的啊，口感偏硬一点的，您就可以选择我们大连玉成堂的高雅纪实海参。通过了国家百余项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拿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做团购。我们的身体呢需要能量和营养，那我们都知道啊，这海参被称为海八珍之首，其中富含对咱们身体有益的营养元素呢，可以说特别的多。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高达18种的氨基酸，甚至是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像钙呀、铁呀、锌啊、硒呀、钒啊，这个海参当中啊我们都能找得到。但关键就在于什么，这市面上你看这海参的价格参差不齐的，有的卖的价格高一点，有的便宜的一点，那它到底有没有区别？肯定有区别呀。海参的产地，首先咱们是大连正宗的4到6排刺的辽刺参，同时呢年限都能够达到5年以上，平均个头一斤高压发好的就7-8根，而且没有冰衣啊，这里面实打实的海参，含水量特别低，大家化开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出来，口感和那些软软的碎碎的拿筷子一夹就折掉的海参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在618的团购活动当中呢，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吃好海参咱不到1000块钱，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你999它也将近1000，是不是？咱今天直接给您立减200元，只要799。而且这799啊，您带回家的海参还不是说3斤4斤，而是整整的6斤海参。前20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期间打进电话还有好礼相赠，已经很便宜了，7996斤呢，5年以上的高压纪实海参，再给您搭配2桶海参小米粥，这里边是真的有海参的啊，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回去包个饺子炒个菜都行，这就2样赠品了，是不是？哎，我再给您赠送啊2袋咱们海参馅的水饺，回去蒸着吃、煮着吃、煎着吃都可以，这一套咱们618的团购活动才799块钱，还是由我们自己家的司机师傅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这东西好不好，海参好不好，看过了才知道，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我们先把特惠的名额呀给他抢购下来。家里不论是老年朋友还是中年人啊，咱身体不好、体质差、容易生病感冒的，我们都可以吃点海参，养成啊每天吃一根参的习惯。那就像大麦说的，为什么有的海参价格高，有的海参价格低，它影响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你这海参是哪儿产的，你是山东的、是福建的、是大连的，那咱都知道咱们大连的辽刺参呢品质就是高，价格就是贵，它是属于地理标志性的产品，只有咱们大连的海参被称为辽刺参，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海参的年限，那肯定是越长越好，营养积蓄的越足，同时年限长这个海参个头才大，我们在市面上一般买的1斤15个头的，甚至是1斤10个头左右的，都没有咱家这款高压海参大，咱这一斤就7-8根，而且它是高压的工艺啊，含水量更低，口感呢更硬实、更紧实，弹牙。6斤的高压海参今天秒杀价格只要799，咱还有3样的好礼相赠啊，这2桶小米粥是吧，2袋虾仁，再加上2袋海参馅的水饺。想要抢购的朋友名额不多，赶快拨打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强调一遍，我们都是自己家的司机师傅，咱就是大连当地的产业品牌，送到您家之后，海参的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一目了然，您可以自己看像不像大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看好了满意了，799块钱呢，平均一斤就100块钱出头，您付款留下，不满意您还可以无条件拒收，我们一分钱都不要您的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不多，赶快来抢购，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
3: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2: FM103.3 AM882，
3: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5: 你好，这里是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我是016号。
3: 民意诉求的大平台，政民互动的快速路，营商大连的助推器，103.3。直通城市总机，解读0411-1235热线大数据，追踪营商环境升级的大连行动，12345，有事儿您说话。
6: 大连政府群众沟通平台，畅通百姓诉求渠道。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海明。
7: 我是主持人兰心，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热线电话呢是88118988，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拨打。除此之外呢，您